0: 有啊回望我金殿上啊，观看仔细啊，见脚下吓坏了，皇帝驸马儿威望我不穿纸，哪个敢真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光来取，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0: 父亲那不和母，忘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皇帝江山弃。
1: 你几位爷听，那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本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女婿，岂那是的？替娇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我儿，与我儿家官职，去生三金，爷爷爷。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2: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3: 你单身，我离异。
4: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2: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35集《殷商大将》。
1: 驾！
0: 我早就看穿，那碧云彩云是玉蝉的翅膀修炼成的，已经被哪吒我打回原形，你们再也不用怕了。
2: 大恩人，这次真是亏待了你们。大恩人，
3: 府内府外都找遍了，一点踪迹都没有。
0: 不谢不谢，小事一件。
4: 大恩人，
5: 你看哪吒，正事不干，吹牛倒是生龙活虎。
3: 哪吒，
6: 谁呀？
0: 九四大王呢？
5: 某人光想着出风头，能找到吗？
7: 哪吒。
1: 哪吒小爷饶命啊，都是九四大王下的令，我们也是听命行事。
0: 啰嗦，我问你，那恶贼呢？
8: 大王那个恶贼带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跑了。
3: 跑了
9: 怎么回事？
10: 九四大王
11: 将军，人跑了。向本将军求援，结果却连半天都守不住，真是无能之辈。
12: 哪吒、
0: 往哪儿跑了？
1: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进献财宝，寻求保护。
0: 这家伙勾结妖怪，欺压百姓，还想逃跑？哪吒我第一个不答应，
5: 必须把他抓回来。
13: 必须抓回来，
1: 必须抓回来。
5: 哪吒，我找到九四大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好样的，电狐，带路。
3: 哪吒，等等我。
5: 这家伙又不带上我。
1: 驾。
11: 那个家伙真会走这边？
14: 错不了，这是去朝歌的必经之路。那家伙害得大家抛弃良田，沦为山贼，今天一定要报仇。
11: 来了。
1: 老爷，走不动了。
15: 不能歇，被人追上来，咱们的荣华富贵就泡汤了。
11: 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商队，
14: 试探一下再说。哎呦！
0: 有情况！
11: 拦住他们！
16: 小心，这是朝歌的影子密探，有黑烟幻化的。
0: 我管他是谁，砍枪！嘿，
5: 我在九四城见过这个人。
1: 叫

0: 认得他，这家伙是纣王手下的恶来将军。
1: 往哪儿跑了？
2: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
3: 啊，他一定是来这里接应九次大王的。
0: 嗯，咱们先帮哪吒解决掉影子密探，然后跟上他。啊，
1: 好，太难缠了。来，
3: 好烦！
0: 影子密探虽然伤害地位，但很难击退。
3: 时间紧迫，看我的！变！哪吒，把他们打散！
1: 吵死了！
3: 哎，我吸！暂时困住他们了，快追个来！
4: 各位好汉，我们就是犯枣子的，你们看，都是枣子。
5: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6: 交点过路费就放你们走。
4: 多谢，多谢。
5: 等一下。这是什么？哇！
4: 这
6: 收起兵器。
5: 你是谁？这是谁？
6: 是你要前往朝歌惊现财宝吗？
4: 是，正是。这群刁民想抢进贡的财宝。
6: 速速离开，饶你们一命。
5: 可恶，一起上！
6: 不自量力。
1: 混天绫。
4: 哪吒，
1: 交出九司大王，立刻归还财物。
6: 影子招来。
3: 别叫了，都在我肚子里呢。
1: 既然不听劝，那就来吧。来。
6: 小子，我一根手指就能捏碎。
1: 吹吧你。
6: 没时间陪娃娃玩耍了。
7: 哪吒。
1: 何童子，看好百姓的财物。有点本事，力气真不小啊。
3: 坚持不住了。
0: 坚持不住就放弃吧，我会保护你的。
3: 才不会输给你们。
0: 想跑？
1: 空有一身蛮力。好重的兵器，
6: 玩腻了。
7: 哪吒，
6: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1: 我是哪吒，绝不求饶。
0: 遇强则强，好样的，哪吒。
3: 别挠别挠。
7: 哪吒小心。
6: 士可杀不可辱，
0: 这家伙挺有骨气的，
1: 是个汉子。既然如此，那你。

0: 你就
1: 哪吒小英雄，我也是受了九四大王的蒙蔽蛊惑，饶命啊！完了，
2: 我就吓吓他，
3: 怂包。
4: 嘿，接下去怎么办？
1: 小英雄，我用陈塘关的情报换自己一条命，行不？
2: 你干嘛？
5: 什么情报？说。说完就放了你，说话算话。当真？
1: 千真万确。
2: 第36集，天下大事。
5: 张英雄，当真？
1: 千真万确。
2: 我绝不会让大家受到任何伤害。
6: 哪吒，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你莽莽撞撞的要去哪儿？
2: 东海敖丙找不到我，竟然打算袭击城池。
6: 哪吒，先不说这消息是真是假，九四城的事情还没完呢。
4: 哈大和海妖妹还在九四城等我们，
2: 来不及了。
6: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
7: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6: 对付恶来已经不易，纣王、西岐、妖族、东海，局势紧张。今天来个敖丙，明天来个李丙，你又要如何应对？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6: 你好好想想。敖丙贵为东海太子，只为你一个人就去袭击城池，是不是太过儿戏了？纣王与天妖勾结，急需钱粮，而天庭为扩充人才，似乎也有所计划。西岐、东海的势力日渐庞大，又与你们是近邻，我倒是交通要道，勾连水路、陆路，又富有钱粮，是各方势力必争之地。
2: 那东海有天庭管辖，怎么敢做出头鸟？
6: 可能性太多了，但可以肯定，事情绝不单纯。
4: 哎呀，想溜？都给我老实点。
2: 纣王九思成。
5: 贺童子，你说的对，是我想简单了，你帮我再分析分析。至于他们，

0: 那苍来神将荣禀，东海龙王前来朝拜玉帝。
1: 卸下兵器，
2: 卸下兵器。去，
1: 去。
0: 多谢上神，多谢上神。

世间只有龙族才流淌着王的血液，玉帝老儿，你凭什么？我才应该是这三界的王。待祖龙神器炼成，你就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了。不错，能量更加凝实了。

0: 幺妹，我快被你晃晕了。
1: 哥，你说哪吒会不会又闯祸了？
0: 你闯祸的本事也不小。
1: 或者有什么好玩的，哪吒自己耍威风去了？
0: 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吗？我们得对他有信心。嗯，
2: 哎，快看，有人来了。啊，来了，啊，太好了，
1: 哪吒呢？
2: 不行，
1: 简单点。哎呦，
3: 太好了。
2: 是啊
4: 是啊，我们都回来了。太好了。
1: 他们怎么回事？哪吒呢？哎，哈达。嗯嗯，这俩呀，哪吒用泥巴。
0: 这是

0: 通灵毒丹，吃下的人一动坏心思就得粉身碎骨。
1: 不敢，我不敢了。
0: 夜壶，把财宝运回九思城还给百姓，两个时辰后来这会合。
2: 交给我吧。你背这两个，你背这个。快点。
3: 这
0: 我们的货也分给百姓吧。
2: 哪吒可真会安排，这些还嚷嚷着要大卖特卖呢，结果全都白送了。
4: 这也没办法，敖丙有行动了。
2: 什么？
5: 哪吒，天地间高人辈出，强者无数，你身怀异宝，更应该好好运用。
0: 我明白，救命水火还需要身有余力。
5: 你的三昧真火属性暴烈，难以掌控。
0: 确实。
5: 但我有方法可以帮你。仙火强悍，而你的火尖枪也是火属性，为什么不把仙火附在上面增添威力呢？
0: 对啊，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造神话，为了保护大家我必须成功。有想法善良有哪吒，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走呀，身边的地守护着。住住住，
6: 哪吒静心，
2: 可别忘了你们吞下的通灵毒丹。
7: 知道知道，邪念一动粉身碎骨，
2: 要牢记我殿湖大爷对你们的教诲。
8: 诸位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九思城会越来越好的。
2: 散会。
9: 散会。
2: 哪吒的三昧真火该练成了吧，
4: 又要出风度了。
5: 哪吒，欲速则不达，静心呐。
0: 啰嗦。
5: 哪吒醒醒，醒醒啊哪吒。
10: 你拦不住我的。
5: 哪吒，去除心中魔念。
0: 敖丙，
6: 哪吒。
2: 哪吒，住手！何童子，
5: 哪吒杂念太多，纵火入魔了。
2: 哪吒，你给我冷静一点。
8: 哪吒，先冷静下来，我们需要你。
2: 那留给你的。
5: 哪吒，秉持耐心和冷静，你一定能点燃正念之光的。
0: 心中无念，忘我真火。我这强大的法力，
8: 我们的哪吒又回来了。
2: 别骄傲哦，就是你得吸取教训。
0: 何童子，多谢。
5: 别客气，哪吒，我还有要事要办，没有办法跟你去救人，就此别过了。
11: 后会有期，
8: 我们也该上路。

0: 了。嗯，马上出发。
1: 第37集，敖丙逞凶。

0: 敖丙当真要袭击陈塘关吗？
1: 管他是真是假，我们赌不起。
2: 那么久的路太累了，
0: 休息一下吧，
1: 还有一天的路要赶呢。

0: 又在想哪吒了。
1: 没想到你的化形是个女孩，船队怎么样了？
0: 老白鹿模样是装出来的啦，女孩子太容易被欺负了。不说这个了，船队平安，再有一个时辰就能回来了。
1: 做好接应准备。
2: 是
3: 是。
0: 喝杯茶吧，你有点太紧张了。
1: 我也不想的，可东海太过安静了。
3: 此趟出行多亏巨灵相助了。
4: 啊，哪里哪里，列进绵力。
3: 大家辛苦了，让我们满载钱粮回家团聚。
5: 好，今年大家都不愁过冬了，不知哪吒和哈大他们怎么样了？
3: 那几个小机灵鬼不用担心。
6: 哎，大家注意安全，我去前面探路。

0: 那父亲，
1: 哪吒做噩梦了？
0: 啊，一炷香了，快起床！
2: 别急，我有个新想法。我们原本要从这儿再穿过这里，这里才能回家，最快还得一天多。但是，如果我们横穿石海，只需要6个时辰。
0: 啊，好想法！野狐，真有你的。
3: 可是我听阿爸说过，石海怪石灵力，还有个石矶娘娘，凶险非常。
2: 那就要看哪吒的啦。
0: 石矶娘娘驱逐百姓，独霸石海，确实是阻隔交通的一大障碍，打通了也好。
4: 我赞成。
0: 要是能好好商量，那就放他一马，商量不成，咱们就自己开路。
3: 算我一个。
2: 燕狐，我也不是吓大的。
5: 出发。

0: 前方未发现异常，
1: 辛苦了。小心水下有人。别慌，看护船。
2: 是水族。
1: 东海敖丙，
3: 是我。
4: 三太子威武，三太子威武。
1: 指令，快回去报信。
0: 明白，保重。
3: 想报信？幽灵飞燕。可恶，统统拿下。
0: 快快快。
5: 自从哪吒灭了鳌霸，东海就销声匿迹了。

0: 不只是劫船，快！
1: 光天化日之下劫船，王法何在？
2: 我就是王法。
1: 小赵，
3: 首领，我没事。
1: 砍招！
3: 大胆！
1: 族长，
2: 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了，还有哪吒的账，全部都要清算。

0: 快起船！
1: 请神器助我开启城防大阵。
2: 城主，开启守护之力需要损耗神魂一指，对付鳌霸时你已经开启过一次，短时间内再次开启必有损伤。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3日之内交出哪吒，归赴东海，别让我失望了。

0: 怪阴森的。
1: 罢了，
0: 我才没怕呢。
2: 哪吒，拿出你的看家本事，开出路来。
1: 嘿，交给我。嘿，
3: 娘娘，您可回来了！
4: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3: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4: 来得正好。
3: 他说要劈了尸海。
4: 呸！大言不惭，我要你血债血偿。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这个汁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过来，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的肌肤像掉泪儿。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何村民一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没不干个五六钟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着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冲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谁他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都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着来。我们这没找着来，但是用纸箱量大，那他都搁外地去拉了。这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着了。
3: 你打柴粪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袋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数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商户，就发展了10商户干这个再生子女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10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0: 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1: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石尚虎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不入了？
2: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尚虎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人都去挣钱。这六个党员一看，我就还是搞损失的时候说了啥？做个党员。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0: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四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3: 李书记当时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着钱以后，那都请他来拿去，他说那刚想赚着够，他够人家了啊。
2: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净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4: 那都一个秋水坑，那水还得秋，一到明了，那窗棂子呀，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都那缝里都一露头一露头，我给他挠，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米7，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

0: 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两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两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1: 村民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人，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2: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3: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4: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组织阶级的高质量，俺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的也是这。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5: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

0: 由农文旅旅游党支部通过这几个党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1: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去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2: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郑贺县治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3: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4: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5: 春娘青年年来过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6: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吃难牛小事。
7: 提前干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
9: 嗯，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0: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8: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11: 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1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8: 您这剑走无敌。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11: 我叫他妈。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1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4: 永争第一，
13: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8: 他整个的台风特别的棒。
13: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6: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北风。

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啥，吵吵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啥，都是因为。

0: 萨抱油下，千万别抓住俺的马，俺的马啊，今年整整七十八，耳又聋，眼又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好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的可不少，吃力着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说跑，要是一不去吃满，后果可是那不得了。
1: 非常的自如，非常的放松。
0: 老婆妈撇起发，骂了恁几个鳖孙娃，计划生育来的晚，生下恁几个不要脸，计划生育来。

后拍马约马或约大司法院走一番，三个无遗憾受的法律来承办。青年同志们听我劝，对待老人要心善，哪个不听我的劝，抓住送到司法院，每人一天二两半，我看你捣蛋不捣蛋。

0: 剧开始到现在，所有的发音全都是唱曲剧的调调。
1: 天下的母亲，

0: 心中俺盘算元帅要降而亡。
1: 今天发挥绝对没问题，
2: 太震惊了。

0: 姐姐今天表演得非常霸气，
1: 没人敢

降下来，密旨一通啊，那个刘三秀啊，刘三秀

提松竹，把命丢掉，哎，五日个断也下堂。谢人招宝啊，我呀三个是那北马塔，是姑娘招啊，哎，五子个是本帮啊，五。

水。这是个杨家的鞋，鞋人的长。

丞相十八官，闻言我写了阴阳。

任挂帅是实在作难，我有心卖一卖，嗨，当年的老啊。

0: 这
1: 我看老百姓的枪法，我这些命不许穿呐、啊！
2: 大王、啊，我看老百姓有点撑不住了。
0: 放心吧，啊、老百姓手下呀，自有分寸。哎呀！
2: 爷，爷，爷，爷，爷，爷！哎呦，好家伙！
1: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0: 哎，老伯伯，要打你就打两下吧。
1: 若一呀，如今刀兵相见，你举不相认，既如此，松儿虽为娘，咱还会

0: 是害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母亲，
1: 何不安顺？
2: 你还不跪下？
3: 我
2: 哎呀，你跪下吧！弟兄啊，
4: 大王，
2: 咱得给咱老伯父求求情啊！
5: 是
2: 啊，中啊！伯母，我们都给你
6: 跪。

0: 耶耶耶耶！
1: 耶耶！
2: 哇哇！

0: 道理说你不愿意，不知道理说俺会真没道理，俺老老老来打你心。你要是真打，
1: 我打，
2: 我打，
1: 我打，我打。

0: 起来吧。
1: 我不起。
0: 爷，你不起就跪着吧。爷爷，起来吧。
2: 喝喝喝。
0: 爷爷，您请。

0: 子痛再莫要本生大方啊。
1: 这张戏在李应春那第一次唱，没听他唱过。
0: 我人有几句

江、长江水，沿海有那回头。

他亲蒙俺自己顶礼分享，且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逢年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名刻在上这破天线。

0: 谁不知你父是忠良子通，你是个贤哪良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看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三声大炮啊，他给他的杆子刘勇堵住威风啊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这都不错呀。

不管吧，咱俩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

0: 是街溜
1: 中在北京啊，
0: 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两杀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千夫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千夫前往的救生堡。

0: 五彩大旗风摆动，吓着这王爷吼团拢。到南京上打一把林的山，吓着这王爷四平墙。哎哎，住前落个福江
1: 庄家第一次打来就唱这个
2: 成名段。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

0: 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字一副眼睛都能解决。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刘回来了！
1: 老刘回来了！老刘回来了！老刘回来了！

0: 婶，我在这儿。是我，是我，我回来了。
1: 让我摸摸你。啊，回来了，回来了，好。
0: 是我，
1: 死老刘。嗯。

0: 哎，徐书记，老刘回来了，
1: 哪儿呢？
0: 金刚庙那边。哎，徐书记，你慢点，你还有伤。哎。

0: 你们死，我就知道你没死。伤好了吗？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不能死，快坐，坐下，不能死。我也不敢死啊，我还想看咱赵军、苏七。
0: 被你搞得红红火火的景象了，绝不能死！啊，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大家就有主心骨了。是回来了，只带回来20几个人，我们出发的时候。
2: 400多人，牺牲了这么多同志，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这就是杜恒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我也有责任，明明知道路线是错误的，却没有坚决反对。拜拜。
0: 害死了这么多同志，不过我很欣慰的是你啊，仲勋。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你带着伤，不仅把脊骨力量捏合到了一块，守住了我们的根据地，你还扩红了，你还给我们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 刘啊，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有多难。我知道，
0: 但好在你回来了，你回来你就能继续领导大家革命了。但眼下最大的问题就还是粮食，一下子上来几百人，吃饭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啊。我知道，所以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有赵金这一块根据地。 要多建几块，要向北向西，向陇东山区发展。那儿离敌人的统治中心远，反动势力也相对薄弱。要是我们能在南梁再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他敌人攻赵金，那我们跳到南梁；攻南梁，我们跳到安定。我把这个战术叫狡兔三窟。好，
2: 这个办法好。
0: 所以，开辟新的根据地，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朱军，我是这么想的，我去开辟南梁新的根据地，但是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我守没问题。
2: 就是，你又要走啊？
0: 对啊，不仅要走，还要马上走。你能帮我再弄一套军装吗？嗯。

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肇庆苏区发起大规模军事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机关

0: 被迫向南梁地区转移。习仲勋同志带领部分边区机关干部在肇庆与敌人继续战斗。
1: 同志们，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非常重要，议题是清算杜恒的左倾错误，总结退出肇金苏区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
2: 大家都知道，左倾路线给老刘和仲勋同志带来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么这个会议是老刘提出召开的，那就先请他发言。
3: 我提议召开今天的会，主要是想讨论一下部队往哪里发展的问题。从肇金撤离时，我跟习仲勋同志就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现在的形势，我提议我们应该改变以肇金为后方基地向渭北发展的原定方针，确立开辟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的军事决策，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决策发展和作战方向。
4: 好，老刘这个建议好。
5: 同志们，我觉得刘志丹同志这个建议非常好，但关键看怎么落实。
3: 我的建议是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第42师，划分以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肇金为中心。红26军主力策应南北，军事后方北移至南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2: 对老刘的建议我完全赞同。
1: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咱们就讨论具体落实问题。
3: 我提议红26军第42师师长由王太极同志担任，高岗同志任政委。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鼓掌通过。
6: 这红42师的师长啊，我认为
7: 还是应该由刘志丹同志来担任。
3: 我还是来干老本行，当个参谋长吧。来，大家鼓掌。
6: 关于这个职务的任命，
7: 我有不同的想法。
8: 太极同志，执意要走啊？为什么不想当42师师长？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党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啊？
6: 不，政委，您误会了。陕甘红军最合适的总指挥那是老刘，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他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那就是个错误，所以他现在应该赶紧回到岗位上，继续领导陕甘红军。
9: 老刘啊，我指挥白军围剿肇金的时候，对方指挥的就是你呀。我们两个黄埔生在一个棋盘上下棋，十几个回合下来，我心里比谁都明白，大白军啊，你比我强多了。
3: 太极啊，就是为了这些吗？
9: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刘黑七部调防陕南了。那部队我熟悉啊，搞过地下兵运有一定基础，所以我想去那儿啊，争取给我们党再拉出一支队伍来。
8: 你一定要大晚上走吗？
9: 我习惯走夜路。再说了，早一天去，早一天开展工作嘛。
3: 等等，

0: 1934年1月，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的王太极经组织同意前往豫陕地区做白军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王太极在途中被捕，两个月后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1: 萧寒震谷，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细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几愁容。

0: 来来来，上去，快坐下，你等等，来，你靠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来，你靠着靠着，
1: 哎哎，
0: 你千盼万盼，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1: 你老刘在哪儿，我就要跟着去哪儿。我这个秤砣离不开你这秤杆子。
0: 郑军，在赵金坚守这么长时间，不简单，也不容易。
1: 可惜最后还是丢了。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想不到，我们闹红闹到南梁来了。这么短的时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了14个县。要不说老刘还是你厉害，这个狡兔三窟这个招确实管用。
0: 郑军，这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的智慧，这么多年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北武装割据斗争当中积累的革命经验的总结。从赵进到南梁，死了多少我们的战友，倒下多少烈士，这一路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
1: 是啊，李妙斋、王满堂、黄万亮、周同志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老刘，一想起他们来，我就忍不住想哭。

0: 组织上决定了，由你来担任第二路游击指挥部的队委书记，总指挥是杨奇，政委是高岗。考虑到你刚从赵京过来，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建议先去豹子川，一边养伤，一边做点地方工作。
1: 我不用养伤，我现在人已经好了。
0: 你没好。
1: 我真的已经好了。
0: 没好。郑军，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你养伤为主，其他的工作让别人多担点。
1: 老刘，
0: 上次郑军同志就交给你了啊，以养伤为主。
2: 老刘你就放心吧，
0: 你没好。把水喝了。

0: 慢点儿。
1: 没事没事，
0: 看着点啊，朱云同志，这前面就是豹子川了。到了豹子川，咱们就住在贺老五家，他是雇农，跟咱们一条心，全村属他最拥护红军，非常可靠。来，
1: 好。
0: 去年秋天啊，红军主力刚刚离开赵津，老刘就把我派到这个地方，建立了红四十二师的老营。这方圆百里有好几道川，都是一水能长出粮食的好川地，而且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你别看这地方偏，但它产粮啊。遇到关中闹饥荒的时候，不少灾民都会跑到这儿来讨口吃食。
1: 还是老刘看得长远。我们之前在赵津，虽然有高山险隘，就是没有川地。当时王太极的义勇军、黄子祥的红四团，还有吉普游击队一起上山之后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饭成了问题，甚至引发了矛盾。后来我们不得不在陈家坡开了会，解决矛盾。现在有了这些川地，我看我们就是再多人吃饱是没有问题了。哎，你先过去，我到地里看看。
0: 好。
2: 哎，你来了，
1: 坐啊。
2: 哎，
1: 坐。
3: 谢谢谢。
1: 抽一支，抽一支。
3: 哎，
1: 抽一支。坐。
3: 不抽一。
1: 哎，抽一支，抽一支。来，
2: 先来，给我，给我。啊，
3: 你能成啊？
1: 哎，能成，能成。啊，走走走。多好，
3: 哎，
1: 这道川有多少地方？
3: 这川里头啊，
1: 啊，
3: 好几千亩的呀，
1: 几千亩啊，
3: 哎，
1: 那你家有几亩地啊？
3: 我家呀，我家一亩地都没有，这都是人家大户人家的地嘛。
0: 仲勋同志，仲勋同志，
1: 啊，
0: 哎呀，你的伤还没好，怎么干上活了？赶紧，
1: 没事没事，
0: 停下停下，停下，来来来，歇会儿，喝口水。仲勋同志。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贺老五，老五哥。
1: 你好，老五哥。
4: 哎呦哎呦，
1: 哎，来抽支烟。
4: 不不不，我这有。来来来来了，
1: 你抽一支，抽一支。来，
4: 我给你点上。
1: 来，老五哥，这道川有多少河川地吗？
4: 伢是这河十多里，有四千多亩。
1: 四千多亩，这都是谁家的地方？
4: 有三千多亩，是我请了一个大户人家的，还有1300亩，是我村上地主的，剩下200亩，村上两个老师农民种着。
1: 那你家有几亩地吗？
4: 没有，
1: 一亩都没有。
4: 一亩都没有。
1: 那这村上还有多少人？其他都啥情况了？
4: 还有45户，将近300口人呢，一亩产地都没有，都是靠租地主的地

俺家户口呢，起早贪黑的，趁工求助的。遇上的好年景，还能混口干菜吃；受成不好呢，还要道歉，农家的地主呢。

0: 这几天走了这几个村子，收获还是很大。我们要在南梁地区巩固根据地啊，关键还是得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但现在，农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现在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土地就被这几个少数地主占有，他们只能被压迫、被剥削，常年给他们当牛做马，却连肚子都吃不饱。
1: 那你的想法是？
0: 打倒土豪，分粮分地。

0: 老刘，你咋来了？
1: 我带红三团过来是当来看看你啊。你怎么样，伤好了吗？
0: 都好了，能回去工作了。
1: 真好了？
0: 真好了。你看，我给你倒水。
1: 哎，不用。
0: 来喝水。
1: 嗯。哎呀，这豹子穿的水米是养人啊。你这伤真好了，太好了，可以继续留下来做地方工作了。
0: 为啥？
1: 为啥？你看才几个月时间啊，你就把这一带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啊、豹子川、五宝川、义正川这几个川群众全都带动起来了，建立了群众组织，扫清了地主武装，分粮分田，把土地革命搞得红红火火，这太厉害了。搞根据地建设我不如你，郑轩，所以你这伤好了，这摊子事儿还得归你。
0: 那不行，老刘。
1: 郑轩，你听我说，我还是那句话，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把基础打牢。
2: 我老刘，
3: 郑轩同志，
4: 老刘，
3: 紧急情况。驻守在泾阳、三边、洛川的国民党正规军，还有耀县特务团、巡弋的一个民团，总共八个团，近一万人马，分四路合击我们。这兵力可是我们八倍之多呀！
5: 敌人是来势汹汹啊！咱们刚在南梁站住脚，他们对陕甘边一带就展开了围剿，

0: 我们现在啊，有三路游击战略区可以回旋。第二路游击队主要是袭扰、钳制西线庆阳方向的敌人，从南线的敌人以民团为主，战斗力弱。第三路游击队还是以伏击为主，趁敌人长途行军疲惫的时候伺机歼灭的。东线和北线的敌人是正规军，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接敌作战。
1: 第四十二师主力
0: 跟第一路游击队会合，要向北跳到外线，造成我们要和谢子长陕北红军会合的迹象，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当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的时候，他们容易急躁，我们再找机会歼灭他。
2: 明白，
0: 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0: 清楚，分头执行。
4: 是，
5: 是，
6: 是。老刘，眼下最要紧的是得赶紧把群众组织起来，转移到山里去啊。

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团长，村子搜遍了，没有找到刘志丹，红军主力已经跑了。
1: 这刘志丹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样，尹营长，
2: 有。
1: 刘志丹的老家在保安，离这儿不远，派人把他的婆姨、孩子，还有他老爹都给我抓过来。我就不信，这刘志丹他不出现。
2: 是，走。

0: 刘子沟，卢子沟不是老刘的家吗？
1: 是啊。
0: 哎，乡长，你们是从卢子沟过来的？
1: 对。
0: 那知不知道老刘的家属跟过来没有？
1: 没有，白狗子呢，就是冲着他们家去的。他大河他婆姨呢，把他们给引开了，我们才跑出来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吧。

0: 老徐啊，老四
1: 啊，
0: 你们俩负责群众转移，你们几个跟我走，我们去把大伯和嫂子找回来。
2: 哎，对不起，这次敌人的围剿来得太猛了，你不能去啊。这样，你和张策留下来组织群众们撤离。我见过大伯和嫂子，而且保安那边我熟悉，我带人把他们接出来。
0: 也好，那你快去啊，一定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2: 放心吧，你们几个随我来。

0: 这边。后面跟上。
1: 后面跟上。
2: 老刘。
1: 哎，刘学，
0: 你怎么来了？
2: 你没受伤吧？
0: 啊，我没事，没受伤。行动都转移了吗？
2: 都安全转移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你跟我走，去见几个人。走。
0: 现在。
2: 现在。
0: 现在不行，我们要赶到大东沟去接济掉队的白狗子。
2: 不行，你先跟我走，现在走。
0: 谁呀？
2: 你跟我走啊！
3: 来，部队原地休息。
4: 部队原地休息。
5: 部队原地。
6: 部队原地休息。
7: 部队原地休息。
8: 部队原地休息。
9: 部队原地休息。
0: 到底是谁啊？是子强吗？我们打散了，是他受伤了吗？
2: 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哎，等一下，你把脸擦一擦。哎呀，
0: 到底谁呀？你这么神秘？

0: 仗呢，钟玄，你怎么把他们接来了？我打仗呢。
1: 你知道他们咋出来的吗？白狗都抓不到你，跑你家去了，杀了你家几口亲戚，表董都扒了，嫂子她为了躲白狗子都跳崖了。差一点以后你见不到他们了。
0: 钟玄，我现在不能见他们，等我打完仗粉碎了敌人这次围剿我再见他们。
1: 不行，你今天必须见他们，今天必须见见他们。
0: 钟玄，钟玄，钟玄，钟玄，钟玄，钟玄，钟玄，我怕我见了我走不动了。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咱革命是应该生逢杀机，死不还家，但咱也不能不讲感情啊。 我就问你，你想不想他们？想不想你爸？想不想嫂子？想不想你娃？你就告诉我，想不想？想。
1: 景贵。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不懂了。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

0: 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不要叫我，我不是你的。知道吗？啊，你婆姨和你娃差点让你娘娘给死了啊！我不打死你，我不打死你！
1: 快，
0: 打死你！
1: 别动！
0: 我操！
1: 老刘家可是共产党的大官。
0: 我问你，你当了共产党的大官，给刘家带了什么好了？一丁点都没有啊！除了祸害就是祸害，一家老小。被撵得无处藏身，窑洞被扒了，你祖坟给刨了，你知道吗？

0: 等白狗子走了，我就带娃和达回去，不让你做难熬。
1: 哪也不能去，你们就留在南梁。大伯，你坐。我是咱革委会主席，照顾红军家属也是我的责任。你们哪都不能去，我做这个主。
0: 这是李振，这是李振，这是李振。名字还是你取的，李亮的李，咱李日振，叫他，叫他呀。你不是想见你达吗？你这手里捏的不就是你达吗？叫他，叫你达。

0: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红42师和陕北游击队在甘肃南梁会师，召开了严家洼子联席会议。会议加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以及两支红军的联系，为下一步两支部队的联合、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打下基础。
1: 参谋长，
2: 咋的呀？
1: 这帮混蛋仗着地势的优势，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2: 那也不能轻敌。河口作为陕晋两省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拿下它，对于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意义重大。
3: 放心，布置任务吧。
2: 兵分两路，王团长
3: 到。
2: 一会儿咱们俩带着红三团由西向东，向河口镇主阵地发起进攻。
3: 是。
2: 参谋长，你带领125支队向镇北迂回，特意报召。
3: 好，

0: 压上去，
1: 走。

0: 团长，咱组织同志们开个会，替你批评你。为什么？问协会太靠前，你不也一样？我跟你能比吗？人是主席骨。要我说，我已经先去召集开会，我已经好好练练腿脚，看咱的战士们哪个辣子薅到了。咱们不往前冲，咱们咋成长啊？
1: 同志们，冲啊！

0: 怎么样？
1: 周军，
0: 你别动，你别动。
1: 还是伤的不是时候。我们的长打得怎么样了？
0: 先别想这些，安心养伤。
1: 本哪还得下心呢？这样速去第五次翻一脚进行大半年了，战局没有任何改变，我是担心大面儿。
0: 是蒋介石动用了上百万的部队，用的大部分是他的嫡系，中央苏区确实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2: 如
0: 你别动
2: 了，老谢，你先别说话了。
0: 你先别说话。
1: 如果这次翻译就失利了，
0: 你先休息一会儿。
1: 蒋介石会掌控全国的局面，老刘，他肯定会逼迫十七路军对我进行大面积的攻击，甚至会让中央军入山围困我们。
0: 你先休息，老谢。老谢，先别说了。
3: 好，
0: 睡一会儿。
3: 你跟我说实话，老谢伤的到底怎么样？
4: 他是胸部中弹，非常严重。老谢真是条硬汉，这么重的伤，一句疼都没喊过。
3: 西北革命离不开老谢，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他救过来。
0: 行，
1: 要抓住这个时机。
0: 是，
1: 把根据地。
0: 老谢，先别说了。老谢，
1: 根据地进来。
0: 老谢，先不说话。
1: 能过去。
0: 老谢，
4: 别说了。睡一会儿。
0: 先休息。你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0: 老刘，咋办吧？
1: 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另外一方面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根据地就像是潭水，红军就是水里的鱼，水深才能养大鱼。

羊群走路靠头羊，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们应该向中央苏区借鉴经验，在陕甘边

0: 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给边区人民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政府。
1: 好啊，郑军，要建立一个被人民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府，那是我们陕甘兵根据地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2: 嗯，这要怎么？
1: 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啊，那就得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那下面呢，让习仲勋同志就这个选举办法来做个说明啊。
0: 这次选举啊，我们就是要发动全边区的群众，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我们的代表。雇农啊，每五人选出一名代表；贫农每十人选出一名代表；中农每二十人选出一名代表；再就是工人、军人、妇女也都得有代表；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
1: 这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啊。郑军，你接着说。
0: 各级选出代表来之后啊，我们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再由大会呢审议各项施政政策，最后选举出我们苏维埃政府成员代表政府来施政。
3: 我们这里的群众文化普遍不高，交通又不方便，一次选举牵扯这么大精力，有这个必要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1: 你这个我不同意啊。那原始社会的人还知道要选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来做首领呢，何况我们现在人呢，是吧？那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过去咱们没条件，条件不成熟，那现在条件成熟一些了，首先要严格遵照民主程序。我们一定要为我们边区选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领头羊。
0: 再一个，就是咱们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间，我建议定在11月7号。
1: 为什么？
0: 纪念十月革命17周年。
1: 好，
4: 哎，这好，
5: 这好，
1: 这个时间好。那大家就按这个时间点分头工作。
4: 好嘞，
5: 好。
0: 同志们。咱们这个大会已经开了5天了，咱们在座的所有代表共同审议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代表要选出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咱在座每一位代表啊，就选出你们心目当中你们认为最满意的代表，好不好？
6: 好。
7: 这可难为死我呀。
1: 咋了老五？
7: 你能不能那个嘛，我说你替我写。
5: 没问题。哎啊，你说我帮你写。
7: 好好好。这第一个人选，你给我写上刘子丹。
8: 老五啊，搞这个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习仲勋比我强多了啊。你要不先把他写上？
7: 我知道，你先写上你。
8: 好，第二个呢？
7: 习仲勋。
8: 第三个呢？
7: 牛永清、张秀才。我想选的人，我都说完了。
8: 好。你看看啊。
7: 好，老秦啊，

0: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你还有啥忙？
0: 不，你已经帮过我的忙了。我让他给我看一看，他写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你帮我念一下。
2: 那我念一下。你看啊，习仲勋。牛永清。张秀山。没了。
0: 这上面没有刘子丹。
2: 没有刘子丹。
0: 哎呀，我说老刘啊，这上面怎么把你的名字没有写上去看？我想选的就是你。
3: 我先往后放一放，先写其他同志吧。
0: 那不行，如果这张选票上没有你刘子丹三个字，那我这张选票那谁都不选了。
2: 老刘啊，我们共产党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4: 就是你得尊重人家老五的选举权。是吧？
1: 对的对的。
0: 谢上
1: 谢上
4: 谢上谢上谢上。
1: 好嘞啊。
5: 来，大家往过走啊。来，都往这边走啊，排队排队。来来来。

0: 开会了！下面，我代表大会宣布，陕甘滇苏维埃政府成员选举结果，政府主席习仲勋。主席贾生秀，牛永清，恭喜恭喜。下面请刘志丹同志代表大会向习仲勋同志颁授陕甘滇苏维埃政府印章。
1: 主席，我代表边区所有军民把这枚大印交给你了，这可是
2: 我们陕甘边
1: 所有群众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所有军民的嘱托，我们要知道它的分量，对得住这份天大的嘱托和责任。
3: 大刘，我记住了。
1: 说两句，说两句。
4: 同志们，在这儿我代表政府成员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会对得起大家这份重托，以后认真努力工作，发展好我们苏区工作，取得更大的胜利。好。

0: 再说两句。你多说几句。
1: 说两句。
2: 好。同志们，今天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就是正式成立了，这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我们无数的同志流血牺牲取得的，这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政府，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要懂得利用地形地物，有效地保护自己，更多地杀伤敌人，这是连排指挥员非常重要的一项战术素养。人运动得再快，有子弹快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可利用的隐蔽物，才能挡住敌人的子弹。怎么选择隐蔽物？全体都有，起立。立正。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1: 老刘，你这是唱的哪出啊？你是老资格，这块根据地又是你带着红军打下来的，你这当了这么多同志的面给我敬礼，还让我指示，你这像什么话呀？
2: 什么叫像什么话？你是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归党和政府领导，陕甘边所谓爱政府是我们建立的政权，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自己都不尊重他，老百姓怎么尊重啊？还有，我给你纠正一句，这块根据地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打下来的，是全体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斗共同建立的。
1: 老刘啊，你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值得我学一辈子。
2: 不是谦虚谨慎，是实事求是。再来，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3: 掌心，立正。掌心，
4: 好，
3: 同志们，继续训练吧。
2: 好，坐下。坐下。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5: 如何才能引进入？
2: 好。
6: 喂，哎，王大团长，你来干啥？
7: 老吴啊，你这次啊，无论如何得给我10个毕业学员啊。
6: 干啥呢？我说王大团长，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啊，
8: 边区军政干校这次毕业的学生一共才有多少个？
6: 还挑10个你？
7: 我们红三团呢是红26军的绝对主力啊！管你要10个学员多吗？想好了，一个没都管你要啊！
6: 谢谢。
8: 干啥？

0: 你这十个是我这儿最有文化的吧？
1: 我们团呢、不缺能打仗的，就缺有文化的。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没那么答应你，
0: 这是大事儿。哎呀，这自以为是
1: 的同志，
3: 听我说一下，
1: 你这个同志，
3: 你听我说，
2: 我告诉你啊，王世泰，你这个事情做的有点过分了啊。
1: 你这个人呢，就是脾气太直。
2: 哎呀，这咋想的？
1: 来的路上啊，我看了，你们这个教学条件也太差了。哎，就说这个教学用枪吧，啊，机枪一挺没有，步枪呢也没几把，还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我们呢，刚打了一场大胜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家伙事儿。哦，这样，只要你把这十个人给我，我给你拿20支汉阳造过来，支援你们军政干校办学，怎么样？
2: 挺大方啊。
1: 不行，别说用不着的，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2: 哎呀，王大团长，说心里话，我是真挺眼馋。这我个人的意见呢，同意你先挑人，毕竟是主力团嘛，把最好的学员给你们，能够打胜仗，对吧？哎呀，但是我是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对吧？你挑的这些学员，最后能不能顺利的到红三团？

0: 那得过老刘跟仲勋同志这一关，对吧？你看看，这不明白吗？那我把心放肚子里头，老刘和仲勋同志肯定会给我们这个主力团啊开个小灶来。不行，啊，是的，同志啊，你选的这人都很好，按理说呢，你们是主力团，军政干校的毕业学员应该向你们倾斜。
1: 对呀。
2: 但是我的意见啊，这三位同志，你不能带走。你们再另外挑三个人吧。秦木兰，为什么呀？哦，就因为人家是个女同志啊？这我可真得跟你提点意见了啊！
0: 咱们边区苏维埃政府不是整天喊着要解放妇女、要男女平等？陆建到王兴一是男同志，我不也划掉了吗？不是，那你到底为什么把这三个人给我划掉啊？红军需要有文化的干部，边区教育更需要有文化的干部。在南梁，现在一所学校都没有，群众几乎是个个目不识丁，所以我认为啊。 咱不能等到革命胜利以后再办教育，现在马上就得动手。这三位同志呢，都有师范的经历，尤其秦木兰同志，她在女子学校当过老师。我之前就想好了，请他们在这儿办一所列宁小学，地方我都想好了，就在丽园堡子转嘴子。

0: 你看老刘也没用，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对，你看我也没有用。我非常同意仲勋同志的意见。世泰同志，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如果不兴办教育，那我们的根据地就没有未来。我跟仲勋同志唯一不同的意见是，我觉得孟庆福也应该留下。
1: 啊，仲勋，
0: 你再看看还有谁需要留下？
1: 好，不，就这样挺好的，就这样啊。那个，我回头带你那去啊，老吴。
2: 我还想再好好看看呢。
1: 不不。

0: 来，大家跟我一起读啊。打倒土豪分牛羊，
1: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了田地又分粮，
1: 分了田地又分粮，
0: 千年枯树还了羊，
1: 千年枯树还了羊，
0: 受苦群众喜洋洋，
1: 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好，来，谁能自己读一遍？举手告诉老师。啊，张小芬，来，来，到前面来。哎，好，就站在这儿读吧。预备，开始。
2: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了
2: 田地又分羊，千年枯树还了羊，受苦群众喜洋洋。

0: 陆军啊，你们这十大政策很有水平啊。哦，你看，就这个土地政策这一条啊，没收的土地不光分配给贫雇农，还可以分给参加劳动的地主啊。
1: 咱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嘛。其实啊，咱陕甘边啊，大地主不多，小地主量倒不小啊，但他们也都下地干活，咱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嘛。
0: 是，还有这条啊，你看，在这个白马庙和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白区商人可以到苏区做生意，这很不错啊，很大胆。
1: 不能不大胆，咱边区又没有工业，这要是把所剩不多的店门都关上，老百姓想去买根洋火都困难了。
0: 是啊。

0: 会好的。等咱们革命胜利了，建工厂，修铁路，办医院，让咱人民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1: 对，
0: 嗯，
1: 咱现在啊，已经办了一所列宁小学，
0: 嗯，
1: 以后再办中学，办大学，
0: 嗯，
1: 多培养知识分子。
0: 是，以后让咱们老百姓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
1: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0: 吃饺子？
1: 嗯。
0: 什么馅儿的？素馅儿还是肉馅儿的？
1: 当然是肉馅儿的。
0: 肉馅儿的。每天吃肉馅儿的饺子。没事吧？你那伤好利索了吗？
1: 好利索了。就是刚才来的时候，外面风太硬，也吹了一下。
0: 嗯，你喝口水。同学，你把我这棉袄拿了。
2: 干啥？
0: 你那棉袄太薄，外面那风像刀子一样，你不能冷着。

0: 能。
1: 我冷你就不冷了？
0: 你重伤刚好，要保护好自己身子骨啊。
1: 那我比你还年轻十岁呢，我不要，我不要。
0: 你拿着。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不是你要，我是咱俩换吧。你这个给我，我这比你厚。
1: 那我也不换，你留着，我不换，我就不换，我不换，我不，那我就不换。
2: 你们这是啥的嘛？我都准备好了。

0: 试试大桥，来，把扣子系上，好着呢。
1: 大桥可以，
0: 这看看，这才像咱苏维埃的主席呢，就是要穿得齐整一些。谢谢嫂子。
2: 不谢。
0: 这个还是你的，你两件换着穿。
2: 换着穿。
1: 谢谢老刘。谢谢嫂子。老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撤离了根据地以后，现在队伍在哪儿都不知道。反动派没了南方的顾虑，一定会对我陕甘红军大举进攻，咱们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老谢，两个根据地统一起来，我们回旋的战略空间就更大，两支红军主力握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才会更有力量。
3: 打喝药。

0: 想了建好的担子，就又进来跳了。这就算是我为党完成的最后一件工作吧。
1: 老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不能这么说，你会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西北离不开你。
0: 说一千道一万，最要紧的是根据地。我们都葫芦闹了这么多年了，没有根据地的时候，被这反动派念的是东躲西藏，直到建立起来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我们才算是有了家，队伍才是一步一步的壮大起来。将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守住根据地。
1: 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守住我们的家。来，不要喝了。

0: 太想太晚了，我要的那个，
1: 我很久没有上战场了。

0: 1935年2月21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谢子长，在陕西省安定县登展湾逝世，年仅38岁。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1: 快快，都跟上！
2: 习主席，习主席。徐主席，
3: 满月军的骑兵已经追上来了。
1: 有多少人？
3: 大概100人，已经很近了。
1: 三位生肖，你们带着群众继续往山里走，我去掩盖他们。
4: 不行，这太危险了，
5: 这怎么行？
1: 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啊！
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走，快快快快快！
6: 先你们走，大家去，
4: 快走，走，快走，走了，走了，快快快，我身上，跟上。
7: 走，兄弟们，抓住习主席，整大洋两千，走。

0: 报告老刘，前面围剿的是马家军的骑兵，
1: 到那儿来。
0: 他们正在追击习仲勋，朝咱们这来了。
1: 隐蔽，准备出击。
2: 注意隐蔽。

要不要再等等？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

0: 陆巡，上哪儿了？上哪儿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子弹，陆巡，就是脚脖子磨坏了。
1: 我看看，别动。拿伤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要金贵，给重伤也用。敌人怎么样了？哎呀，全都逃散了。
1: 什么都转移了吗？
0: 都转移了，全转移到山上去了。
2: 周军呐，你知道老刘他有多关心你吗？好家伙，那敌人还没进入包围圈呢，他就先开枪了。
0: 老刘，你不该开枪啊，应该等他们再进来一点，这样可以消灭更多敌人嘛。
2: 多少敌人的命，也比不上你的命啊。
0: 那倒是，我命值2000块大洋呢。
2: 哎呀，你这还有心思说笑呢，周勋呐！不是我说你，这胆子太大了，那可是马家军的骑兵啊！我马骑得好，没事儿，不都你教的？哎呀，那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
0: 是啊，我心疼马，但我更心疼我这棉袄。老刘，这嫂子刚给我缝的又花成这样，这咋穿嘛？<笑>
2: 没事，只要你还有命在，棉袄总会有的啊！
0: 来来，哎呀妈！哎呦，拿担架！没事没事，你让嫂子再给我缝件新棉袄，我就好了。
3: 你嫂子那儿可能真没棉花了，我答应你，让她给你补好，行不行？答应你肯定补好啊！咱走，担架快点！来，慢点。哦，慢。哎呀，抱住！
4: 同志，你们找谁？我们是西北工委来的，找习仲勋同志。来。
5: 这是陆条。好，你们先待命，我去汇报一下。欢迎，
6: 特派员同志，我是习仲勋，这位是我们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帆同志。
5: 你好，特派员同志。
6: 景帆同志你好，
5: 哎，
6: 叫特派员省份，叫我顾林。
5: 这位是工作组组长方一江同志。
7: 一江同志好，钟军同志好，
8: 嘿，一江同志好。
6: 都说陕甘边苏
8: 维埃 主席年轻，没想到这么年轻，也不年轻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1925年在北平参加学运时入的党，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王明同志派我回国，在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我做了国民党反动派。 整整3年的大牢，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我在北方局工作了1年多，我是上个月才来到你们西北啊！哎呀，
0: 顾林同志啊，你这革命经历这么丰富，又在苏联上过大学，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5: 是，
0: 坐坐坐坐坐，哎，快坐快坐，
5: 来来来，
0: 顾林同志，
5: 快请坐，哎，快请坐，
6: 不坐了。
5: 既然你们陕甘边两位军政领导都在，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一项很急迫的任务啊给布置下去。
6: 顾林同志，你们刚到，先住下，住下安顿好之后，咱们再谈工作。
5: 钟勋同志，革命不等人，工作第一。
0: 哎呀，
5: 顾林同志一看就是个急性子，哎，先安顿下来。啥任务这么着急啊？
6: 茶田。
0: 茶田？插啥田嘛？
6: 各区县新粮刚刚收割，如果。

不把土地和粮食分配问题解决好，那眼看着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果实又要落到地主富农的手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冯一江同志啊，是我从鄂豫皖根据地特意调过来的，他在那里搞过土地工作，这方面他很有经验。我们研究了一下，准备从南梁一带的村子开始着手工作。钟勋同志，给工作组找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

0: 郭云同志，根据我过去在鳄鱼碗的工作经验，土地是地主富农的命根子，想要从他们手里把土地分到贫雇农手中，不能光动嘴皮子，得动枪杆子。剥削阶级从来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手里的剥削工具，不剥夺他们的剥削工具，怎么改变广大农村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啊？不改变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怎么解放生产力？
1: 黄一江同志，该动什么就动什么，不要有顾虑。
2: 我问刘锦范要一个连，结果他才给了我半个警卫班，这让我怎么开展工作嘛？
1: 这么重要的工作，他为什么这么消极的对待呢？
2: 我觉得不只是消极的问题，是抵触。
1: 为什么抵触啊？
2: 别忘了，刘锦范是刘志丹的弟弟啊。他们刘家本来就是地主，别看他们哥俩革命十几年了，这阶级本质一点都没改变。
1: 刘锦范不给兵，我们就动员群众自己武装起来开展运动。
2: 好，我这就去。
3: 你作废吗？
4: 快点！
5: 队长，这下能有这么多粮食，一看就是地主老财。
3: 土匪，你他妈
6: 怎么？
4: 快点，
5: 队长，
3: 快求你打，快去看你大姐。
6: 打！
4: 干啥？就算了。
7: 工作团说了，地主家的粮可以拿，分给这些没有粮的群众们，怎么了？
4: 你对了，谁是地主？啊！
7: 你不是地主，哪来这么多粮？
4: 这粮食就是
3: 俺辛辛苦苦劳动大汗的粮食。
8: 你少给我来！
4: 那你扣粮！
8: 告诉你们，我说你们是地主，你们就是地主。
3: 不是地主！
4: 不能打！
3: 娘！
4: 快！你谁啊？
9: 我是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徐烈。
7: 你们是什么人？
10: 为什么抢人东西还打人？
4: 我告诉你，我是赤卫队的，阻止我们赤卫队打地主，你就是反革命。
7: 你们是赤卫队的？
4: 咋的？
10: 把枪放下。

0: 这家人的情况我了解，他们是赵金人。白狗子在那边杀人放火，他们就跟着红军来到了南梁。他们不是地主，你们不要乱整。这就是你们搞的插田运动，分府农的地，没收中农的粮，就把贫农也当成地主豪绅斗。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群众们会寒心的。
1: 习仲勋同志，你现在的这些话。
0: 是代表苏区政府吗？我是边区政府主席，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那李老栓，他家的情况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们是民国18年年紧的时候，从关中逃到赵金的灾民，在赵金这么多年，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掩护过伤员，把大儿子送去参加红军，二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全都为革命牺牲了。像他这样的革命烈士家属。
2: 你们把他当地主对待，你们这是在陷害革命。
3: 同意中心主席的意见。
2: 二位主席，请注意你们的言辞。你们这是典型的右倾取消主义。
3: 怪不得说你们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蔓延。
2: 我今天果然是领教了，我要正告你们。你们现在这样的思想很可怕。
0: 你们这是在帮国民党反动派的忙，古林同志，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请你不要乱扣帽子。
4: 好，咱们就讲实事求是。钟勋同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李老栓有几十亩地，几十亩地，同志们，这难道还不能算是地主吗？
0: 你查清楚了吗？那我问你，他家那一二十亩地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
5: 那是他们下了死力气，从荒山野岭上开垦出来的坡地，坡地需不下水。他们全家跑到10里外的川河里拉水上山才种出来的庄稼。这样的地，他们不去种，就永远只会这么荒着。人家把地开垦出来，发展了生产，打出来的粮食交给政府，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鼓励才对。你们倒好，把人打成了地主，还抢了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
2: 这往后，谁还敢下力气开荒种地？
6: 够了！
2: 你们这是立场问题。
0: 我建议马上停止这种闹剧式的插田运动，撤销方一江职务。
6: 坚决同意，停止插田，撤销方一江的职务。
2: 二位主席，恕我直言，你们这是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我要向西北工委，还有北方局反映你们的问题。
0: 好，那就请你认认真真、如实的反映。

0: 老刘，
1: 哎，
2: 哥，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先听哪个？
0: 先听坏的。
2: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自担任总司令，动用了十几万的重兵，围剿上杠红军，一场更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0: 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好消息呢？
2: 好消息是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马上就要到延川永平镇了，我们两支红军就要会师了。
0: 太好了，
3: 这是我们早盼晚盼的事情。
2: 是啊，所以我想请你们先去永平镇接他们，我召集红军干部开会，研究怎么欢迎他们。
0: 好，我们马上动身。
2: 你们准备一些慰问品，欢迎仪式要隆重一些，要让红二十五军有回到家的亲切感。
0: 你放心吧，老刘。哎，老刘，
2: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
2: 你说。
0: 西北工委派下来的土改查田工作团，他们那套做法现在干部群众都极为反感，我担心再这么搞下去。
3: 哥，主要是担心群众的心散了。
2: 我有觉察，特委要开会研究，错误的该抵制的坚决抵制，该纠偏的纠偏，做错的撤职，不要手。

0: 可是仲勋，眼下最重要的是团结，壮大我们的力量，让更多的群众来参军。只有我们力量更强大了，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苏区。
1: 明白了。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

0: 你看看。托普同志，你是陕西神木人，又当过陕西省委的秘书长。你给我们介绍介绍陕甘红军的情况。
1: 主席，我在陕西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两块小根据地，而且规模不大，地域狭小，甚至容不下红军的一个主力团，最多的时候山上也就几百人强。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对了，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一共是16个取水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

0: 就由一个栏目进行带队，顶人顶岗顶阵。
1: 后边这个通知正在作业。
2: 一个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3: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4: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5: 这临时有蹦床，现场在除外。
6: 那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备的。

郑州小雨转晴，29到22度。新郑小雨转晴，28到22度。安阳阴转晴，28到21度。濮阳阴转晴，30到23度。鹤壁阴转晴，29到22度。新乡阴转晴，29到22度。焦作阴转多云，30到22度。开封小雨转晴，28到23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9到22度。周口多云，30到23度。西川小雨转晴，28到21度。漯河多云转晴，29到22度。永城多云转小雨，29到22度。巩义阴转晴，28到22度。洪城新县多云，28到21度。天然氧吧栖霞多云转晴，29到20度。华县阴转晴，29到22度。长垣阴转晴，29到22度。邓州多云转晴，29到21度。固始阴，27到23度。鹿邑多云转小雨，30到22度。新蔡多云转阴，30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滴雨，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米醋。
5: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天气，连日来笼罩河南的强降雨开始逐步收兵。今天河南以多云见阴天为主，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信阳的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全省大范围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退出。那雨幕呢，虽然是退开了，但是前期河南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很大，土壤含水量高，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可能会滞后发生，所以近期进入到山区河谷和临坡道路仍然需要留意安全。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汛情。根据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的数据，截至到8月14号的6时，沙颍和周口水文站的流量为3440立方米每秒，相应的水位50.90米，超过保证水位49.83米的1.07米，水势弱，水位也开始回落。那么截至到7点钟呢，颍河黄桥水文站的流量为768立方米每秒，相应的水位52.58米，超过警戒水位51.50米的1.08米，水势弱。受到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8月13号的晚上11时左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现场指挥部正在组织专门力量转移群众781人，没有人员伤亡。那么依托现有的沟渠，认真研究疏导下泄方案，根据专家的研判方案，正在采取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那么受到近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的水位也是持续的高位运行。8月13号，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情况发生后，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专门力量，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那么在本轮的强降雨当中，电力部门迅速响应，抓实防汛保供措施，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8月12号，在平顶山市漳河区苗后村，华晨供电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对35千伏线路进行特巡。该线路全长5.5公里，需巡查63个基座。最近几天，他们每天都需要开展特巡，
2: 着重监察它

0: 基础的沉陷情况、塌材、油污丢失、悬挂点一些项目，然后就确保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
1: 供电公司强化统一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全面盘点防汛物资，确保储备充分可靠、随时可调可用，同步完成抢险车辆抢修装备调试，集结专项应急抢修队伍，全员进入24小时待命状态。
2: 聚焦学校、医院、养老院、重点企业等重要用户及重点防汛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已经组织了抢修队伍、车辆及各种物资，随时投入防汛抢险保电任务。
1: 商丘持续降雨，沱河水位升高，沱河深楼闸提前开闸放水，空腹运行，科学调度上游来水，目前水位稳定保持在警戒线以下。
3: 深楼闸承接沱河上游水来水，日常蓄水量较大，为防范台风，提前开启闸门预泄放水，腾出河道库容，有效承接上游来水，最大限度降低泄洪风险。
1: 2024年，永城市对张桥闸等5座中型并险水闸进行除险加固，目前已全部投用。新闸应用多孔分洪闸调度模式，总控制流域面积超6000平方千米，守护超30万亩农田。
3: 新闸继承了老闸，能增加了自动化、信息化设施，以数字化新姿态实现守护升级。
1: 在深楼闸信息中心，智能集成系统可远程控制5座新闸起闭，实现闸门厘米级精准定位、成组联动，周边水位、流量、气象等数据秒传云端，闸区监控直连上级水利平台。
4: 河南连日的强降雨引发了部分区域道路桥梁损毁，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各地应急调度，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
5: 在洛阳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唯一进村桥梁被冲断，36名转移安置群众面临物资短缺困境。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通过空中调运方式，将应急发电机、生活物资精准投送至安置点。
6: 安置点36名群众，有老人和小孩，我们也是火急火燎，就是想着先把东西送过去。
7: 受暴雨天影响，桥面实施封控管理。我们第一时间采用大型重载无人机为群众们运送发电机和生活用品。
5: 目前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待条件允许后将立即抢修受损桥梁。本轮强降雨，平顶山鲁山县西部山区最大降雨量达498毫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累计转移受威胁群众217户，578人。在团城乡安置点，除了提供免费食宿，保障群众日常生活所需，还贴心优化安置服务，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舒缓群众心情，缓解避险压力。
8: 到这儿存住了一天3顿饭，中午晚上都有肉，
9: 不仅让群众吃好住好，还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情绪。待雨情结束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对群众的住房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排除隐患，再让群众返回家中，开展正常的生产生活。
4: 8月13号，受到河南洛河境内沙河水位上涨的影响，铁路部门对途经该区域的部分线路进行临时的封锁。途经京广线孟庙至洛河站间的特21至53、特289次列车临时折返至新乡市火车站，该站也是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
1: 在新乡市火车站售票大厅，退票改签窗口应开尽开，车站还增设工作人员在站台、候车室、出车站等区域加强引导，耐心解答旅客问询，安抚旅客情绪，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饮用水等基本服务。据了解，当天共有2000多名折返旅客和终止行程旅客抵达新乡车站。针对需要继续旅程的旅客，新乡车站积极与新乡市有关部门对接，调派接驳公交车分批将旅客转运至新乡东站，换乘高铁。
4: 接下来我们到许昌南阳来看一看那里在抢险救援过程当中的温暖瞬间。
1: 受强降雨影响，8月12号下午，许昌高铁东站出现旅客滞留。接到情况通报后，许昌市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许昌公交公司迅速抽调骨干人员及驾驶员，组织有序、科学调度车辆连夜开展转运。

0: 下午18:45，首批车辆准时到达高铁站出站口，等候滞留旅客有序排队上车。
1: 师傅，咱到火车站，这安全的把咱的乘客送到市区，好吧？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3: 师傅，路要慢点，别以安全为主啊。
0: 应急车辆冒雨奔赴现场，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奋战至深夜，累计发车30趟次，安全转运1700余名滞留旅客，并全部妥善送至中心城区换乘点位，旅客有序疏散返程。在南阳西峡县桑平镇西万沟村，当地乡镇干部靠前值守，对高危区域群众开展全覆盖摸排，落实应转尽转、早转快转，高效完成群众避险转移。
4: 从昨天下午开始转移群众，因为受滑坡、地质灾害的那个威胁。
0: 在临时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环境整洁，村医驻点值守，定时为老年群众监测血压、血糖，保障基本健康需求。
5: 俺们住这个村是个山体滑坡地儿嘛，一到暴雨来临，村里干部都组织各家各户来到这儿这个安置点，各方面都很好嘛。我们住的也怪安心。
6: 安置点的老年群众居多，多数患有慢性病，监测血压、测血糖，一旦发生异常问题，及时处理。
7: 8月11日至12日，商丘睢县后台乡遭遇极端的强降雨，风雨中基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
8: 下午5点多，天色暗沉，大雨如注，连续4天未回家的后台乡人大主任袁鹏飞趟着积水，再次来到吴保户蔡银忠家中，检查老人屋顶刚刚补好的铁皮。
9: 血压高，然后按时吃药。有按时吃，有啥主要是家里边有啥漏来了，有啥困难了，第一时间然后打电话给村里边打电话，路上一俺俩24小时都给这儿，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就完了。
8: 村民单传堂家因地势低洼，积水即将倒灌，抽水电路又突然跳闸，袁鹏飞现场协调电工紧急抢修，水泵重新运转后，他又赶往严庄村集中安置点看望转移群众。
9: 那下回就是关心你，就还接你一吃饱饭。能吃饱吗？
8: 雨势未歇，脚步不停，五保户、低保户挨个走访一遍。袁鹏飞一再叮嘱村干部要守好最后一道防线，全力以赴保障群众安全。
9: 咱低保有56户是吧？今天再过一遍，包括我这个8户、5保户再过一遍，然后咱那个该转移的人必须得转移到位，不能拉一户，不能拉一人。
7: 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低洼农田出现了积水，给正值生长关键期的秋粮作物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农业部门精准施策，织密秋粮防汛安全网。
8: 连续强降雨造成田间土壤水分快速饱和，沟渠淤堵风险增加。在漯河郾城区商桥镇商东村，网格员巡田发现沟渠堵点，村干部第一时间调度机械进场清淤疏通，快速打通排水脉络。
10: 基本上排水也可以。它这个现在它这个地里边这个沟渠是相连通的，如果你一个地方排水不畅，可能它会导致很多地方其他地方也会排水不畅。所以说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之后，就用沟机把这个沟里边这个杂物给它清理干净，保障这个田间的水能顺利的排出。
8: 漯河农业农村部门全面启动农业防汛应急机制，组建专项工作组下沉乡镇，开展拉网式田间隐患排查，对沟渠淤堵、低洼积水等隐患立查立改，并在重点医疗点位预置机械，备足人力，实现险情即查即处。
11: 我们组织了物资防范应急指导组，分布到各镇办，以发现隐患32处，并指导整改。下一步我们要做好积水农田抽排24小时值班制度，继续隐患排查，力争本次降雨对秋作物的损失降到最低。
8: 此外，物联网监测系统24小时运行，实时监测降雨量、土壤伤情、田间环境，动态捕捉雨情变化，提前预判自涝风险。
12: 降雨量偏大，造成了部分田块有积水现象，提醒广大群众要及时做好田间排水工作。这次降雨造成这个土壤养分流失，雨后要及时做好准肺工作。同时，田间湿度大，易造成这个病虫害流行，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工作。
7: 面对汛情，新乡市原阳县迅速启动农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打响农田排涝保丰收攻坚战。
8: 在新乡市原阳县葛埠口乡小王庄村玉米田间，工作人员正在雨中加紧对排水沟渠进行清淤疏通，积水顺着新疏通的水道快速流出。
2: 现在玉米正是灌浆时候，排水也比较及时，今年还是好收成。
13: 全体人员下沉到村，对全乡的地块、田间地头、排河、灌河进行清淤疏浚，目前没有形成积水及时受灾现象。
8: 通过周密部署和精准指导，原阳县有效化解农田涝灾风险。目前全县秋粮作物总体长势平稳，农业防汛形势可控向好。
14: 全县统筹调度682支防汛队伍，投入机械753台套，疏通田间沟渠12万米，同时组建13个农业技术指导小组，分包乡镇，组织100名农技员分包村庄，将技术指导精准落实到田间地头。
7: 正值汛期，强降雨多发，相比山洪、溃坝等极端的险情，日常最常见、最容易忽视，也最易引发伤亡的风险就是道路积水涉水通行。下面这些积水避险知识，请您记牢。
15: 行人出行尽量避开大树、电线杆、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暴雨天气，路面水流湍急，警惕井盖被水流冲开，尽量穿着防滑鞋，稳步慢行，避免奔跑滑倒。驾车出行全程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杜绝急加速、急刹车，防止车辆打滑失控。途经积水路段，提前观察水深路况，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如遇车辆熄火，切勿二次点火启动，及时撤离人员，转移至高处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候车时间，上下站台，进出车厢时留意湿滑地面，抓紧扶手，稳步通行，谨防摔倒磕碰。同时提醒，雷雨大风天气严峻，在室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避免充电插口、线路进水短路，引发漏电、起火等安全事故。
7: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接下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8: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出口3724.7亿元，增长14.9%，进口2363.9亿元，增长47.8%。进出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增速高出同期全国平均增速8.5%。8月13号，记者从河南省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1%。郑州市人民政府8月13号发布消息，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旨在打通道路建设到设施管护的衔接堵点，进一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7: 8月13号，第8届河南省健康科普技能大赛总决赛在省科技馆新馆落幕。从全省选拔出的30部优秀作品同台竞演，把硬核的医学知识讲成了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
8: 总决赛现场，文风丧胆、评书辟谣、言门是非等30部入围作品轮番上演。选手们通过情景剧、评书、实景教学等多种形式，把专业医学术语翻译成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健康技能。其中，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选送的豫剧《知县沈和》摘得本届大赛特等奖，荣获豫剑之星称号。
16: 健康科普知识它本身比较枯燥，然后加入咱们河南这个传统戏曲呢，就是增加了它的趣味性，然后能够更让观众接受，然后更能呢得到传播，啊，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
8: 本届大赛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6部门联合主办，赛事启动以来，共征集作品3813部。大赛将健康知识送进科技馆、商圈和医院，让权威健康知识真正走到了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第9届河南省健康科普技能大赛接力启动，将为健康中原建设注入新的科普力量。
7: 8月12号，占地面积45亩、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的丹尼斯九州里商业项目第一次向公众揭开了面纱，这标志着洛阳在创新商业经营、业态深化、文旅融合方面迈出新步伐。
8: 丹尼斯九州里街区项目总投资7亿元，是丹尼斯集团从传统商业

0: 向非标商业转型的首次系统性实践。
1: 我们希望能够融合唐代建筑的这种雄浑大气，让千年的文脉在当代的街巷中能够延续新生。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城市商业提质行动，推动步行街优化业态，突出文化特色，推进老旧街区更新改造，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丹尼斯九州里将以零售加文旅文化的跨界融合，打造沉浸式消费场。
2: 我们想做的不只是一个商场，对游客它是能量补给站，对年轻人它是一个情绪解药，对周边14.5万人口它是家门口的第二客厅。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洛阳从观光城市迈向潮流生活目的地的关键一步。
0: 目前九州里街区项目即将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届时洛阳市民和外地游客将在这里遇见生活。
3: 风雨无情，却挡不住人间的暖意涌动。在河南一个个临时安置的空间里，盛满着烟火与关怀。风雨喧嚣之外，暖意静静流淌，守护着每一份安稳与希望。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体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反兴奋剂、安全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3%，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财政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健康报消息，国家疾控局等1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地方病控制和消除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系列防控目标和任务。方案提出总目标，2030年地方病不再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重点问题，还划定6项具体目标、6项重点任务，涵盖强化防控、患者救助、健康宣教等方面，多措并举推动地方病防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中国保障。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推荐地区名单，河南郑州、开封、安阳、鹤壁4地成功入选，今后当地群众就医缴费将告别排长队。本次国家医保局共选定全国119个统筹地区推进医保便捷支付，将落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多种服务，直击缴费排队的堵点痛点，大幅压减排队时长，缓解参保群众就医缴费的奔波之苦。国家医保局还明确，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全面建成安全便捷的医保便捷支付体系，让群众就医更省心。健康报消息，复旦大学与北京

0: 手术暂时挣脱了死神的魔爪，但深度昏迷的他被推进了 ICU 时，血压仍然像风中的烛火，随时可能熄灭。接下来的72小时，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用怎样的坚守让生命的微光重新点亮呢？ ICU 里监护仪的滴滴声成了最紧张的背景音，小明仍在大出血，3天里又输了1万多毫升的血，相当于再换一次全身的血液。同时床旁血液净化机24小时运转，一点点清除他体内的代谢毒素。
1: 那么我们入科之后，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在奔跑中，在说话，说隐性的失血还是持续在继续的，包括血红蛋白还是逐渐在下降，因为他身上的伤口太多了。在我们医护人员全体的努力下，入科8个小时呢，输了将近15000毫升的血液，那么相当于其实就是说他身上的血呢，换了2遍多。当看到病人从手术室退回到病房的时候，血压逐渐趋于平稳。那这时候大家看看彼此，我们的同事，那额头上都是汗，那衣服全是湿透了，基本上每10到20分钟都会到床旁去看一眼他。那么前48小时我都是没有回过家，就一直在守着这个病人。那么也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吧，病人的各方面指标其实逐渐才稳定下来，我们才稍微能那么喘那么一口气。
0: 第3天的清晨，一缕阳光透过了 ICU 的窗户照在了小明的脸上。就在医护人员记录数据的时候，监护仪上的心率突然有了细微的变化，他的眼皮轻轻地颤动了一下。
1: 随着这些并发症我们逐一一一给他克服之后呢，病人的各项指标一是基础生命体征逐渐去好转，在72小时之后发现这个孩子，叫他能稍微的睁睁眼睛了，示意他，你如果能听懂我说话，你给我动动你的指头你握握我的手，发现孩子他可以听懂你的话，这一刻我们真的是如释重负，感到无比的欣慰。
0: 小明苏醒的消息传到了家属的耳中，他的妈妈捧着奶茶走进了 ICU 走廊，红着眼眶把饮料塞给了医护人员。我给了他第一次生命，你们给了他第二次。而此时的小明已经微弱的能握一握妈妈的手了。
2: 这个孩子是一个复杂的危重的大创伤，不手术就要死掉。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会变颅脑外伤、肋骨骨折、双下肢粉碎性骨折、腹腔肝脾的破裂。当我们搞清楚第一个原因是由于肝脾破裂导致的大量出血，我们第一时间腹腔的剖腹坍塌手术，进行了脾脏切除和肝破裂的修补，让孩子保住了生命。后期我们又进行了双下肢骨折的外固定手术，左下肢的外伤感染导致的骨坏死，先后做了4次手术，进行了左下肢骨折的骨延长手术。这个孩子目前来讲是病情是稳定的，逐渐走向康复。他的下一步治疗措施以康复为目的的，这个孩子慢慢的独立行走、走路是指日可待。从整个治疗到结果，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医疗的公益性、紧迫性、急救性。先解决最重要的问题，然后解决次要的问题。你能做的就是往前冲，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考虑后果。
0: 如今小明已经能在康复师的帮助下慢慢的站立，这场跨越昼夜的生命接力让我们看见，当专业与坚守相遇，当速度与温情交织，生命总能创造奇迹。而那些在手术台 ICU 里默默守护的身影，正是这奇迹背后最坚实的光。想拥有并维持健康的体重几乎是每个人的梦想，但这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而是藏在三餐、运动和日常作息里的长久坚持。首先，饮食均衡是健康体重管理中重中之重的基础，每餐记得搭配好优质蛋白、复合碳水和足量的蔬菜，这黄金三角，鲜嫩的鸡胸肉、肥美的鱼虾、营养的豆制品都是蛋白的好选择。糙米、燕麦、玉米这些复合碳水能给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再配上满满一盘5颜6色的蔬菜，补足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烹饪时多采用蒸、煮、烤的方式，少油、少糖、少盐，告别暴饮暴食的冲动，每餐吃到7分饱，胃里舒服，身体也就更加轻盈了。 其次，规律运动是不可或缺的助力，不用追求高强度的训练，每周坚持

3到5次运动就刚刚好。快走、慢跑、跳绳这些有氧运动能高效燃烧多余的脂肪，帮助我们塑造紧致线条。深蹲、平板支撑这类力量训练则能增加肌肉量，悄悄地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除此之外，日常里多走走路、爬爬楼梯，把这些碎片化的活动利用起来，也能积少成多，增加非运动消耗。最后啊，规律的生活习惯是保持健康体重的关键保障，一定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熬夜则会打乱身体的代谢节奏和食欲激素，让您不知不觉就要吃更多东西。每天啊，咱们还要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饭前喝一杯，还能有效地增加饱腹感，帮您轻松控制食量。同时，别忘了保持积极心态。体重出现小幅度波动，那是很正常的现象，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起伏就选择过度节食。健康永远要比这数字更加重要。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这个汁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过来。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的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过来很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莫不干个五六钟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有父亲来，挨家挨户跑到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创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市场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0: 回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里200里都没有搞沼殖的，我们这没沼殖了，但是永治响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寅之年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沼殖。
1: 你打柴粪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子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说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2: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十三户，就发展了十三户干这个再生子去了。
3: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十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2: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十三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不入了？
0: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人都去挣钱。这六个档案一看，我就还是搞损失的时候说了啥？做个档案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3: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四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1: 李书记当时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着钱以后，那都请他来拿去。他说：“那刚想赚着够，他够人家来啊。”
0: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起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3: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

0: 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辛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辛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1: 那都是一个臭水坑，那水还得臭，一到明了那窗棂的呀，外边连屋的都那虫的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都那缝里头，都是一露头一露头，我给他闹，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1: 村边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了，也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3: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辛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万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4: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辛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辛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

0: 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1: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遥想西线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支的阶级的高质量和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2: 我要向李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3: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4: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整合闲置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5: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6: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1: 春娘青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0: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7: 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有消失。
8: 一共是16个集水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经营带队，定人定岗定职。
9: 后面一个通车正在作业，
10: 一直在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11: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12: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13: 临时有泵车，现场在除外。
14: 我们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1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消灭陕甘根据地那是白日做梦。哈，
1: 痴心妄想。走，老六。
2: 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主力，这在陕甘红军历史上就没有过。
0: 是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跟红二十五军会师，怎么能打这么大胜仗？
2: 是，过来送军粮的运输车回去也不用空着了，这么多缴获这装都装不完啊。
0: 郑军，你马上再扩编几个运输队，我估计很快要有更大的仗要打。
2: 还有更大的仗？
0: 崂山战斗俘虏了几个东北军110师的高级军官，审问他们的时候有人招供，甘肃通渭县城被一支川西过来的红军攻占了，估计有上万人，多数是江西和湖南口音。
2: 江西湖南口音？那不会是？
0: 很可能，很可能是中央红军。
2: 那要是真的话，这是天大的喜讯
0: 啊。是啊，很可惜我们没有电台，跟他们联络不上。郑军，我们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络上中央红军，寻找党中央。我交给你个任务，做好粮草和防空的准备。尤其要做好陇东敌占区一带群众的宣传工作，策应中央红军，欢迎他们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来。
2: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着手恢复庆阳北的庆北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
0: 你先坐会儿，陪我抽口烟。

0: 把这个人带过来。宜江同志，顾林同志，冯宜江同志，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好久没见到你啊！
1: 一言难尽啊。自从查天被停职以后，我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2: 这次成立政治保卫局，上级派我到这儿当审讯科长，协助您的工作。把你给派来了，太好了！我正愁人手不够，走，进屋。
3: 来，我来。
2: 走，小刘。
3: 这边。来。嘿，来来来，坐。 新成立的陕甘金省委让我当特派员，来负责领导这次陕甘边党政组织，还有红二十六军的肃反工作。我这担子也不轻啊，但是你来了，我心里踏实多了。你在这边工作过，熟悉这边的情况。不过，宜江同志，你也要有心理准备，我会给你压担子的。

0: 请组织放心，您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的优点就是革命坚决，缺点是革命太坚决。好，革命就需要你这样的同志。
1: 顾特派员，这里高墙深渊，像监狱。你还是有些职业敏感性的，只有用最严厉的手段，才能对付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右倾分子。
0: 来之前，我已经收集掌握了一些材料，别管那些反革命分子有多顽固，
1: 我都能让他们老老实实交代，
0: 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关键的关键。 是阶级立场是否动摇的问题，在陕甘边党内和红二十六军中，右倾分子的势力不小，他们执行党的政策不坚决，这种不坚决就是反党。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纠正，以后是要出大问题的。
1: 看看我给你带的材料。

0: 这些年陕西省委多次被敌人破坏，出了很多叛徒，实在无法确认陕西省委派到红二十六军的人员里有多少是敌特分子。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疑点，我们要好好甄别一下。
1: 让这些敌特分子隐藏在我们队伍中，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危害我们革命的定时炸弹。
0: 古特派员，我建议政治保卫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审查清理红二十六军干部队伍中的叛徒，动员政府、平农团以及广大群众执行阶级路线，进行一次彻底的肃反斗争。
1: 工作要坚守原则，但同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一江同志，你辛苦跑一趟，通知苏区政府，以主席习仲勋的名义调名单上的这些人前来配合调查。
0: 是。
2: 是。

0: 刘志丹，你的职务已经被上级撤销了，请你把枪交出来。刘志丹，你想违抗组织命令吗？
1: 明哥，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0: 回去，继续配合主力部队，敌人的围剿还没结束呢。
1: 走啊！
2: 是。
3: 军，我哥回来了。
4: 老刘回来了
3: 啊，
4: 他人呢？
3: 被抓了。
4: 老刘也被抓了
3: 啊？
4: 那前线谁指挥吗？
3: 谁还有心思管前线呢？现在闹得人心惶惶的，我估摸着再往后很快就轮到咱们这些人了。
4: 前线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就这么搞，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3: 哎，你听我说，
0: 郑军，政治保卫局的信要你去。

0: 是不是轮到你了，仲勋？这个时候你得先躲躲。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以我的名义把同志们从前线一个一个叫回来，去了保卫局就再也没消息了。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我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2: 哎，你不能去，
3: 不行，你现在不能去，
1: 不能去，你去就回不来了。
0: 我不去，我不去，这些同志们就更说不清楚了。
2: 你让开！哎哎，仲勋，仲勋，你停了手！徐宗勋同志，你交出你的枪，这是命令，请跟我走吧。
4: 报告，人已带到。
5: 赶紧来。
4: 进来。你们为什么抓了我们这么多同志？
5: 坐下。
4: 你还担心别人呢？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知道我们找你来干嘛吗？你们的信我收到了。
6: 但我不明白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坐下！放开！徐仲勋，你在这一次肃反行动中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你都参与了。你跟刘志丹是一伙的。
7: 我跟刘志丹同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不坚定过。如果不是老刘带着我们干，根本就不会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6: 那叫什么根据地啊？那么多土匪特务，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在队伍里。
7: 你们重用的马新武是哥老会的大爷，那个郭宝山是黄龙山的土匪，还有刘志丹，
6: 他曾经也是反动军官吗？
7: 你们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放开！我们说的是事实。
6: 徐汝勋，你好好回忆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的叛徒？我不是叛徒。
7: 我是做过敌人的大牢，他们为什么放了你？
6: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共产党员。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是共产党员？
7: 你当过白军吧？是，我是当过白军，但是是组织安排我去发动兵运工作。
6: 当年在赵金苏区，是杜恒点名要你过来的吧？杜恒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大特务，他为什么偏偏要你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你是敌人派过来的。
7: 你是打入革命内部的反革命，我明白了。当年杜恒就给我扣过少林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现在你们又给我们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我告诉你，你们错了。我跟杜恒只是工作关系。
8: 当年在红二团南下的时候，很多问题我和刘志丹、金立科同志我们都坚决抵制过，不能因为杜恒一个人叛变了，你们就说我们同志们都是叛徒。
7: 徐仲勋，你老实点，
8: 你处处包庇反动分子，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7: 什么地方也得讲事实。
8: 你们完全罔顾事实，我绝不承认。

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你承认，把他给我带下去，放开，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 还敢这么嚣张！

0: 小徐，你怎么也在这儿？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1: 张鑫，他们说我是叛徒，是特务，是反革命，
0: 还说我杀害了赤卫队员。他们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对自己同志下手？
1: 二弟，别说！
0: 小徐。

0: 没事，我扛得住。哎，你别脱呀，我不冷。你看，镣铐虽硬，但是没有咱们的筋骨硬啊。
1: 没想到，咱们出生入死，干了十几年革命，现在倒成反革命了。同志们，苏凡已经出现了偏差，到了乱扣帽子的境地。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镇定，坚持说真话，不动摇。这个时候，也最是考验我们党性原则的时候。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坚持下去。
2: 可现在这样，得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朱军，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支打到通渭的红军大部队吗？
2: 你是说中央红军？
1: 对，我们要等他们，等他们来。
2: 我们能等到那天吗？
1: 能，一定能等到。你要坚信，天会亮的。大家往一起靠一靠。
0: 我不冷。
3: 来，再挤一挤，挤一挤暖和。
4: 挤挤暖和，
3: 挤挤暖和。哎呀，
0: 哎，暖和了，
3: 暖和了。哟。

0: 这个十大政策你们可都满意啊？
1: 满意。
2: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那些贪50块油盐的人都被枪毙了，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哎呦天大大呀，只要是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红军跟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
0: 谢谢
3: 石总。
0: 这样的共产党和红军啊会越来越多的呀。
3: 迟早，哎，迟早，我祖祖辈辈都是家庄户家，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吗？这干活也有劲，浑身都舒服，心里踏实。
0: 共产党啊，就是为了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对不对啊？
4: 迟总，迟总，
0: 好了。这点心意我收下啊，也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
5: 来，谢谢，
6: 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7: 我达从刘老先生那儿借了300银元，因为偿还不起，就带着我给他家揽长工。后来志丹同志回到家乡拉队伍，就动员我参加革命。我说我要是跟着你革命了，那欠你家的债咋办？他说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你先跟着我一起革了我家的命，再去革所有剥削者的命。后来他把啥都扔下，带着全家参加了革命，说他是反革命，就是砍了我张明科的头我也不相信。
8: 明科同志，坐。
0: 我们从哈达铺就开始找刘志丹，一路找到了这里，敌人也在到处悬赏刘志丹，要用10万大洋换他的人头，可没想到他却被关在我们自己人的监狱里面。左倾吊条主义这一套真是要害死中国革命。罗麦同志，
9: 主席，
0: 你和贾托夫带上一部电台，马上去一趟，传他一条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0: 霍林同志，方银江同志，组织上决定对你们进行审查，走吧。
1: 开门，放人。

0: 收获了，收获了！同志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由洛甫同志指导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认真的调查，我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同志们都是无罪的，立即释放。
1: 重新分配工作。毛泽东同志听取汇报后说：“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顾林和方一江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
2: 天亮了，天亮了。

0: 老刘，邓勋，邓勋，
1: 老刘，
0: 你怎么来了？

0: 军过来的，参加过秋收起义，资格老，水平高。
1: 认识哪儿好？庄训都找。行，你们聊着，我去前面看看部队。
0: 同志们，现在怎么样？
2: 我了解了一下，这次肃反埋了咱们很多同志。幸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到了，要不然
0: 郑军回去跟那些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会解决好这个问题。你这是去哪儿啊？
2: 组织让我离开中央党校，派我去关中担任党团书记。
0: 党团书记会不会大材小用啊？那你有没有觉得委屈啊？
2: 跟咱们那些死去的同志比，我还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还活着，还能为党工作，这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所以我也打算第一时间去报道，为我们那些死去的同志多做一些工作。
0: 郑军，我相信你信仰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曲折不仅包括某场战斗的失利和失败，也包括在整个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思想出现的偏差，要相信会逐渐的统一和正确起来。还有啊，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我相信你一样会做出优异的成绩，就像我每次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完成得非常好。
2: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还有郑军，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啊，我几次把你留在赵晋，那都是九死一生的事儿。虽然你每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我这心里还是一直很有歉意。

0: 好了，好了，陆姐，
1: 等我凯旋，
0: 咱们再好好的拉会儿。

0: 敌人火力这么猛，不像是一个营的兵力啊！军长，危险！
1: 去那个高点，那看得清楚。
0: 军长，那危险！

0: 正安，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我过去看一下。
1: 不行，老刘，一团阵地里敌人太近了。
0: 没事，你守在这儿，等我消息。
1: 指挥员。

0: 前面那个小庙里，那个碉堡里有挺重机枪，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他们指挥部。
1: 上面危险，军长，
0: 通知下去。
1: 是，通知一团长钻进小庙。
2: 是，
1: 军长。

0: 是吗？没事。通知政委，西南方向的洼地是他们的指挥部，断掉它。是。通知政委，断掉洼地。
1: 是。
0: 警长。
2: 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2: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到他们指挥部。
3: 通知下去。
1: 是，局长。局长。

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同志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1936年4月14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刘志丹，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毛泽东题词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0: 主席，这是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同志递交的一份关于近期工作的汇报。哈哈，陇东、环县、庆阳、苏安、豫沪完成初步赤化工作，仅环县一线就有6个区委，39个乡党支部。陇东的同志不简单呐。
1: 是啊，陇东啊，紧邻国民党统治区，能在西北的旧军阀、新近到来的胡宗南，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嗯，
2: 关中苏区紧邻陇东苏区，所以恢复关中苏区的人选，组织上可以就近考虑陇东的干部。
0: 嗯，有合适人选吗？
2: 环县县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0: 哦，我记得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西北工委委员，他怎么去做县委书记了？
2: 仲勋同志是陕西富平人，对关中很熟悉。今年年初的时候，仲勋同志和贾多富同志他们就在关中苏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0: 嗯，
2: 敌人反扑以后，关中工委撤离苏区，就调仲勋同志去了环县。陕北的情况很复杂，当时形势紧急，加上有些干部还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确实考虑不周全，就草率地重新分配了工作。主席，我工作的疏忽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7: 永争第一，
6: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8: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6: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5: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9: 一共是16个集水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阵。
10: 后边一个通车正在作业。
11: 一个开始，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12: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13: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14: 临时有泵车，现场在除外。
15: 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

0: 挺好我。
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0: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中央啊，马上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建议请仲勋同志列席。至于具体的工作，等组织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1: 我没意见。陕甘根据地让党中央和红军有了落脚点，这都是陕甘的干部和同志们的功绩。可惜啊，刘志丹、谢自长同志牺牲了，很多同志之前受了很大的委屈，他们都是党的宝贝，绝不能让他们大材小用啊。
2: 主席，那就按您的意思吧。

0: 小军，吴彦同志，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1: 是啊，好久不见。嗯，精神了啊！<笑>好，咱们走吧。
0: 哎，
1: 走。
0: 哎，一路辛苦了哈。
1: 不辛苦，担心误事儿，一路上没敢耽搁。
0: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参加会议的呢？都是中央的同志，只有三名地方干部破格列席，也是其中的一个。
1: 这么重要的会议，我怕不够资格吧？
0: 是毛泽东同志特别交代要你参加了。首先啊，你和志丹同志、子长同志都是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之前呢，我们对陕甘边和陕北的干部在任用上确实有考虑不周全的问题。我有责任的。
1: 革命不是为了当官，革命工作也没有高低之分。我很感谢中央解救了我，能让我有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机会。
0: 好，现在我就带你去见毛泽东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呢，中央有新的考虑，走吧。主席啊，仲勋同志到了，来。
1: 毛主席，哈哈，
2: 习仲勋，你好啊，习仲勋同志。
1: 主席好。
2: 你好啊，我告诉你，我刚到陕北，就在布告上看到你的名字。乡党跟我说，你是个娃娃主席啊。今天我这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终于和你这个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见面了啊。
1: 主席啊，您是第一次见我，但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您了。去年十二月在中央党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听过您的讲话，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见您。
2: 来，坐，坐，
0: 坐，仲勋，
2: 伟汉同志啊，你去忙吧，我和仲勋同志单独聊一聊。
0: 好，那你们聊，
2: 去吧。关中苏区就像是一把匕首啊，直接插进国民党的统治区，顶着敌人的胸膛，直接威胁到敌人在大西北的战略重镇。西安，现在敌人也看出了它的作用，所以调动了11个师的兵力疯狂围剿，还动用了飞机狂轰乱炸，我们的损失巨大呀。
1: 是，他们在关中周边搞了很多碉堡，层层包围和封锁，形势很紧。
2: 不是很紧呐。是很危险。我们在关中5个县委全部遭到了破坏，再这么下去关中就要失陷了。关中守不住，就好比是匕首啊，掉了个个，刀尖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胸膛啊。仲勋同志，这个匕首的把手啊，一定要牢牢地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
1: 明白了，主席。
2: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1: 是，主席。我一定努力替中央守好南大门。
2: 我看好你啊。
1: 谢谢主席。
3: 好，大家跟紧一点。
4: 站住！
5: 土匪！
6: 大兄弟，那我们是运盐的，身上没带钱。
4: 你寻个方便让我们过去吧。
5: 往前就把东西给我留下，弟兄们，上！
6: 放开我！别动，别动，别动！大家别动，大家都别动，别动，大家都别动，别动。这位老哥，拿稳了手里的铁狗娃，不要走了水，免得伤了臊皮。
5: 呀哈！看你们也不像是柴火行的人嘛，你们是哪个山头的啊？
6: 马西武马大爷，听过吧？
5: 跟马老爷子混过。那你们头上也是顶火五星的？
6: 我们是专为穷苦人办事的。大家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放下。这位老哥，咱都是苦出身，跟那些穿狗皮的不一样，绝不干欺诈老百姓的事儿。敢问老哥是大拇指还是二拇指？
5: 当然是大拇指。
6: 那敢问老哥尊姓大名？
5: 我姓马，大家都叫我马老三。
6: 马老哥，你的名字我记下了。实不相瞒啊，我们到关中啊是有一些任务，希望老哥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咱们啊也交个朋友，以后啊在关中这一带免不了常来常往，有啥事情啊也来找我们吧。

0: 那你叫个啥嘛？
1: 我叫习仲勋。
0: 你就是习仲勋啊？
1: 是啊，
0: 铁哥，铁哥啊，那你这个朋友我就交定了啊！弟兄们，把家伙事放下，放下去啊！今天就让你们过去了啊！
1: 那就多谢了，老哥，咱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走吧，
1: 走。
2: 咋会说黑话呀？
1: 跟老刘学的嘛。哦，
2: 对，
1: 哥老会啊，当时帮了咱不少忙，都是老刘去做的工作。
2: 对，这枪叫啥？
1: 铁狗娃。
2: 铁狗娃，那刀呢？
1: 骗子。
2: 那银元叫啥？
1: 银元啊，银元叫饼子。
3: 那饼叫啥？
1: 饼叫病嘛。
2: 骗子。
1: 病子，
2: 骗子。

0: 咱们开会吧。
1: 好，同志们好，今年年初开始啊，国民党军11个师
2: 进攻我们关中苏区，
1: 并且层层设置了武装据点，导致我们关中5个县苏维埃政权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次中央派我到关中来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党的组织，全面恢复我们关中苏区的工作。那现在大家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大家都说一说吧。
0: 习书记，我先说说吧。
1: 好。
3: 现在呢，敌人实行家家连坐的保甲制度，
0: 瓦解我们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很多同志都隐蔽起来了，武器枪支就地掩埋，所以目前关中的状况是，就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
1: 我们有些同志带着枪隐蔽起来了，那这就说明没有投敌嘛，也说明还信任我们组织。我们接下来啊，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联系各地的党员，告诉大家我们回来了，并且我们要动员所有的党员同志把枪再拿出来，恢复组织，与敌人开展斗争。
4: 对，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打散的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聚拢团结起来，抓武装，搞宣传。
5: 我同意。现在对我们造成威胁的，除了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就是那些反动民团。
1: 嗯，关于民团啊，我这么想，对于一些比较残暴的反动的，我们当然要集中力量消灭掉，可是对于一些比较温和的没有血债的，我想啊，把他们团结过来，跟大家交朋友，化敌为友嘛。同志们啊，党中央就在治丹县，这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切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把敌人占领的土地给夺回来，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去建立新的苏区，巩固我们的成果。
6: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0: 何总，何总，好。哎呀，
1: 钟勋，我们可是又见面了。
2: 是啊，
0: 当年在环县，条件多艰苦啊，管部队两个多月的饭，
1: 我得谢谢你啊。
3: 何总，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再难也得让咱的战士吃上口饭吧。
0: 瞧瞧，
1: 来，
0: 坐，
1: 快来
0: 坐。哎呀，真没想到，这才几年呢，
1: 你也能独当一面了。
0: 来，坐。可是眼下呀，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考验。
1: 这不，急急忙忙的把你叫来。
0: 嗯，
1: 咱们俩是谁说？
0: 卢沟桥事变之后啊，
1: 华北目前的局势啊是非常严峻的。日军是频频调动兵力，对北平、天津虎视眈眈。
4: 日寇的气焰很是嚣张啊，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我中国。现在蒋介石已经在庐山发表谈话，方针明确，准备全国应战。这一次我们红军南下关中，就是要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1: 所以钟勋啊，紧急的任务不得不把你叫来。而且这个任务呢，钟勋，除了你别人完不成。
3: 啥任务？彭总您说。
1: 征兵，
0: 要在一个月内先征集到300人的预备营，补充到呢贺老总的部队里去，随着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去打鬼子，怎么样？够不够严峻啊？哎，
5: 老总，
0: 嗯，
5: 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征这么多兵，难度有点大。
4: 炳坤，钟勋，我知道你们关中苏区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山区，人口少，征兵会比较困难，可是眼下
3: 两位老总，民族威亡，匹夫有责，请两位老总放心，就是再难我们也一定想尽办法去完成任务。
1: 怎么样，仲勋
0: 就是仲勋呢、啊、那咱们这个就算是军令状了吧。
3: 是，我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0: 时间不早了，吃完饭再回去吧。
3: 啊，不了，饭就不吃了，我们就回去了。
1: 什么叫不了？来吧。
0: 哎呀，想你。
3: 我也想你。
5: 徐书记
3: 回来了。炳坤
5: 啊，
3: 情况咋样吧？
5: 这次啊总算没白跑，我从新城县的游击队挑了30个小伙，个个身体都不错。这是名单，您看看。
3: 好，你喝口水，坐下来先喘口气。
5: 哎，
3: 之前啊咱们征兵人选问题啊，我还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啊，比如这个李金贵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思想觉悟、军事素质那都没得说，可是我记得他有慢性肝病，还没好利索吧。
5: 是这么个情况，我是这么想的，招兵不是还有段日子吗，等把他送到部队的时候，他估计也就好利索了。
3: 炳坤同志，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可不能估计啊，我们不仅仅要对部队负责，更要对我们的战士负责。还有这个霍守荣，他的情况我也了解，他们家俩儿子，守荣呢是老二，年龄虽然符合标准，但是还是偏小，我建议啊还是去做做老大的工作。
5: 行。
3: 再就是马家湾的马富贵，他打常年卧床不起，他妈身体又不好，得留着他在家里照顾老人啊，这个人也不能去。像他们仨这种情况啊还有几个，

0: 都给圈出来了，这些人都不能去，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人送到贺老总的队伍上去。
1: 习书记，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咱们本地兵员太少，这次招兵又急，还要优中选优，这关中各个县城我可是都跑遍了，鞋底儿都快磨破了，这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人数到时候凑不够那咋办呀？
0: 我知道你难，可是再难咱也得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我是这样想啊，我们这次征兵的目标啊，我们不能光是放在部队和游击队上，像这些身体素质好一些的民兵咱也可以考虑嘛，甚至要进行全民动员。这样吧，我陪你一起走一趟，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找。
1: 那就太好了，乡党们信任你，有你在那肯定一呼百应啊。
0: 行，那这就走。
1: 走。
2: 报告习书记，干弟弟三娃来了，说有事找你。
0: 你让他进来。
2: 是。哥。
0: 三娃，你咋来了吗？
3: 哥，我要当兵。
0: 你要当兵
3: 啊？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当兵，上战场打鬼子。
0: 你当兵干达干妈知道吗？他们同意吗？偷跑出来了吧你？
3: 那他们知道了也肯定同意。
0: 他们同意你也不符合标准。
3: 我有啥不符合的呀？
0: 你年龄首先就不符合标准吧。
3: 我有力气敢拼命，他就符合。
0: 你符合啥呀？你符合就你这小个儿，你这个儿还不如枪高呢，打啥鬼子当啥兵？
3: 那小鬼子也没枪高，他都打仗我也打仗。
0: 行了不用说了，我不同意啊。秉官，找人把他送回去。
4: 哎，
3: 我不走，你要是不让我当兵我就赖在你这里了。
0: 起来
3: 我不走。
1: 三娃，
0: 哎，起来，
3: 我不起来。
0: 起来，
3: 我要当兵我不走。
1: 三娃，
3: 我不过

0: 你这寡娃，我问你啊，咱国家为啥被这口欺负啊？就因为咱太落后太贫穷，抗日不只是上战场杀敌，咱国家更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你现在年龄还小，你得先上学，是吧？
1: 我觉得习书记说的对，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学好了知识和文化，以后需要你做贡献的地方还多着呢，啊？
0: 怎么？听哥话？
2: 行，哥，那我就听你的。
0: 哎，来，起来，回去收拾收拾，先上学。哥也帮你想想去哪儿上，照顾好干大干妈，有啥事儿就来找我。
2: 我知道了，哥。
0: 回去吧。

0: 任主任，贺师长，朱勋啊！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贺师长，
0: 辛苦了，来坐。征的兵全部到齐了，这是名册。坐，坐。
2: 仲勋同志啊，当时让你们征一个补充营的兵力，可你们却送来了一个补充团，真的不简单呐！
3: 这是咱关中的父老乡亲，对咱八路军的拥护嘛？
2: 没这么容易吧，仲勋？当初给你们关中特委下达任务的时候，让你征一个营，我跟彭老总就觉得难度已经够大了，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你们就征来了一个补充团。
3: 两位首长，确实不容易。关中征兵历来都是大难题，这次习书记还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这个月，习书记带着我们在部队、游击队、民兵队伍里层层挑选，说实话，我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已经全部掏空了。
4: 不是，我说的是事实嘛，就算把家底掏空了，这人数还不够呢。
3: 最后没办法。
2: 习书记又多次下乡，反复动员老乡，才完成任务。但是，我向两位首长保证，这次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好样的，仲勋，都说你工作能力强，果真是名不虚传呐。你这股劲儿，
3: 对我脾气。
2: 仲勋啊，这把枪。 是我在战场上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儿缴获的，送给你，留个纪念。
3: 不，这我不能要。贺师长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了，您留着。
1: 宝剑赠英雄，你为抗战输送了这么多优秀的关中子弟，
2: 我贺龙理应聊表谢意。拿着，
1: 那我也不能要。收下吧，这可是他的宝贝，连睡觉的时候啊。
2: 都插在枕头底下，<笑>那既然是贺师长的宝贝，我就更不能要了，不能夺人所爱啊！钟勋，这次征兵你们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把枪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拿着。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钟勋同志，我代表120师全体官兵，谢谢你。
5: 振作而抗！

我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亲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各部于8月至10月间，分别从泾阳和阜平等地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战前线。

0: 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习书记，你当年就在这儿上的学吧？
1: 是啊，这所学校啊，是胡景翼将军为了靖国军阵亡将士的遗孤所建造的。也就是在这儿，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阎木三校长。

0: 你是谁？
1: 你是燕莹啊？
0: 你咋知道的？
2: 姐
3: 啊，
2: 咱家来人了。
0: 你找谁呀？
1: 你是冬樱。
0: 你是
1: 冬樱？我是你哥。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想你呀。
1: 哥也想你。
0: 爷爷，这是大哥。
1: 爷爷，我是你哥。
0: 哥。

0: 找谁来？
1: 三达，是我。
0: 哎呀，雪娃，雪娃呀，雪娃呀！
1: 三达，
0: 你咋回来了？你回来也不提前找个人捎个信儿来，快找个翠喝。
2: 哎，
0: 金武，呀，走走走走，这边，这边，来来来，哎呀，哎呀，再让我看看你，哎呀。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你会回来的。呀呀，你这都当上大官了，
3: 威风的很。
1: 不是啥官儿，
3: 俺那也是官儿。
0: 坐坐坐坐坐，
1: 您坐。
0: 呀，雪娃，你咋就回来了？
1: 三达，
0: 嗯，
1: 我这趟回来啊。是送部队过黄河
0: 哦，
1: 今天刚送走，
0: 哦，
1: 就赶紧回来看看你。你身体咋样了？
0: 嗯，好着嘞，好着嘞。倒是你嘞，哎呀，你是干大事的，忙归忙，但是也要顾及身体嘞。啊，
1: 三达，
0: 哎，
1: 你这胡子都白了。
0: 哎呀，能不白吗？自从上次你走了以后，这都几年了，是吧？哎呀，岁月不饶人嘞。
1: 这两年家里粮食够吃不？
0: 能成，只要是不遇上灾荒呢，有余粮嘞。这不是今年又给队伍上送去了一些，紧是紧了点儿，够了，够了。
1: 现在全民族抗战开始了，今后的日子可能更难。这一大家子都靠您一个人操持着，你受累了。
0: 我不怕，民国十八年年景多难了，咱也走过来了，我怕啥呀？现在娃们也都大了，你在外边忙，放心了，家里有三大嘞。
2: 哥，来喝水。哥，你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做饭啊。
1: 不用做。哥还有公事，今天连夜就得赶回去。
0: 哎呀，你再忙你要吃饭了吗？
1: 吃了，来到路上就吃了。
0: 嗯，能成。那你写字儿的。你看这娃都成人了。哎，
1: 三达。钱你拿上，
0: 你干啥嘞？
1: 你拿上吧。
0: 不成，不成，你拿着，你拿着，家里不需要。你在外边你需要钱，你拿着，拿着。
1: 三达，拿上，你拿上，我这心里也能踏实一点。拿上。

0: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去年你不是把钟凯也带去闹革命了吗？这一去都没回来，我是想着能不能叫他回来。
2: 家里总得留个香火的，三娜。现在不是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嗯。你也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这是要亡咱的国，灭咱的种啊。如果这个时候家家都考虑自己的事情，以后恐怕还真的要当亡国奴了。
0: 这道理我是知道的，可是现在兵荒马乱的，我就是怕。
2: 三达，我知道你担心啥。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了。再说我也会把中。

0: 找我啊，等日寇打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等等，哎，抽我的，来，
1: 你这次也抽上。

0: 么劲儿？
1: 徐王啊，
2: 你锅底上的时候，常回来看看来。

0: 宗南，我们刚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荣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抗战以来，共党日益壮大，已经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将来必定会对党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假以时日，我把西北交给你，我坐镇西南，你坐镇西北，你将是我黄埔系第一位集团军司令。
1: 谢谢校长栽培。
0: 现在我们能控制的也就是西南和西北，告诉我，你将如何经略西北呢？
1: 我还是请校长明示。
0: 你我素以师生相称啊，古人说生不必不如师，而师也不必贤于生。你和我说说，这师生的含义是什么？
1: 小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不，我们都要牢记中山先生创立黄埔的宗旨。
1: 学生心里想的是学习校长的精神。
0: 你我应该要继承的是黄埔的精神，一切有悖于三民主义的，我们就要坚决抵制，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才是我们前进的座右铭啊。
1: 学生明白了，学生一定竭尽全力。
2: 同志们，再坚持一下，过了这道哨卡，咱们再就地休息，好不好？
3: 哎，好。

0: 我要把牲口。柳条，我又不认识字儿，这个对我也没用。我只听上峰的命令，上峰没开口，鸟都别想从我这飞过去。你怎么不讲道理啊？我还想打你呢！
1: 那我先汇报一下，最近情况有些复杂，中央决定把八路军的第五龙校撤回到我们关中地区，没想到撤到旬邑县土桥地区的时候被国民党拦下了，为首的就是保安九团的刘凤山。
2: 国民党督察公署新派来那个旬邑县县长刘玉琦，他下令不许向荣校人员

0: 售卖粮食蔬菜。
1: 现在前方日军把攻击重点转向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没想到国民党保安团连我们荣校借道都要刁难，看来形势发生变化了。我提议啊，我们要马上做好迎击国民党顽固派反攻的准备。
0: 习主席，我们要是这么明着跟国民党对着干，这可是大事儿，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我觉得呀，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统一战线，要顾全抗战打。
1: 现在不是我们要明着跟他们干，是他们已经拔出了匕首逼向我们的脖子了，是他们破坏政策在先。我认为啊，具体事情就是要具体分析，在坚持斗争这一点上，我坚持我的原则。
2: 我赞成周勋同志的意见。
3: 我也赞成。
1: 我们现在就是要既坚持统一战线，又要把我们党独立自主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我们手里，坚持我们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全民抗战。
4: 停，粮食留下，人回吧。
5: 好大的口气啊。你们什么人啊？我告诉你啊，这是八路军荣校的激昂，你们还敢抢啊？

0: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U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何必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勇争第一，
0: 生旦净丑童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一共是16个集水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就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阵。
1: 后边这个公司正在作业。

0: 一直在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1: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2: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3: 临时有蹦床，现场在除外。
4: 那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0: 哎呀，齐书记，霍专员，酒后了，刘某失礼了，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魏主任魏海。
1: 魏主任，刘县长，别来无恙啊。
2: 习仲勋，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当年富平城墙下的愣娃，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关中分委的书记了啊！不简单，不简单。
1: 魏主任也放下了三元师范训育主任的教鞭，拿起了枪，对准了自己的乡党和学生，更不简单啊！
2: 我们今天是和你们关中的专员来谈判的，你是什么身份啊？
1: 您是什么身份啊？
2: 我是国民政府处理此事的特派专员，你呢？有身份吗？
1: 我是关中分区公署谈判代表团成员，我们分区公署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机构。
2: 这合不合法还不是国民政府说了算呢？
0: 那就太好了，既然大家都是老相识了，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聊聊
2: 啊。
0: 来来来，坐坐坐。
1: 好，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吧。
3: 刘县长，魏主任，此次摩擦事件首先是你们开枪杀人所引起的，我荣校代表团合理请愿，又被枪杀了九人。我们希望，第一，马上释放被扣押的荣校人员，交出杀人凶手；第二，保证我方人员的正常通行；第三，登报，向全国的百姓澄清事实，郑重道歉。同样的公函电文已经送到了蒋鼎文主席和胡宗南司令的手上。
2: 咱们先别说那些一二三啊。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们在我们的辖区内煽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你们这是何居心呢？
1: 我们是在为抗日大声疾呼，在凝聚一切抗战的力量。反而是你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难道不应该我们来问问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4: 你这是典型的反动言论，你们就是要跟国民政府对着干。
2: 我不跟你谈，我跟他谈啊。
0: 魏主任，过分了，不要人身攻击啊，都消消气，消消气。既然咱们都坐下来谈了，咱们就好好的谈。咱们跟习书记都是老相识了，更何况魏主任跟习书记还有这一层师生的情分，不是？我们的旬邑县呐，情况非常特殊，这里面不仅仅驻扎着我们的部队，还有你们的驻军，都是一些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兵麻子，难免会因为一些误会产生一些摩擦冲突。可是现在是国共合作，国难当头，应该以大局为重才是。这件事啊，说小也小，说大了呢，那可都惊动了蒋委员长和胡长官呐。这个事情的定性嘛，因为事情突发，我们还得调查。
1: 你们公然在边界设置了封锁线，无故阻拦我方人员来往，并且枪杀了我方的荣校人员，还抓捕了17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还调查什么？
2: 现在时事纷乱啊，严查过往人员也是为了保证不让汉奸混入捣乱。你们拒不配合，那我们当然会认为你们是敌对分子了。
1: 他们可是为抗战流血的伤残人员，你说他们是敌特分子，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刘县长，我们要求你们必须释放被你们关押的荣校人员，并且交出凶手。
2: 没有凶手。我今天明告诉你啊，不但没有凶手，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走不了。来人，
4: 刘县长，这啥意思啊？啊，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们谈判代表的？
0: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把枪放下，
4: 放下。
0: 习书记，何老贵是土匪打死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缉拿凶犯呢。
1: 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何老贵他们就是被你们保安团枪杀的。
4: 你说是我们杀的就我们杀的了，证据呢？没证据那就是血口喷人，那你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
1: 这就是在枪杀何老贵的现场找到的，而这种子弹是在山西阎锡山长官的兵工厂制造的，别无分号。而在这个地区，这种子弹只有你们保安团有，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们几个都给我退下。
4: 退下。
0: 消消气，消消气。看看你们俩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钟勋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种脾气啊？哎，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查清楚，可是上面总不能只听你们一面之词吧。这件事我一个县长也做不了主啊。这样吧，我们会马上把这件事情向上峰请示汇报，你看怎么样？
1: 刘县长，不管你怎么汇报，你们必须把我们荣校人员全部释放。
0: 我请示，马上请示。

0: 好消息呀、啊，郑旭。这件事情虽然没有调查清楚，但是尚峰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可以先把拘押的伤员先带回去。
1: 刘县长，自从国共合作以来，我们从不曾主动挑起事端，但是我们不惹事，我们也不怕事。如果以后你们仍然以事欺人，欺人太甚，我们也一定会奋力抗争。我们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希望你们也能够真正做到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再制造事端，制造摩擦。

0: 我说魏兄，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非要现在扣押他们呢？
1: 多好的机会啊！哎呀，放虎归山。
2: 归山？
1: 喂，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
0: 没打。往哪儿打呀？
3: 首先是伤员荣孝，不要犹豫，马上撤。
4: 好，我来安排。
3: 接下来顽固派马上就要撕破脸了，独一营要赶快进入战斗状态，随时防备刘雨琦扑过来。
5: 是。
6: 主要防备啊，宾县保安团和保安第六团一起围攻我们的独一营。
3: 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现在就是要把事情闹大，趁机把我们挤出去。魏德同志，你要做好群众工作，做好政治宣传工作，随时准备迎战。
7: 好，马上开战。
3: 同志们，国民党顽固派的手上已经沾染了我们战士的鲜血，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有力的还击，告诉他们抗战大局不容破坏。
8: 来，请坐，随便坐。坐吧。
7: 马先生，我是新民报的记者。重庆有人质疑贵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们提出疑问说，既然统一战线是重要的，那么按照统一战线原则，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特殊政策，由中央直接领导。
9: 众所周知啊，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经过蒋委员长承认，早在民国26年秋天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的。现在有些人假统一名义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是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啊。如果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中国是会要亡国的。
10: 我是中央社记者汪精卫提出的口号反蒋反共亲日，先生对这个口号持什么态度呢？
9: 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是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啊！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来打倒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卖国贼啊！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从来不含糊啊！
7: 最近在关中发生了国共之间的摩擦，还动用了大炮，死了不少人。请问毛先生怎样看待这件事情？
9: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啊，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坚决反对抗日党派之间相互对消力量的摩擦。如果真的有人以势压人、欺人太甚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奋起抗争，绝对不会俯首称臣啊！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现在咱的人手有点不够了，
1: 冯震，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告诉弟兄们，
0: 给我轮番进攻，不要让他们喘息。
2: 是，
0: 弟兄们，给我烧！

0: 徐书记，前沿阵地怎么样？
1: 当中央派来留守团增援的部队到了以后，我们坚持了7天7夜，寸土未丢。
0: 好，龙校的同志们已经安全地撤到了后方，现在他们正在调集大量的增援部队，我们必须保存力量，命令部队有序撤出战斗。是。
2: 林校长，我们不想走，只要不离开分区，让我们咋搬都行。我说同学们，咱们就听从组织的安排，撤到后方去，把门开开吧。听话。徐书记，
3: 仲恺，
2: 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但是有3个同学死活还是不愿意走，给自己关窑洞里了。校长劝半天了。
3: 徐书记，
0: 哎，林校长。
4: 不能怪孩子们，他们是真的舍不得离开这儿，舍不得离开关中啊！同学们，你们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你们对这儿有感情，舍不得离开。 我们也舍不得你们，可是眼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停地对我们发起攻击，大家再留下来就越来越危险了。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也为了长久之计，才把大家转到后方去，因为到了那儿，你们才能更安全、更踏实地学习、长本领。我相信啊。 不管大家在哪儿，只要同学们能够认真学习，都能够为抗战胜利培养出更多的革命人才，请大家多理解。

0: 对你最好，供你上学。我那会儿就想跟你一样。后来你出门了，爸和妈没了，大姐出嫁，肺痨也没了，夏英。 四五岁就害病了，他要长大了，应该跟我一样也能上学了。这么多年你不在家，家里揭不开锅，幸亏三达一家帮衬着。是。
1: 哥没管过你，也没照顾过家，哥对不起你。
0: 我没怨你哥，我要长大了，我知道你在外面干啥呢，你干革命呢，我也想跟你一样。
1: 明天你们就要走了，哥给你缝了件棉袄。哎，那边冷，到了那儿之后啊，赶快穿上。我不想走。我知道你不想走，但现在国民党不停地对我们袭扰。 为了你们的安全，才把你们撤到延安去。
0: 我也不想走。

0: 我也舍不得你，但你是我弟，你必须得走，还得带头走，听见没有？
1: 等我毕业，你得让我回来。
0: 好啊，等你毕业，毕业学成了，我支持你回来。
1: 妈还回你身边了。

0: 主席啊，皖南事变之前，国民党就停发了我们八路军的军饷，顽固派对我们抗日根据地还有边区进行了严重的经济封锁，妄图想要困死我们。我们没有衣服，没有粮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过冬的时候没有被子盖。这个时候我们是太难了，所以啊，我们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1: 边区的矿业呢，最主要的就是陇东和三边分区的食盐，关中分区临街有区，一南一北通道通畅，经济互通。这样一来呢，相信财政税收的困难会有所缓解。政策上我们当然不能采取强迫老百姓运盐的办法，就采取官督民办的方针。
2: 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
3: 定边鲁中才长征记，
2: 他们运一垛150斤的盐可以赚100多元钱呢，可见通过运盐可以缓解解决困难，这个办法还是可以尝试的。
4: 老伴，咋就不收法币了呢？
5: 都不收了，
6: 你这咋还涨了3倍的价钱？我们那的扁币跟法币一个价，啊，为啥到你这还变了呢？
7: 对呀，
5: 对呀。
8: 行了行了，你都不要再吵吵了，好吧？来来，往这儿看，边区银行最新的规定，不收法币，只收扁币。今天吃盐150斤一垛，每垛扁币300块钱。啊，要卖的往进送，不卖的你就去砍，不要阻止你们。
9: 咋老板？
8: 咋了？
9: 不收法币了？
8: 现在都不收了，老爷子。
9: 我们带的都是法币。哎
7: 呀，就是就是就是，对呀，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8: 我跟你说，老爷子，现在呀，这是新规定，要不然你们回去把法币换成扁币，我肯定让你们把盐拉走，行不行？哎，

0: 老板，我们这来回各是20多天的路程，白泡一趟不说，这盐你还涨3倍的价格，你可别勉强这个。
1: 老爷子，你们再不要为难我了，我也是按规定办事呀。银行现在不受法币了，如果你们实在没有便秘，那是这，用现大洋也可以，行吧？
2: 谁又先打烊啊？对呀，就是啊，那再不行，那我就只能让你们去别家问一问了啊！行了，行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家属来怨俺的，啊！只碰见这样的事情了吗？
1: 是是，
0: 早知道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多好，弄这弄啥了吗？哎呀，真是！你，是你教我们脱下挣钱的，你得赔我们损失，叫他赔，叫他赔，
2: 别
0: 叫他赔，你得赔。
3: 赔，我拿啥赔你们？啊！去年发币和扁币一个价，谁知道过了个年，这发币就成废纸了，谁想得到你们说？我也没办法呀。哎，这一路上，人要吃饭，牲口也要吃。
4: 这一趟就二十多天，屋里的活没办法弄，还要赔上本钱。任贤叔，可回去要买房买地呢。你们啊，都保庇我了。
5: 我这连本带利，怎么还债主呢？老哥，老哥，老哥，任山大哥，你就别盘算了。 你看人家曹老六把钱都准备好了，这送上门的买卖还能不要啊？只要憔悴一点头，这事不就成了吗？要我说呀，你现在先把病养好了，等身体好了，咱把喜事一办。
6: 哎呀，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5: 大婶子，难做。哎呦！
6: 这不是憔悴闺女吗？哎呀，你看人家这闺女长得多俊呐，憔悴呀！你可是，这我是喜撤的不？啊，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哎呀，张大夫，你跟个平平的，你说我这一天东家凑西家窜的，可这孩子还嫌弃我，你看看啊，你看看倒霉不？
7: 哎呀，你这说理的事儿，你得找政府啊！你说你拉着我干啥呀？
5: 哎呀，真是倒霉的很啊！哎呀。

0: 大夫，我答身体咋样？
1: 哦，你答这个病啊，都是急出来的呀。
2: 张父不是号召人们用盐增钱吗？我想这还能有错吗？我呀就和大伙借了不少这法币，可没想到吃盐涨价了，这法币也作废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起那么多的钱呢。
1: 还能有这事儿？
2: 政府的布告不是都贴出来了吗？禁用法币，告示上说谁用法币要处罚谁。憔悴他娘走一遭，我要不为这个闺女，我死的心都有啊。
0: 啊，你说什么？
3: 你不要紧，欠下的债再一点点还。
2: 寡女子在我的家境拿啥还呀？啊，听大的话，委屈委屈你自己，就借了张大婶说的人家，现在只有老曹家能拿出这些彩礼钱。
0: 达，你这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呢？那个曹老六游手好闲的，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也绝不答应。
4: 哎，任山大哥，任山大哥，你这是干事啊？
1: 任山大哥，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认识咱们关中分局的领导习书记，吃盐涨价这个事儿我去跟他说说，我去跟他反映反映，行不？
2: 张大夫，你要是帮我渡过这个难关，就是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了。
1: 小飞，按照老方子赶紧给你打抓药，等个消息。
5: 边区下达了运盐的任务，九个月时间我们要完成15000吨，这对我们来说困难还是很大的。大家都说一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办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完成。
6: 那我先说说吧，现在主要的问题和困难就是正好碰到种冬麦的季节，这人手牲口都不够用，而且这沿途还得进很多骡马店，这资金也是问题啊。
7: 现在群众的主要精力啊都在开荒种地上，让他们去贩盐，这工作不好做，他们一下也转不过来。
8: 年初啊，这边区银行要求各区禁止法币的流通，如果都以边币兑换，肯定会对咱们运盐任务产生很大影响。
9: 这个边币政策也是中央定的，这个凡事啊它都需要个时间，需要个过程嘛，是吧？
8: 关键问题就在这儿，过程就需要时间，可咱们呢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4: 习书记，
10: 同志，
4: 习书记，
10: 你不能进去，
4: 习书记
10: 会呢。同志，里面正在开会，您不能进去。
4: 不是，我有急事，我要向习书记反映。
10: 你有急事
4: 呢？
10: 不行，里面正在开会呢。
4: 习书记，
10: 同志，
4: 习书记，
5: 这样你们先议着，我去看看。嗯，
4: 习书记，
10: 同志，同志，您不能进去。
4: 不是，我有急事，
10: 你
4: 要向习书记
10: 里面
4: 反映什么事呢？
10: 你有急事，
4: 习书记，
10: 习书记，
4: 到。
5: 张大夫，你咋来了嘛？
1: 哎呀，我要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呀。
5: 你说，
1: 杨坡头的刘仁善去贩了一套盐，竟然累赔达到2-3倍，他还把他闺女卖了还债呢。
7: 我听那个贩过盐的群众说呀，边币跌价，吃盐涨价，而且这个买贩两地的差价几倍的悬殊，贩盐得来那点利润呢，都被这个边币的贬值所损耗掉了，那谁还愿意贩盐啊？
6: 你想，这范岩，短则一个月，你长则三个月，你中间的这些亏空跟损失，那就得范岩湖自己背。你范岩无利可图吗？
1: 习书记啊，本来你们边区政府制定的政策那是好政策呀，但是啊，这个禁止法币流通之后啊，这个边币跌价过甚，原来一吨盐是100元，现在涨了好几倍的价格，范岩湖全都不想干了。
5: 张大夫，你反映这个情况太及时了，也很重要。你放心，我们正在开会啊，研究这个事情，我会马上报上去，尽快。

0: 解决这个问题。
1: 齐书记，谢谢你。
0: 哎，你这说啥话嘛？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我代表边区政府谢谢你。哎，来，快去忙吧。
1: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
0: 好。
2: 仲勋啊，今天我特意把新上任的财政厅厅长霍维德同志请来了，你有什么问题你好说说
0: 啊。林老
2: 啊，
0: 跟霍厅长啊在关中就是老搭档老朋友了。
2: 哦，
0: 所以维德老兄，我也不怕说错话，我今天就是来给你提意见的。
2: 哦，坐坐坐。
3: 哎呀，那好啊，我这个财政厅的工作呀目前是千头万绪，还存在着有很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多提宝贵意见。
2: 仲勋啊，你就不要客气，开门见山。
0: 好，林老啊，
2: 嗯，
0: 我是完全支持边币替代法币在边区流通的，
2: 嗯，
0: 但我认为这需要一个过渡期，如果完全把法币一刀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说像棉花、布匹这些必需品，
2: 嗯，
0: 如果说想进入边区，那就得必须使用法币来交易，
2: 嗯，
0: 还有这个组织应援的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努力的在尝试变工互助的方式，可是如果不解决法币和边币的问题，很多工作还是很难推进的。
2: 边币的问题是大事啊，关系到边区政府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边区群众的民生与信誉。朱勋同志啊，你提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必须尽快拿出解决方案上报中央。
0: 林老，
2: 嗯，
0: 这是我们写的关于边区经济现状和具体问题分析的报告。
2: 哦，
0: 您多批评。
4: 这个问题发现的及时，解决的也很及时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边币使用的这个问题上，关中分区的做法很值得总结啊。
2: 嗯，
4: 要提醒我们的同志啊，制定政策要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上。
2: 是啊，中勋同志很重视维护群众的利益，最近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变工互助的办法，我们已经派工作组了解情况去了。如果是切实可行执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群众反严的积极性，解决反严难的病根子。
4: 嗯，变工互助很有新意啊，关键是要看群众支不支持啊。
2: 是啊。
5: 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
6: 幸亏您回信了。
0: 坐坐坐。
6: 哎，

0: 太好了，这样既减轻了群众的压力，我们的工作也更好做了。
1: 是，
0: 怎么样？从咱们电工互助开展以来，各县区的情况怎么样？
2: 都挺好的。新宁那边已经派出了337头长角牲口，新郑这边也安排了560头在路上。现在唯一问题是，九险那边技术交通还被卡着，这运盐队只能抄小路，所以可能会耽误点时间。
0: 通知炳坤同志，从警备营和民兵处抽调人员，沿途一路护送。
1: 好，秦书记，三边池盐的价格也已经稳定了，就是去盐池的路上有4个地方都没有客栈，咱们运盐队的住宿现在成了个问题啊。
0: 运盐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所以客栈咱们还是得必须想办法把它建起来。
1: 那钱呢？
0: 费用从我们分区拨出去一部分。

0: 另外，要从各县、区、乡派人负责每一支运输队，沿途遇到任何问题啊，就地解决。特别是咱们运盐的群众，因为价格问题，利益受到了损失，我们要想办法干预，或者呢，采取高价回收的政策，让合作供销社还有贸易公司发挥起这个市场调剂的作用。
1: 嗯，好了，书记。
0: 除此以外，群众们还有什么反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变更期间会有产生一些摩擦，但都能够协调解决。现在唯一就是刘小翠他们家有些难缠事儿。
3: 放我出去！凭什么管我呀？我说甚了？
4: 你喊甚了？现在不在调查问题呢吗？调查清楚了，就肯定把你放了。别急。
2: 你看看，都围在这里，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5: 哎，让一下，让一下，
4: 让一下，
2: 来让一下，让一下，
5: 哎，让。
6: 李先生，哟，人还关着呢。
5: 习书记啊，
7: 咋回事嘛？
5: 啊，这么回事，他们反映这个女子呀，满大街的骂这个变更政策，反应啊很恶劣，我们采访她。
7: 那也不能因为说了几句对变更政策有意见的话就把人关起来，赶紧放了。
6: 啊？啊什么啊嘛？习书记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先放了人再说。
5: 啊。放，哎，要死！
6: 还锁这么实。
7: 乔乔姑娘，
3: 习书记，
7: 咋回事嘛？
3: 我就是一时心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是我……
7: 你别着急，别着急，坐下，来来来，你坐下。你对咱这个变更政策啊？有什么想法，觉得有什么问题，你慢慢说。
3: 这次组织运盐队，我大生病了去不成，那村上三番五次来说，没办法，我大就想跟曹老六商量变更让他去，他非说要跟我成亲他再去。那个曹老六不光名声不好，还好吃懒做的，我坚决不同意。我这一时心急就说了句变更政策是要把人逼死的政策，那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7: 你坐下，坐下，这是两回事嘛。
6: 就是
7: 李县长啊，
5: 哎，
7: 说了多少回了，咱这个变更啊要是自愿原则，政策要灵活，咋能不分实际情况一刀切嘛。冯林同志，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咱们分区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5: 是，
7: 辛苦你去县委召集大家开个会，把咱的政策原则再跟大家讲讲清楚。
2: 好，我马上就去。
7: 李县长，以后像巧翠她达这种情况，上年纪了，身体不好，生病了，想想办法，不能硬来嘛。
5: 好。
3: 习书记，我能替我大区运盐，我从小干活不比男子差，我要是待家里。
7: 你要是待在家里，你是担心你达让你跟那个曹老六成亲是吧？
3: 嗯。
7: 那这样，你带我到你家看看去。
5: 走。
3: 哎，
7: 有多远？
3: 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就在前头这边，这边，快到了。达，达，习书记来看你了。
8: 习书记，
9: 刘叔，
7: 哎，你躺着，躺着，躺着。身体咋样了吗？
8: 好多了。
7: 刘叔啊，我来看你啊，一个是咱变更互助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巧翠娃的婚事。
8: 这娃的婚事你们共产党也有关？
7: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咱老百姓家里遇到啥难事儿麻烦事儿，那就得管。我可跟你说，刘叔，婚姻自由那就是得让娃自己做主，父母不行包办，再说你包办那也不算数，这可是原则性问题啊，你老可不能犯糊涂啊。
8: 那曹老六的家境比我好，我有困难，这不就是边拱互助吗？
3: 达，曹老六又懒又馋的，还是个酒腻子，和你边拱互助，哄鬼呢？
4: 你这是干甚嘞？啊，习书记啊，为了憔悴的事情，大老远跑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嘛。
7: 是啊，刘叔，你有困难，咱们一起商量吧。可你再有困难，你不能把娃舍出去吗？
8: 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我糊涂非要犯政策。一来，这憔悴和曹老六的婚事是从小就定的娃娃亲，我们受了曹家的礼敬是有自觉的。二来
1: 还没法办，
8: 这娃他从小就不安分，总想学唱戏，人家戏班子的师傅夸他两句就差点跟戏班子跑了。哎，你说哪有女娃唱戏的嘛？
7: 咋没有嘛？憔悴姑娘，你喜欢唱啥戏嘛？
3: 我喜欢唱秦腔，我能唱三十多段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三滴血。
7: 太好了，我也喜欢秦腔，我最喜欢的也是三滴血。哎，你唱两句听听嘛。
8: 行，不嫌丢人啊。习书记，我就想让他早点成家，把这心啊安稳下来。头些年他娘有病，我们把曹家的礼钱全都给花光了。这回你说我要悔婚，我拿啥还人家曹家的礼钱？
7: 这样，刘叔，只要你思想上能转过这个弯来，钱的事好办。这些钱你先拿着，不够我回去再给你凑。
8: 啊，不好，死不得，习书记，这可死不得，这是我家的事，不能给政府添麻烦，更不能给你习书记添麻烦。
7: 你听我说，刘叔，运盐的事儿呢，等你这病好利索了再说，现在你先把这个钱拿上，先把憔悴姑娘的事给了了，这是娃心里一块大疙瘩
3: 啊。习书记，我替我达去运盐，我的事我自己解决。
7: 你不用去运盐嘛，我推荐你去学戏，就去八一剧团。
8: 习书记，这女娃唱戏，
7: 这女娃唱戏咋就不行嘛？娃喜欢你就让她去唱吧，而且咱八一剧团是分区的正式剧团，我推荐你去，你有基础好好学，肯定能成啊。而且不是还能挣一份工钱，这事咱就这么说定了。
3: 谢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7: 不谢不谢。
8: 习书记，你那么大的官，对我们家的事这么操心费力，你让我怎么甘心？
7: 我是啥官吗？老刘叔，咱不说客气话，咱老百姓的难题就是共产党的难题，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扑下身子去替咱老百姓解决问题解决麻烦啊。你就不要多想了，你快躺着躺着躺着。
8: 憔悴，谢谢习书记。
3: 谢谢习书记。
7: 不行不行，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你躺着，这事儿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8: 行，
7: 好，
8: 好，
7: 走了，刘叔。
8: 好，
3: 慢走，习书记。
7: 好好好，
8: 谢谢谢谢啊。
3: 我能去学戏了的。
9: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关中分区发挥组织优势，

他们想出了搭工族、变工队、扎工队、义务耕田队、请牛会、糖匠班子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余留的劳动力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3: 永争第一，
2: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4: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2: 8月16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5: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6: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7: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8: 你单身，我离异。
9: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6: 有什么不一样？
7: 河南卫视《蜜语记》。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

0: 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杀青马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的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分级领导，保证了农村的开荒和生产。这样一来，预言队就毫无后顾之忧了。你看，统计出来了，开垦荒地8100亩，
1: 嗯，
0: 今年的运盐任务啊也基本完成了。起初啊，我们还担心运盐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下算是吃了定心丸了。
1: 好啊，仲勋同志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呐、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且组织好，发挥出人多力量大的集体优势，这不是说一两句话、开两个会、颁布几个公告就那么简单的。
0: 是啊，
1: 说明群众啊相信我们这个组织者，信赖我们党，信赖我们的政府啊，也说明啊这个组织者是真正替老百姓在想问题啊。
0: 是啊，边区现在就需要习中勋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啊。
1: 嗯，哎，这个习仲勋同志在关中已经有6年了吧？
0: 嗯，
1: 我看可以给他挪挪窝。
0: 好啊，好啊。
2: 习书记，
3: 哎，
2: 哟，这东西都快收拾完了呀！
3: 啊，
2: 哎，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4: 哥，
3: 三娃，哎呀，长个了啊，也结实了。学上的咋样吧？
4: 我在二师各科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军事科最优秀了。
2: 是，这不一毕业呀、就分到军分区警备司令部了。
3: 警备司令部。
2: 是啊，
4: 哥，以后我就给你当警卫员了。
3: 谁同意你给我当警卫员了？
4: 咱达，咱达说了，说我毕业以后哪都不许去，就得跟着你。
3: 这事儿他说了也不算，盐是大后方，不需要警卫员。
4: 那我不当警卫员，我跟着你干别的嘛。
3: 你跟着我干啥嘛？
4: 倒水，叠衣服，我不管，我就跟着你了。
3: 军事成绩最优秀是吧？
4: 嗯，
3: 李正，向后转，出去。
2: 习书记啊，你就让他跟着你，也能锻炼锻炼嘛。
3: 仲良同志，我甘达一家可是革命之家，他大哥、他二哥都牺牲了，现在就剩这一个孩子。我原本想等他二师毕业之后可以去做做其他工作，你们怎么又把他弄到部队上去了？
2: 是啊，这个是我想的不周到。不过这个三娃啊，脑袋瓜灵，腿脚又利索，让他跟着你还能照顾照顾你吗？
4: 哥，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3: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4: 我不出去，你不让我跟着你，我就不走了。
3: 给我拿过来。
4: 不给。
3: 行，你不走，正好我走。
2: 哎，习书记，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咱们关中的干部群众啊，我听说你要走，这心里都舍不得，想来送送你。
3: 不，千万不敢惊动他们，我就悄悄走就行。
2: 哎呀，我也是这么说的，你看不差这一晚上。咱们呀、今年麦子大丰收，又回来一个运盐队，分区呀、特意把这个八一剧团给咱找来了，让大家唱个戏呀、热闹热闹。咱去听个大戏，这戏台子都搭好了，咱听完大戏再走。啊，就听个大戏。
3: 多大了还哭鼻子啊？
4: 没哭。
3: 以后犯了错误，我批评你可不能哭鼻子啊。
4: 我保证你不犯错，俺不抠鼻子。
5: 走吧，
2: 走，
5: 先去看戏。
2: 走，看戏。行，有鼻子，得好好表现啊。
4: 嗯。

0: 你们好。
1: 真是啊，哎，
0: 老杨叔好，来，你好。
2: 哎，
0: 你们好，
1: 好，
0: 快，看戏啊！
2: 哎，习书记。
0: 哎呀，这是谁呀、啊？哎，大家好，梁队长好，
3: 习书记好。
0: 小队姑娘，学的不错嘛，这就登台了。
2: 今天是我第一回登台，
0: 紧张不紧张？
2: 紧张，我心都快跳出来了。
0: 别紧张，要学会放松，只有放松才能唱得好。
2: 哎，我们团长说了，我们也要到延安去，
0: 对吗？那延安剧团可多，那家家可都是有拿手戏啊，去了跟人好好学习，大家得好好准备，可别叫人家比下去。
2: 好，您放心吧，这次到延安去机会难得，我们会好好学习的。
0: 对了，就是要跟人家去好好取经。
2: 嗯，
0: 同志们，中央啊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明确指出，文艺就是要为了人民，要为了工农兵服务，老百姓来看戏，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块阵地，寓教于乐，多为群众创造一些贴近群众生活的好戏出来。
2: 好，
0: 不打搅你们了，快准备吧啊！
4: 同志，这是你的吗？啊，
2: 谢谢你，同志。
4: 我刚才听我哥说你叫巧翠。我叫李三娃，是习书记的警卫员。啊，你们一会要唱什么戏啊？
2: 我们新排的叫《血泪仇》。
4: 行，一会儿在台下给你加油。
2: 谢谢你啊。
4: 好好演。

0: 你听这戏唱的咋样啊？
1: 好，唱的真好。
0: 唱的好。嗯。那没看出来这唱戏的是谁？
1: 谁啊？
0: 憔悴娃。
1: 憔悴。

0: 刚才还真没看出来。没想到这娃还真是个唱戏的料。
1: 我就说能行吧，啊，老刘叔，你看着这娃未来有出息。
0: 是他命好，遇到你这大贵人了。
1: 啥贵人啊？

0: 你说好。
1: 玉米又黄又糯的玉米啊！来来来来
2: 来来，包子啊，包子包子，看看啊！拿上了，行，包子的包子啊！哎，
1: 你要吗？来，来吧，还有黄的就啊！来来来，来点玉米，来，
3: 快走快走。
4: 同志们，西北局高干会议已经开了8天了。关于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历史遗留问题，大家讨论得很激烈。还有的同志主动要求要在会议上继续发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这很好。下面请习仲勋同志发言。

前面的同志在发言中，对陕甘苏区的肃反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是极为赞成、极为拥护的。而对于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个人也认为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我这么说啊，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我也是戴狗头帽子的那一个，所以我今天的发言啊，就想讲一点。 关于我们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这也绝不是一个肃反问题就能讲清楚的。这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走了很多弯路，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应该说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我们的党史也证明，我们党这么多年的建设，我们党的事业。 一旦受到左倾思想及其执行者干扰的时候，就会遭受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而且我本人在这儿，我想向党保证，这一辈子我都绝不犯左的错误，绝不整我们自己的同志。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9月在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0: 秦老师啊，
1: 哎，
0: 你没事吧？
1: 这次大会给徐烈和在肃反中受了委屈的同志们平了反，我心里头高兴。

0: 周迅，我有个问题。
1: 你说。
0: 这次肃反太残酷了，想起来让人后怕。你说以后还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一个政党，一个组织要成长，总是会有很多磨难的。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共产党人的求实精神，坚持正确的路线立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总能解决的。
0: 你在会上说的真好，一辈子不犯错的错误，一辈子不争自己的同志。
1: 希望能跟同志们共勉吧。江老师啊，我看您最近瘦了不少，工作上还有生活上都好吧？
0: 其实没什么，就是序列牺牲以后，我经常会梦见他，睡不好觉。我心里头堵得慌，不过现在好了，天终于亮了，以后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好好工作了。

0: 主席，嗯，大家都说这次的会议开得非常的成功啊，心气儿顺了，嗯，思想通了，热情啊上来了。大会要进行最后的议程，奖励22位模范干部，请主席题词。
1: 好，好，历时啊266位参会同志，历时88天，效果之大，影响之广，可载史册呀。
0: 是，主席，嗯，题词吧。
1: 好，题词。第一位是哪一个啊？
0: 是王震同志的。
1: 哦，王震。好，这个我知道怎么写啊。啊，有创造精神。下一个，
0: 何为中。确实朴素，大公无私，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1: 接下来呢？
0: 这是马希武的事迹材料。
1: 哦，这位阁老会的马大爷已经成了百姓心中的马青天了。他办案的故事啊，我是在边区群众报上读到过，我看就写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啊。下一位。
0: 下一位是习仲勋同志的。
1: 哦，我们给仲勋同志写点什么好啊？
0: 西北局高干会议给习仲勋同志有一份组织鉴定，写得很实在。
1: 嗯，
0: 讲他是如何在群众当中受到爱戴的。
1: 嗯，
0: 说他有一年路过一个村庄，在一家农户借宿，看到他睡着了，怕蚊虫叮咬他，这家人的长者啊就在他身旁一直为他扇扇子，直到他醒来。
1: 好啊，这就说明我们的干部是真心啊受到群众的拥护啊。我想仲勋同志还有一条，就是坚决执行洛川会议的精神，把关中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面，经受住了考验，坚持党和人民的力量。就写啊，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2: 下面请三边分区专员，咱们三边打盐的总指挥罗承德同志上台领奖，习仲勋同志做好准备。
3: 谢谢。

0: 下面请习仲勋同志上台领奖，马文瑞同志做好准备。
1: 仲勋同志，祝贺你啊！
2: 谢谢主席。主席啊，这个奖励应该归功于观众氛围的同志们，这是大家的功劳。
1: 主席，要再接再厉啊！
2: 是主席。

0: 中心同志，请。主席好。中心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中心啊，你在关中6年多，工作的很出色呀，能够获奖就是最好的证明啊。都是依靠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主席给我的题词，我会一直带着，铭记在心。
1: 作为一面镜子，严格要求自己。好啊，来坐吧。来坐。党的利益啊，在第一位，是对全党同志们的要求啊。这方面你是模范呐。这次西北局的高干会议期间，党中央对陕北的肃反问题做出了 重新审查的决定啊，目的啊，就是为了帮助同志们甩掉历史包袱啊。主席，你一直在边区的南大门，中央现在决定啊，想让你到北边去啊，镇守边区的北大门绥德。我听说你还有渭南情绪啊？
0: 不是渭南，主席，实事求是讲，绥德我也
1: 非常陌生，我是担心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工作做不好。不用担心，绥德啊，是陕北的重镇，是进出晋蒙甘宁的汉码头，人口占整个边区1/3啊，政治情况也很复杂。
0: 来，不，
1: 来吧，抽一支，来坐。来，郑勋，我想说的是啊，党中央认定你，就是证明啊，相信你的工作能力。年轻不是问题。

0: 反而是优势啊。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就不敏感了，换个地方工作也是个锻炼嘛。我们党的目标是长远的，是全国事业的。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要四海为家嘛。
1: 是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谨记您对我的教诲，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0: 谢谢，
1: 秦书记，
2: 志明爷，哎呀，欢迎啊，欢迎到随德地院来领导工作呀！这位是安志文同志，
1: 秦书记好，
2: 志文同志好。
1: 你们还搞这么隆重，搞得我像客人一样啊！
2: 应该的嘛。
1: 走进屋，
2: 走进屋，
1: 走走进屋，进屋。
3: 谢谢秦书记。

0: 哎，习书记，这就是毛主席给你题的词吧？
1: 是啊，羡慕吧？
0: 当然羡慕了。
1: 不过这句话可不光是只对我说的，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的要求和鞭策。
2: 习书记，安文清老先生他们到了，
1: 快请他们进来。
2: 好，
0: 安老来了。
3: 哎，习书记，
1: 是安老吧？
3: 习书记，听说你到绥德来工作，我和李鼎明先生、霍子鄂先生都特别高兴。
1: 谢谢谢谢，各位议员、各位代表啊，实在不好意思，人一到就把大家请来了。我呢，初来乍到，以后全靠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哪有做的不对的、不好的，大家随时指出来。
3: 好，
1: 来，快请坐，请坐。
0: 好，
1: 来，
0: 进来坐吧。
2: 快坐，
0: 往里坐，往里坐。来，往里坐。
1: 啊，你老坐。
2: 好好好。啊，进来坐。
1: 安老啊，我来绥德之前，林伯渠主席啊就跟我讲了您很多的事迹，说您老啊是资深的议员了，现在又是议长，让我遇事都要多请教您老。
3: 北洋那会儿啊，贿选议员，议而不正，徒有其职，我深恶痛绝。从那儿开始啊，我就不再参选了，告老还乡了。前两年呢，咱们边区政府啊搞民主选举，大家选我当议长，那是大家抬举我，我不能让大家失望。
1: 您老太谦虚了。李鼎明老先生在边区会议上提到的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对三三制的拥护，您老可没少支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吸收能人志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进入到我们政府的机关当中来，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造福老百姓。
3: 你把关中建成模范，大家希望你把绥德呢也建成模范。今年呢，我60来岁了，也不知道能干几年。可是呢，人老心不老，跟着共产党干，我越干越有心劲儿。
1: 哎，你老龙马精神，老当益壮，我们这些当后辈的就更不敢落后了啊。这个是这样，虽然呢初来乍到，但是我想啊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我的想法。按照咱们边区政府的要求，我的想法呢有两点。一是想尽快摸清楚绥德的情况，整风学习，统一思想。这二来呢就是发展生产。关于这个发展生产啊，我们机关干部首先就要自己带头动手，然后深入农村去多做一些调查研究。
3: 习书记，你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
1: 好，安老啊，我呢接下来是想到几个村子去转转走走，带队去了解一些情况。您看去哪几个村子合适？
3: 郝家桥吧，何少南跑了以后啊，这个村子变化特别大，面貌啊简直焕然一新，有必要到那儿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去郝家桥，去向老百姓们取取经。
0: 好啊。
1: 志明啊，哎，你让灶上去做晚饭，大家来了我们一边吃饭，我们一边好好拉拉话。
0: 好，
2: 好，我现在就去。啊，
1: 好。
3: 哎哎，
1: 来，
3: 谢谢
1: 你，喝水，
3: 书记。
2: 好好好，嗯，习书记，
1: 你喝你喝。
4: 同志们，大家就要下乡调研了，我们请带队的习书记讲几句话。
1: 同志们啊，毛主席指示我们，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而绥德呢？是我们刚刚解放出来的新区，还没有进行过土改，很多老百姓啊生活还非常困难。那么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呢，我们就要发展大生产运动。可是这个大生产运动咋搞才能有实际效果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啊 脑子里要带着很多问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而且啊要长期蹲点，取得经验才能在全区进行推广。希望同志们啊用心、细心、耐心。好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5: 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1: 志明啊，我们这次下去啊，地委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你跟志文同志了，有什么情况就到郝家桥来找我。
2: 放心吧，书记。
6: 习书记，这是中央关于干部审查的文件。
1: 国民党特务机关最近在边区的活动确实比较频繁，你就按照中央的指示文件统一做好部署，向各党政机关学校做好传达。
0: 是。
1: 好，留步吧，我们走了。
0: 好，
7: 好，再见，
0: 同志，
7: 再见。

学们努力学习，团结坚强，严肃活泼，我们一座头。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

0: 新书记，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就是刘玉厚。
1: 是，哎呀，
0: 这么忙还让你跑一趟，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应该的。
0: 是党员不？
1: 是，种地的党员吧。
0: 好，好，好，好。哎呀，能把地呀、啊、势能成这样，就是好党员，最好的党员。
1: 新书记，我刚才看见你在文图，就知道呀，你也是市农地的行家。你是叫我来开会呢吧？
0: 也不是开会，就是找你啊，来取取经，啊，找你拉拉话。

0: 走走走，跟上。走。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没想到地委领导跟我们一样，都是新来的。习书记也调来绥德了，你认识习书记？不认识。
1: 但是我听说啊，习书记虽然人年轻，但资格老，是个年轻的老革命。
2: 我还听说啊，他长得一表人才，还不到30岁呢。
0: 真的啊，地委书记才不到30岁，可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怎么？那你羡慕了？
0: 真了不起。走。哎。
3: 你们就是从延安来的同志吧？我是地委秘书长安之文。
0: 首长好。
3: 你就是齐军同志啊？
4: 15岁的时候被组织特别入党，
3: 不简单呢。
5: 当然了，齐心是我们党支部书记和领队。首长好，我叫聂梅初，我们大家都是选调学生。
3: 同志们好。
6: 首长好。
3: 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组织准备安排你们去绥德师范工作，不过我得给他们打好预防针啊。绥德师范的情况非常复杂。
0: 来之前我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何少南曾经在这里大肆宣传反共思想，到现在仍然余毒未清。学校里很多师生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3: 很好啊，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啊。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怕困难，尽全力做好党交给我们的工作。
3: 你这话说得好，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这样不怕困难的青年党员。来，咱们先把登记做，把行李都放下、啊、放下吧。
0: 你去哪？
7: 这个听乡上介绍啊，这两年你带着村上人开荒种地，不光产量大大提高了，还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的任务。
8: 哎，哦，你不愁，啊，留哈留哈。
7: 好，好，好，不简单啊！哎呀，
8: 书记啊，咱们受苦人呢、啊、就会受个苦。那以前呢、啊，那是给地主家受苦的，现在共产党来了，咱们受苦人算是换个活法了。现在受苦呀，是给自个儿家受苦的，那就不是苦了。
7: 好。现在家里有多少地了？
8: 有52垧地。
7: 有多少是开荒开出来的？
8: 除过原有的10垧地以外，剩下这42垧都是开荒开下的。
7: 厉害。那都种的啥粮食吗？
8: 种的有黑豆、高粱、麦子，反正呀，能种的我都种上了。
7: 一年能产多少粮？
8: 这个不好说，反正去年呀，各种粮食一共产下了20担5斗。
7: 20担5斗。
8: 啊、哦。
7: 那比其他人一年要多产出5担粮食。
8: 啊、哦，就是呢。
7: 真是厉害。那同样是种地，你咋能比别人多产出这么多粮食？
8: 啊？
7: 肯定有你的好办法、高招，你给咱说说，咋做到的嘛？
8: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反正这个种地啊，你要守城好啊，这地起码要山岗起寺，没啥要上坟，15、16筐呢。
7: 15、16筐
8: 啊，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好。
9: 书记啊，其实呀、啊，这种地呀、啊，就像处婆姨一样。你要磨住他的脾气了，不是就好处了吗？
7: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比方很生动。
0: 首长，不用送了。
3: 哎，走好。
10: 这些是什么人？
3: 西北局从延安大学抽调过来的青年党员。准备安排他们去绥德师范工作。
10: 绥德师范

0: 顾组长，我看他们的态度，随时对省干部工作不是很积极啊。绥德师范是由旧政府时期的省立第四师范移交到边区政府手里的，这边的人员成分非常复杂，而且很多学生对我们党的认识是不够的。态度不积极，正说明了他们的心虚。
1: 说不定，这就是个头窝点。
2: 所以啊，我们工作要仔细，仔细排查。

0: 胆大妄为，居然要求审干小组撤离学校。
1: 冯江同志，查，
0: 必须查出来！
2: 救命啊！
3: 怎么回事？
4: 怎么了？
3: 来，
4: 怎么回事？
3: 我刚才刚从办公室里出来，就有人拿石头砸我，这肯定是特务干的。
1: 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3: 好像是那边。
0: 你看清刚才砸你那个人长什么样吗？
3: 天太黑了，看不清楚，肯定是特务干的。
0: 出大事了！
5: 怎么了？
0: 绥德师范，这是变了天了！
6: 古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哎，慢点喝。
0: 昨天我们工作组进到绥德师范，传达房间审干工作的精神。到了晚上，学校内的公告栏里边就贴出了一封匿名信。那就是一张黑头帖子，上面写着要求我们工作组滚出学校，还扬言要杀人。这个时候啊，绥德师范有一个叫杨典的教员被人用石头暗中的把脑袋给打破了。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做给我们工作组看的，这是给我们下马威。我请求绥德地委立刻对绥德师范进行全面的军事管制，严查每一个学员和每一个教职员工。
6: 顾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听我说。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确实非常重要。这绥德师范的问题也很严重了，但实行军管应该还没到这个地步。
0: 习书记在哪儿？
7: 我找他去。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3: 给你个惊喜。嗯。
4: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5: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6: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6: 明知剑走不地。
5: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7: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8: 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9: 真
10: 是你妈！
9: 你叫他妈。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

0: 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秦书记在郝家桥做调研，他早之前就吩咐我了，让我们对绥德示范的房间审案工作做出工作报告。你刚才给我反映的情况啊，我马上派人向他汇报。房间审案工作，这是眼前的头等大事啊！他一个地委书记，他应该亲自挂帅呀，怎么他这个时候还能去农村搞调研？啊，志文同志，我认为你们地委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啊。
1: 古林同志。
0: 这地委的工作牵头万绪，大力发展经济生产，为绥德的群众服务，这是习仲勋同志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制定的工作方针。这个指导思想怎么会有问题？敌情这么严重啊，同志啊！
2: 绥德示范，这眼看着就变成了培养国民党特务的摇篮了。
0: 他一个地委书记，这时候跑到乡下去搞调研，他政治敏感性去哪儿了？
3: 我告诉你啊，我们工作组已经正式进驻绥德示范，来领导这次房间审案工作。我还要坦率地说，我会如实地向康生同志汇报你们地委的工作问题。

0: 齐书记，书记，
1: 志明，
0: 哎，
2: 志明同志，
1: 你咋来了嘛？
0: 是关于审干工作的问题。
1: 审干？
0: 啊，
1: 不是已经都部署安排下去了吗？
0: 哎呀，中央又派了专门的工作组过来指导，组长是顾林。
1: 顾林？
0: 啊，
1: 哪个顾林？
0: 就那个顾林。
1: 这是真巧啊！啊，
0: 他到了绥德以后，一头就扎进了绥德市。

0: 饭。昨天到地委找到了安志文同志，说随德师范有人被特务打伤，还发现了匿名信。他要求对随师师兄军管审查每一个师生。
1: 这不是胡闹吗？不要是锄头，我们刨坑是下种子，他顾林刨坑是要埋人的。
0: 这个顾林啊，这回可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他说，哎，我们绥德地委的工作组织思想有问题，昨天连夜赶回延安向康生同志汇报去了，我这才急着赶过来跟你汇报这个事儿。
1: 房间整风审干，这是中央的部署，我们要坚决执行，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好这个政策，既要勇于斗争，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草木皆兵嘛。我们接下来仍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哎呀，
0: 现在绥德师范已经鸡飞狗跳了，我们要拿出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来才行。
1: 随时建制上归我们绥德地委领导，他们工作组可以来指导，但绝不能越俎代庖。我们不能放弃领导。现在看来光派人蹲点是不行的，这样，杨同志，你马上跟志明回去，由你来担任绥德师范党总支书记，去把问题摸清楚，坚决防止审干出现偏差。
0: 好的。
1: 我呢跟调查组的同志也交代一下，随后赶回，回去之后我们马上开会研究。
2: 我马上去落实。哎，
0: 还有件事，西北局下来文件，把内监委员会点名要听取绥德审干工作的汇报。
1: 好，那就让志文同志代表我们地委去讲，跟他说必须实事求是，把我们的顾虑忧虑担心讲清楚。绥德是我们好不容易收回来的，现在稳定团结这才是首要任务，究竟怎么进行审干，究竟怎么工作才是能保证党的最大利益，把这些担心顾虑以我们绥德地委的名义请求上级给出明确指示。
0: 好，明白了。
2: 好，那我们回去了。
1: 好，
2: 走吧，志明同志。
1: 现在我宣布，咱郝家桥评选出来的好受苦人是刘玉厚。
3: 好，
4: 好，好，
3: 好。
0: 还有红华带呢。
1: 现在啊，咱请玉厚同志给大家讲几句，好不好？
5: 好。
0: 行了，行了，就不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
1: 说几句嘛，就说说你今后是啥愿景，今后咋打算的？
0: 那就说上两句。哎，
1: 说几句。
0: 好，乡亲们，习书记让我说几句，我就说两句啊。我今后的打算呀，就是争取啊，每年多产下几担粮食。今天呢，让我婆姨学下织布。零花呢全换成行的，家里的鸡娃娃羊羔娃娃多下下几只，我今天又背了两吨的石头，鼓上两口血流完了。
1: 乡党们，吃饱饭多产粮住新窑，这样的日子大家想不想？
6: 想，
0: 不想是寡妇吗？啊！
1: 让咱受苦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咱共产党的目标。玉厚同志啊，就是咱最好的榜样。今后啊，只要人人学习刘玉厚，家家就能过上好日子。而且，要让咱整个地区，村村都学咱郝家桥，好不好？
6: 好。
0: 新书记啊，我听说这个毛主席也开花种地了，是不是真的？
1: 真的吗？大生产运动，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亲自开荒种地啊。不光毛主席，乡长们，朱总司令也开垦出了一块菜地。
0: 真的呀？哎呀，习书记，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那么多的大事情要忙了，种地吧，那累哗哗的。习书记，你跟党中央反映一下，我们大家都愿意替他俩种地了，是不是？
3: 就是。啊，
1: 别说反映，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定给你带到，但是带到之前啊，你们个个都先把自己的地种好，能行不能行？
3: 能行，
4: 能行吗？
5: 顾林同志，听说绥德示范的情况也很严重，你给大家汇报一下。
6: 那我就汇报一下绥德示范的情况。绥德示范确实是一个特务窝点，绥德分区由我党接收的时候，对留下的人员并未做到必要的审查，所以现在尽快的严肃的开展审干运动，对一些可以抢救的同志进行抢救，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绥德地委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5: 这样不行，一定要拿出挖地三尺的决心和具体的措施来。
6: 我们工作组已经进入绥德示范了，我们以校内发生贴黑头帖子和教师被打石头的事件作为突破口，排查了所有可疑人员，也取得了一些效果。现在不少人已经开始自首，并且主动地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
5: 顾林同志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做法也很好。安志文同志，你是习仲勋同志派来的代表，你对顾组长的发言有什么意见？
7: 康荣同志啊，我认为方才顾林同志的发言有些偏颇。首先，我们绥德地委对这次中央所发起的防监审干工作是高度重视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虽然刚上任不久，但他亲自挂帅，对于顾林同志所反映的绥德示范的问题，他第一时间就做出了部署，命我和组织部长李华生同志亲自带队蹲点，并急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该校的党总支书记，来具体领导这次的审干工作。顾林同志刚才说绥德示范已经成为特务窝点，我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了。
6: 安志文同志，绥德师范留下了大部分国民党时期的教师，这些教师中暗藏着特务系统，而且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发展了一些学生成员，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7: 顾林同志，据我了解，你们工作组采用了逼供型的方式对师生进行逼供，很多师生因为害怕选择了逃跑，这说明你们工作有问题啊。
1: 长生同志，安志文简直是一派胡言，
7: 我这是实事求是。现在绥德师范已经人人自危，你们获得的口供不真实。康仁同志，
5: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绥德地委、绥德地区对敌情的重视严重不够，你们的报告我看了，只谈问题不提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像这种避重就轻的工作方式，不正是特务们希望看到的？这已经不是工作方法和态度的问题，
1: 这是党性原则问题。
7: 康正同志，
1: 散会。

0: 绥德地委到底是什么意思？工作没做多少，问题却一大堆。
1: 这也有我们工作组督导不力的责任。
0: 这可不光是工作组的责任。以反内奸委员会的名义，严厉责成绥德地区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你们工作组要做出些成绩来。
2: 首长，
1: 公路局的那个前卫人确定是特务吗？
0: 当然是。
1: 他是天津人。
0: 没错。
1: 那就对上了。啊，绥德师范有个叫聂梅初的女学生，我们查过她的档案，这个前卫人是她舅舅。更重要的是，那个聂梅初也曾经被国民党抓走过。
0: 顾林同志，这是个很好的突破口，一定要抓住。

0: 你也没出。
1: 到。
0: 坐。
2: 你也没出。当年你来绥德前，你和你的舅舅钱为人有过来往吗？
1: 有的，我们见过几次。
2: 那为什么在你写的这份材料上没有如实交代呢？你想隐瞒什么？
1: 我不是想隐瞒，是因为都好久之前的事情了，又是私事，我就没写下来。
2: 你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被国民党抓捕过吧？于是你就叛变了？
1: 没有，我没有叛变。
2: 你这份材料上说，你看，你受你舅舅钱为人的影响，从天津追随而来。你在延安和你舅舅接头了。
1: 我和他接头？
2: 承认接头了？
1: 没有，不是接头，是见面。我只是跟他见了两次面。
3: 你也没出。你还不老实？你的舅舅钱为人已经可以确定就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当中的大特务。你老实交代，他给了你什么任务？
1: 什么任务？
2: 让你准备长期潜伏，对吧？
1: 什么潜伏？你别冤枉我，我只是跟他见了两面。
0: 你别说，坐下。你已经露出马脚了，还敢狡辩？
1: 不是这样的，我不是特务。
2: 你是失踪者，你是可以被抢救的。抢救失足者是我们这一次审干运动中的工作任务之一。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们对你的抢救。我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等他情绪稳定一点，把我刚才问他的这些问题再问他一遍。我们有的是时间。这次动员大会务必通知全体师生都要到场啊。哎，小李，
4: 哎，
2: 学校的厨房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得到。
4: 嗯，好，
2: 这个事儿你负责安排，一个都不能少。
5: 那扫地的要不要通知啊？
2: 都得到，全得来。
6: 古林同志，
2: 仲勋同志，哎呀，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们这里啊，一堆的工作等着你回来呀。习书记，
6: 古林同志，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
2: 我还不是老样子，干着该干的活呗。哦，这一次我们是康生同志亲自指派来到绥德地区督导这次的防间审干工作。哎呀，一堆的事儿啊，就等着你回来。习书记，你可要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来来来，坐，正好我们一块聊聊。来，大家欢迎习书记。来，习书记， 哎，你怎么坐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
6: 顾林同志啊，你这个布置真是让人似曾相识啊。

0: 你们先出去一下。
1: 是。
2: 习书记，我们把桌椅摆成这样，完全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们特殊的工作性质，你是知道的。
3: 前一段时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你应该去参加了吧？
2: 我参加了，习书记还在会上做了发言，我都记着。我也做了深刻的检讨，我向那些苏反时期受冤受害的同志诚恳地道歉了。
3: 仅仅是检讨和道歉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实际行动让以前的错误不要再重演。
2: 习书记，革命的形势在不断的变化，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这一次防奸审案工作是掌握了一定证据才来办案的。
3: 好，一定要掌握证据才能办案。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肃反的悲剧绝不能再随得再重演，绝不能抓到一点鸡毛蒜皮就把人屈打成招。
2: 房间审干无小事，在习书记眼里有可能是鸡毛蒜皮的事，可在我顾林眼里那就是蛛丝马迹，这也是我顾林党性的体现。我希望习书记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你是老革命了，关键时刻要有党性。
3: 说得好，要讲党性。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讲党性。根据中央指示，防奸审干工作还是要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明天召开的动员大会也是绥德地委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个会啊我来主持。

0: 明天地委呢要在我们学校开大会，之前给你们布置的任务都记好了。
1: 记好了，
2: 记好了。
0: 明天的桌子椅子是
3: 我们俩。
0: 嗯，标语是
2: 我们俩。
0: 好，舞台布置。行，那你们明天要提前到达会场，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检查好，要确保万无一失。
3: 好
4: 好。
0: 嗯，小丽，
5: 哎，
0: 你跟梅初明天挂横幅的时候，
5: 嗯，
0: 梅初呢？
5: 又被带去审问了，
0: 是没完没了了。你去喊他一下，就说我找他有事儿。
5: 好，
0: 嗯，行，那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各自准备一下吧。
3: 好
2: 好
3: 好。
6: 齐心同志，
0: 宋书记，
6: 嗯，说件事，这次大会呢，齐书记也要出席，还要做动员讲话呢。
0: 齐书记要来？
6: 是啊，你做工作既踏实又细致，这次会议的记录工作就由你来担任，怎么样？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哦，哎，坐下说。齐书记呢，这次是专门为了学校的审干工作来的。自从工作组进入随侍以来，搞得学校上下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齐心同志，你们几个呢，既是党员又是学生干部，平时注意一定要多关心同学们，绝不能让大家被歪风邪气裹挟走。
0: 宋书记，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很多学生经常会被无缘无故的拉走审问，还不让他们回家，家长们都已经开始有意见了。
6: 相信习书记一定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另外这段时间呢，习书记会在随时办公，你们啊有什么问题一定向他多请示多汇报。
0: 是。
6: 好，我还要去忙别的事儿，你们抓紧时间准备啊。
0: 好。
6: 嗯，
7: 大家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我宣布绥德师范房间审干工作大会现在开始。我们有请绥德地委书记齐仲勋同志给我们讲话。
8: 同志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绥德呀，因为曾经受过何少南的反动统治，历史上确实遗留下了不少问题，而且很复杂。应该说呀，确实有一些个别的特务分子混迹在了我们干部队伍和群众当中。而随师呢，是陕北第一个党团组织建立的地方，革命传统悠久。但随后的国民党统治又让一些师生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有一些错误倾向，那么要清除掉这些错误认识，纯洁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这是很有必要的呀。但是根据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随师的审干运动已经严重的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出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甚至啊还出现了逼供信假坦白的情况。依我看，这样的审干不仅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更是对我党的长期发展的利益有所损害。房间审干是中央的部署，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做到实事求是。而现在啊，这种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以逼供信的

二是来审干，我看这就是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这种行为是丧失党性、丧失民心民意的。顾林同志，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要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把握好方向，谨慎决策。有的同志啊，时时刻刻把党性挂在嘴边。那么我想问，什么是党性呢？啊？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而且，我更想提醒我们的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更加要防止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损失。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完全脱离实际。也就是说呀。 不管我们奋斗多年的成果，一有所的偏向，用不了多久，就把一切败得精光。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大家不要怕，也请大家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虽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我们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对于已经出现的错误，我在这儿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做出纠正处理。

0: 习书记好。
1: 哎，
2: 习书记好。
1: 哎，
3: 习书记。
1: 哎，

0: 习书记，你今天在动员会上的发言严重违背了中央的政策，你这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啊，你这是原则问题，你知道吗？
1: 你少扣帽子，我们的做法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倒是你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0: 习书记，你是不知道敌人在绥德地区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去，把刘国秀带来。是。我今天以中央反内奸斗争专委会绥德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把你请来，就是想让你看一下绥德师范的真实情况。你还蒙在鼓里。 习书记，来，请坐。

0: 吴国修，坐下，把你的特务室说一遍。我坦白，求求你们放我回家吧。说完了就可以回家。我不是已经说过2遍了吗？
1: 那你就再说第3遍，当着地委领导的面。
0: 我的语文老师，他把我发展成了特务，他是三军团的团员。他问我，你想不想加入？我说我听老师的。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大特务，我就跟着成了小特务。
2: 行了，不要说了。小同学，你不要怕，我问你什么，你就一五一十、实事求是的说出来，好不好？你今年有多大？
0: 12岁。
2: 哪里人？
0: 60岁的本地人。
2: 那你离开过绥德没有？你说你的老师是特务，把你发展成了小特务。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0: 阮定生。
2: 那你怎么确定你的老师是特务？你知道三青团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顾组长，他一个12岁的孩子，虽然都没有离开过，你们怎么判定他是特务？
1: 12岁，8岁的特务我都抓过。习书记，我们一直争取国统区的年轻人，敌人也不傻呀，敌人也在不断的向我们内部渗透。
2: 他连三青团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他是三青团团员？
1: 是不是三青团有什么关系呢？他只要做了特务该做的事儿，破坏了革命，他就是特务。
2: 他做了什么破坏革命的事情？
1: 这儿你自己看，都在这儿写着呢。
2: 这有什么意义？你跟我说这有什么意义？这么小的孩子被你们打成这样，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你们简直是胡闹、荒唐！崔文书，
3: 在，
2: 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3: 好，
1: 来，等等，站住！
3: 习书记，你现在犯了严重的组织纪律行为。
2: 我在纠正你的错误。我再次提醒你，房间审干必须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出任何问题我来负责。
1: 我站住！
2: 这是命令。
3: 走，
4: 你把他带回家。
3: 麻烦你们几个把他护送回家啊。

0: 去，把聂梅初带来。 你不相信刘国秀这么小能当特务，我就带一个年龄大的来。习书记，你不知道，绥德师范都已经变成国民党特务。
1: 好啊，我等着看。

0: 我要坦白，我要坦白，坦白什么？说具体点。我坦白，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小聂，你不要哭，你叫聂梅珠对吧？你的情况，我还是很清楚的。 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到你的政治前途，甚至是生命，所以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不能乱说。我是特务，小聂，习时务计呀。你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他的舅舅钱卫仁在延安已经被抓捕了，已经证明就是个大特务。 这一点我已经跟康生同志证实过了，他自己也承认了。你说，是不是你舅舅让你加入特务组织的？说，聂梅淑投奔延安途经关中的时候，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而且材料里说他是在西安监狱加入的特务组织。
1: 你又说他是通过他舅舅钱为人才加入的特务组织，你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可信吗？
0: 习书记啊，他是特务，特务都会精心伪装的，他自己都说了，你怎么还不信呢？你什么立场啊？小聂，你跟我说实话，他们有没有打过你？
1: 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你看着我，你不要怕，你就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他们有没有打过你？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
0: 他们打我，让我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但我真的没有背叛，我不想这么说。他们还逼我睡觉。这又一个屈打成招。孙楚，
2: 副总监，
0: 安排人。
1: 把他送回宿舍去。明白。习仲勋，你擅自放人，你要为此事负全部责任。我告诉你，
0: 我必须跟康生同志反映你的问题。不劳你大驾，我会亲自向康生同志汇报情况。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我看到这次运动的情况。所有事情，我来负责。
2: 宋书记，我跟聂梅淑同学是一个宿舍的，我们把她送回去。
0: 好，辛苦你们了。来，这位同学，你等一下，
2: 你得把她照顾好啊。
0: 你叫什么名字？习书记，我叫齐欣。
2: 啊，
0: 习
2: 书记，他是和聂梅淑一起从延安来的选调生，也是邱三四级班的党支部书记。
0: 好，齐欣同志，聂梅淑就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照顾他，安慰他，让他相信党，党组织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
2: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0: 出任何问题，直接找我。快去吧，顾连同志，我再次提醒你，请你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 我现在以随德地委的名义邀请你，马上把所有学生移交给我们。

0: 同志们，经过这两天我们对具体情况的掌握和了解，房间审案工作在我们绥德地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尤其是绥德师范闹的是人人要过关，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已经到了非下决心纠正不可的地步了。今天召开这个会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问题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 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然后回答大家的质问，回答不上来的一律作为特务嫌疑分子看待。这一下子弄出来那么多嫌疑分子，这太吓人了。
2: 现在全校师生不被怀疑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出现了对党不满要闹事的动向。这个顾林的工作组还在变本加厉啊，还声称要彻底端掉绥师这个特务窝。
3: 这次绥师审干的起因是出现了黑头帖子以及教师杨典被石头打伤事件，顾林就是抓住这两件事到处说特务很猖狂。我始终觉得这两件事的发生啊都很蹊跷。习书记，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的彻底调查一下，查明真相，给大家一个说法。
0: 大家还有吗？杨叔同志这个建议很好。延安啊，有一位叫布鲁的同志是侦破特务案件的一位专家，我们可以把他请到绥德来，好好把这两个案子侦破一下。华山同志，你跟杨初同志在学校一定要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保护起来，一定要把住这一关。
3: 好，明白。
0: 我会马上向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反映这个问题，要对所有受到错误审查和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
4: 相信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他们一定会把你们孩子的问题给搞清楚的。
5: 小琪，你们小心撒了。
4: 刘婶，刘婶，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我亲耳听见习书记说，你们家刘国秀他不是特务，而且也是他亲自让人把刘国秀同学给送回家的。
6: 你什么意思？
7: 孙子，
8: 我儿子，
7: 孙子，
8: 孙子，孙子，孙
6: 子，孙子，
7: 孙子，孙子，
6: 不是这个意思，
4: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相信习书记，一定会把问题给解决好的。
5: 不行，我们要见习书记。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爆命醋。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那就没有脸。
1: 徐书记来了，
0: 书记，
2: 徐书记，
3: 徐书记，
4: 乡党们，对不住你们了。这次绥德师范确实搞得过火了，伤害了很多咱无辜的娃。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给大家赔礼道歉了。
2: 徐书记，
4: 请大家放心，也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快纠正这个错误，一定给大家。每一个家长一个交代，
5: 这尽快是多久吗？
4: 对，
0: 朱四啊，对呀，那给
1: 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大家尽可以放心，习书记啊已经命令了，采取措施把孩子们都保护好，制止一切的过火行为。这样吧，我呢安排了一间教室，大家可以跟我进来，我会安排孩子们和各位家长见见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现场向习书记和我进行反映，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全力的帮你们解决。好不好啊？
6: 先见孩子，
0: 可以啊。
6: 先见孩子，
1: 来，跟我进来吧。哎，往这边走。好，各位家长，往这边走啊。
0: 来，
1: 好，都进来吧。
7: 来，慢点，大山。
4: 秦同志，
7: 习书记，
4: 你今天表现很好，谢谢你。
7: 习书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先去帮忙。
4: 好。

0: 杨老师。如果你呢，是在这儿被袭击的话，这个打你的人呢，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1: 是。
0: 根据我的目测，10米。那个南瓜，这个距离啊。如果一个石头打过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现场可以实验实验，好吧？如果这么近的距离啊，这个石头打中你的话，应该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了吧？
1: 这可能是个女特务，她力气比较小。
0: 女特务啊，
1: 行，
0: 好。我是觉得呢，你这个更像是近距离受的伤。我呀，还想再做个实验，啊，来。
1: 这什么意思，罗处长？
0: 自己砸呀。
1: 不合适吧？
0: 不合适，自己砸。
1: 不合适
0: 啊？那我帮你好吧？
1: 啊，
0: 来，
1: 这
0: 砸呀！
1: 不能砸，不能砸，
0: 砸
1: 不能砸，
0: 为什么不能砸？
1: 这砸坏了，这就。是我错了，是我一时糊涂。我之前在国民党当过兵。这沈干的一来，我就把很多事情他就说不清楚，于是我就用左手写了黑头帖子，以为这样就能查不到我。我还制造了被特务打伤的假象，以此来转移视线，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事情会发展成今天这个程度啊。
0: 杨天啊，有句老话叫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倒好啊，你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脑袋。你知道你连累了多少人吗？
1: 是我错了，是我不

0: 我休息了，我进去看看。齐书记，我是安志文。哟，志文啊，这么早啊？哪有您早啊？您这是又挑灯夜战了吧？哎，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这是我呀，给中央和毛主席写的报告，帮我看看。这么长啊？有太多话想向主席和中央反映了。
1: 随时啊，贴黑头帖子和打石头的事情已经彻底查清楚了，跟特务就没有任何关系。来，
0: 谢谢。
1: 可是却被他们拿来大做文章，这问题很严重啊。回顾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一切就会及时制止。 有些工作做，习书记，您这个报告，我是越看越心惊啊。
0: 为啥这么说？
1: 您写的这些太大胆、太直接了。
0: 这是实事求是嘛？我觉得写的还不够呢。你觉得是哪句说的不对吗？说的都对，只是这个措辞上。 能不能再婉转一些？我是担心这个报告要是交上去了，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利用了。
2: 那不怕，我们要相信中央。你这样，你就把这个报告啊派专人送到延安去，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
3: 是。
2: 对中军同志，我是了解的。 对中央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啊。绥德前期出现了点问题，责任主要是在中央。现在绥德地委的做法就很客观，中央要下发一个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是原则。对于弄错的或冤枉的，要给予平反。
4: 好了，主席。
5: 徐书记，你看这份材料更详尽一些。报告，
6: 秦进啊，齐新同志。
5: 齐书记、宋书记，我来汇报一下，关于聂梅初同学的平反材料，顾组长说他不签字。
4: 为什么？这证明材料是确凿无疑的，他凭什么不签啊？
5: 他说梅初是随时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他还进过国民党监狱，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4: 真是顽固不化，你给我，我来签。我来承担这个责任。谢谢习书记，我一定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梅初。齐新同志，不仅仅是聂梅初，所有被冤枉的同学，我们都要给人家平反，并且要去亲自致歉。 求得人家的原谅，因为这不仅仅关乎到每一个当事人，更关乎到我们党的利益。所以，我们都要更加加倍的努力去工作，去赢回群众对我们失去的信任。
5: 习书记，您说的真好，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4: 我们相互学习，啊，以后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
5: 好。
4: 各位老师、同学们、家长们，关于这次审干工作，驻绥德工作组的抢救运动犯了极其严重的左的错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重视。对于这次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中央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改变和调整。 而对于他们的过激做法，我们没能及时掌握，并且制止他们的错误行为，绥德地委以及我本人都有责任。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向大家做深刻的检讨，并且诚恳向大家道歉。

叶秘书同学，刘国秀同学，以及我们所有受了冤屈的同学们，你们蒙受了巨大的冤屈，身体上和精神上。 都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折磨，我代表绥德地委以及我习仲勋本人向你们道歉，并且我向大家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我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0: 齐书记要是知道你来了，肯定可开心了。下台阶。
1: 齐书记，憔悴来了。齐书记，
2: 小翠姑娘，哎呀，又精神了吧？啊，坐坐坐。哎，大宝，倒水。哎，哎，小翠姑娘，你咋来了嘛？
1: 齐书记，您不是在绥德成立了地区文工团吗？组织请我们剧团来交流学习，剧团就让我来了。<笑>太好了，太好了啊！
2: 这你们这次来演啥戏啊？
0: 啥时候演？我也想看。
2: 你是想看人还是看戏啊？都想看嘛。<笑>你看你那个脸，红的跟柿子一样。哎，
1: 喝水喝水。谢谢啊，
2: 小翠姑娘，那你们可得好好演啊！三娃不光看人，也看戏。<笑> 哎呦，我这后边还有个会，你们聊啊，来了就不要走，在这儿吃饭。哎，啊，坐坐坐坐坐。你跟着我干啥？
0: 你不说有个会吗？
2: 会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啊，憔悴姑娘还有他们剧团在绥德的安全你负责，从现在开始跟着他。
0: 那你安全咋办？
2: 呱呱！我再说一遍，从现在起你跟着他，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
3: 人家是女娲，注意点儿。

0: 小翠，自从咱们上次见面，有一年零半个月没见了吧？没想到又见到了，挺好。
1: 你还数着天数呢？
0: 一天都不落，给习书记当教员就得记性好。

0: 你来了还走不？
1: 这个还不知道呢。
0: 来了就别走了。
1: 这个得听组织安排。
0: 那回头我跟我哥说，让组织把你调过来。

0: 你多大了？比你大。你知道我多大，你就比我大。反正就是比你大。大点儿，你大三，抱金砖。啊？我是抱半块还是抱一块？你说啥呢你？
1: 我哥说你留下吃晚饭，我去做饭。
2: 你是真瓜，回去，回去。
3: 厨房那边炊事班坐上了，喝水。
1: 我十八。
0: 那你得喊姐。
1: 包半块一块。

0: 报告。
1: 啊，进来。
2: 宋书记，您找我。
1: 是啊，来。齐星同志，你们工作队啊马上就要下乡了。习书记呢专门写了一些指导意见让我交给你。
2: 我还正愁说这次下乡工作要怎么开展呢，有了习书记的指导就好了。谢谢宋书记。
1: 哎，请坐吧。齐星同志，怎么样，这段时间跟习书记接触下来，你觉得习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虽然说我跟习书记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在工作上，习书记不管是看问题还是想问题，总是比我们更远更全面。生活上习书记给人感觉没什么架子，对身边的人也很照顾，很温暖。
1: 是啊，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很讲原则，但是在生活中呢他又是一个既幽默又很细心的人。另外呢习书记啊还很看重群众工作，所以啊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总结出一套办冬学的经验和方法来，这也是习书记啊特别期待的。
2: 好，
1: 如果你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给习书记写信。
2: 我能直接给习书记写信？
1: 当然可以了。
2: 那会不会打扰他工作？
1: 这你就不了解他了吧。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十分的认真，他呀就希望别人能多去打扰他。这样，我有个建议啊，你们在出发之前呢，你可以带着工作队的同志啊去见见习书记，正好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2: 是，谢谢宋书记。
1: 好，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0: 来，坐坐坐，来，大家都坐，坐。
1: 同学们啊，你们这次啊下去办冬学，特别好，可以下乡接触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和需求，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们工作队啊，基本上都是党员同志，我就不多说了。就一点建议，希望你们啊可以在这个形式上办得灵活一些。除了办这个读书会、黑板报，我建议啊，是不是还可以办一些读报组，甚至秧歌队、陕北说书等等等等，寓教于乐嘛。
2: 习书记，我们想的是，不仅仅要教老乡们识字，还要教他们时事政治，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
3: 我们也会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尤其是劳动，老乡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1: 对着呢，农村也是我们的大课堂。在工作之余呢，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嘛，是吧？空闲的时候呢，可以到老乡那儿去买点羊肉，回去炖点羊肉汤，补充补充营养。
4: 谢谢主席。
2: 那习书记您工作忙，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了。
1: 好，大家加油啊！
2: 习书记再见。
1: 齐进同志，你稍等一下，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说。
2: 啊，那你们先走。
3: 好。
2: 习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1: 你坐，坐下说，坐下说，来。
2: 好，我来。
1: 坐。来，喝点水。
2: 谢谢习书记。
1: 喝水吧。

0: 金银同志啊，你来绥德这一年多，进步真的太大了。尤其是在审干工作中，那么艰巨难缠的工作，都没有把你压垮，真的不简单。同时也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1: 习书记，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在那种情况下，虽然我们有思想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像刘国秀同学还有聂梅初同学他们受到那样的遭遇，我们也害怕也迷茫。其实我们是因为看到您那么坚持地跟错误的做法做斗争，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想，不管工作再多再难，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踏实。
0: 秦同志啊，人们常说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可对于我们这些做革命工作的人来说，过去的事情，特别是走过的弯路、错路，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思考。因为只有总结过去犯的错误，从中汲取经验，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1: 习书记，还是您想的深刻，我要好好跟您学习。
0: 齐心啊，我们是同志，就不要这么见外。同志之间呢，就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同志之间呢，还要相互关心。哎，你们这次啊，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我呢也没啥送给你们的，攒下的一些小米，啊，你带上，没赶上饭点的时候，熬点小米粥喝。
1: 习书记，这使不得。
0: 这有啥使不得吗？你们都是些学生娃，年轻，饿得快，来，拿上拿上。
1: 习书记，这都是您好不容易攒的，我真不能要。
0: 让你带上你就带上，下去还是比这儿条件艰苦得多。再说我一个人，我也吃不完。来来来来来，拿上拿上。
1: 谢谢习书记。
0: 不要老谢嘛，下去以后呢，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想法问题，随时给我写信，我们多交流，多沟通，多探讨。

0: 国
1: 共
0: 共
1: 产
0: 产
1: 党
0: 党
1: 中国
0: 中国
1: 共产党
0: 中国共产党。
1: 我们的粮食是从哪儿长出来的？也是土地。那么这个就叫做土地，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你看

习书记，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牵挂在心。您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呢？

西音同志，你问我为什么老给你写信，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

0: 宋书记，啊，哎，已经说你们从乡下回来了，徐书记啊，可是点名要听你的汇报呢。
1: 我都准备好了。是吗？秦同志，啊，徐书记，这些是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
0: 好，昨天晚上就听说你们回来了。哎呀，好啊，比以前更精神了。
2: 是啊，哎呦，对了，那个谢书记，我还有个会要准备，那你们先谈，我去忙了。
0: 快去，快去，哎，你们谈。来，进屋说，来，来，来，来，坐。

0: 怎么样，在乡下还习惯吧？
1: 习惯。生活上老乡们对我们很照顾，在工作上我们也收获很大。您给我的信中有说，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要多跟工农群众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进步。这次我有很深的体会。
0: 好，太好了。
1: 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吧。
0: 不急不急啊，你们的工作呀，我们写信谈了很多，另外呢，当地党组织啊也给地委写来了材料，情况基本上都了解了。这个今天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谈一谈我们的成长经历，想谈一谈我们的思想，你觉得怎么样？
1: 听习书记的。
0: 那好，那我就先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情况。
1: 好。
0: 我是富平人，父母都是农民，15岁入党，19岁在两党发动兵变。
1: 后来您跟刘志丹还有谢子长同志他们一起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您还受了重伤，九死一生。习书记，您的这些经历我们都知道，也都很仰慕您。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0: 你说。
1: 您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面对生死不害怕吗？
0: 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也不知道啥叫怕，就是把认为对的该做的都做了。
1: 什么是该做的事情？
0: 推翻一切压迫阶级，让穷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1: 那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去的？
0: 你应该读过共产党宣言吧？让我坚定下来的信念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全天下所有的穷苦老百姓能有饭吃，有学上，有衣穿。
1: 习书记，您说的太好。

0: 好了，我跟你想的一样。
1: 好啊，我很好奇啊，一个北平娃，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延安来投奔党、投奔革命的？
0: 习书记，跟您相比，我的革命资历很浅，我是受我姐姐齐云的影响。我曾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在我们的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想轰炸就轰炸，想杀人就杀人，而我们的百姓就只能任人欺辱。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很强的民族危机感，在那期间我也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革命同志，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我在思想上，我向往革命，我崇敬中国共产党。
1: 太好了。你来的时候，日寇正在进攻北平，真的很难想象你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样吧，我呀，很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看你能不能写一个自传，你看行吗？
0: 我听习书记的。
1: 好，好，你喝水，喝水。
0: 是。

我叫齐心，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齐厚之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七七事变前，我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0: 姐，
1: 心儿，烧退了没？
0: 烧退了，就是还有点咳嗽。姐，你参加八路军了？
1: 啊，
0: 我要跟你一起去当八路军。
1: 你这身体怎么行啊？把身体养好，等病好了再说啊。冷不冷？我给你暖暖手。
2: 星儿，药好喽。星儿，来喝药了。
1: 爸。
2: 云儿，你这是？
1: 我是来跟您和星儿辞行的。
2: 你从小就主意大，长大成人了，更管不了你了。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我是说，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家，在外边会吃苦的。
1: 八路军的生活是很艰苦，但他们是真正在抗日的，抗日的希望在他们身上。不管吃多少苦，我都愿意承受。
2: 那国民党不也在抗日吗？
1: 那不一样。从当年您在孙越的部队里当军法官算起，到现在在阎锡山这儿当县长当参议，这些年您经历了多少变故，谁才能真正救中国，您还看不明白吗？
2: 好好好好，我说不过你。

0: 你在外边千万要小心啊。
1: 爸，我明白了。我会给你写信的。
2: 嗯。
1: 爸，我走了。替我照顾好杏儿啊。
3: 姐，别忘了给我写信。
4: 有一天，姐姐派人送信来说，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为自己的前途去着想？我突然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去参加革命，于是我就跟着送信人走了，也没和我父亲说一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父亲追了上来，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只好随着父亲又回去了。经过这一次，失去了寻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我终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后来随父亲去了西安，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

0: 哦，星儿，
1: 您看过这本书吗？
0: 斯诺著，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事情说明白？
1: 这本书讲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红军。这个外国人还通过亲身走访延安军民，采访了毛泽东本人才写成的这本书，他的名字叫斯诺。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传北北斗中的杨少帅，家呀贤妻呢，你呀你为他那个老娘子，他问你问你呼想啊，他呀他呀他呀。

0: 今天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随着白海豚残涡东移入海，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明天在浙江、福建的中南部、台湾岛西南部、青海南部、四川西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东部有大暴雨。同时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共同影响，明天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减弱。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听和，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指导河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救灾救助工作。王凯在周口现场研究堤防溃口处置工作。河南多方联动堤防抢险工作加紧推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同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这两天洪峰过境给周口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当地迅速行动，持续加强巡堤查险和应急处置，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附近的贾鲁河的堤防上，那我身后远处的这段堤防呢，于昨天晚上的11点左右呢出现了溃口，宽度约30米左右。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现在正在采取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法，用集装箱大块石料进行封堵，
3: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啊，主要以这个重型装备啊，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周口市还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5: 吃奶粥，住奶粥，
6: 硬板硬板硬板。
5: 一过来之后都给粘进那个板板上，拿来做点种种招待的可好了。
7: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每天入住在这个学校校园里面，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也平时为我们群众提供这个日常检测。
4: 目前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立即实施交通管制封闭，设置警示标志并安排绕行，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对沿河低洼区域风险隐患点周边群众已提前做好转移预案，确保一旦需要能迅速转移安置。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沙影河水位为50.86米，比最高峰水位下降了0.07米，目前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
1: 来看最新消息，8月14号，省长王凯和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兴在周口市现场研究贾鲁河堤防溃口处置工作。
8: 在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现场，王凯、陈敏、陈兴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详细了解处置进展情况，研究细化处置方案。王凯强调，当前正处于溃口抢险的关键时刻，要科学组织调度，加强配合协作，强化现场安全管控，以更高效率、更快速度加快处置。要做好上下游水情监测预警，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对堤防薄弱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随后，王凯来到集中安置点，看望转移避险群众，仔细了解食宿安排、日常照料情况，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配足配齐饮食、被褥、药品等生活物资，精心做好医疗服务、情绪安抚，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同时要加强安置点管理，防止群众擅自返回住所。王凯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树牢四个宁可理念，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值班值守、会商研判，强化水库河道安全管理，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发生，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救助工作，抓紧开展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千方百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相关部门快速采取措施，疏散人员，组织溃口封堵。
9: 现在是8月14号的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桃城镇青弋河溃口封堵的一线，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目前正在全力封堵溃口，先把钢梁一节节的打下去，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8: 发生溃口河段地处青弋河下游，汇集了许昌城区、临颍县、禹州市等多处来水。昨日险情发生后，武警、民兵及消防救援等200余名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修堵工作。
9: 我脚下的路是堤防上原本的泥土路，重型车辆是过不去的。为了让封堵溃口的作业车辆能够通过，在我身后呢，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抢修一条砂石路，
10: 用大闸子压实之后，反面后边大型机械进出，一共有1.4公里大概。完预计的是2个小时交这拿下。
8: 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现场无人员伤亡，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8月12号，突发溃口的平顶山夹县北汝河民堤迎来关键进展。在多方救援力量协同奋战下，溃口从40多米已缩小至10余米，有望今夜合。

0: 10余米。在堤坝口100米处呢，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拍作业，力争今日溃口合龙。
1: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河南平顶山地区出现极端强降雨。8月12号19时许，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于陈村北汝河民堤溃口，武警河南省总队平顶山支队、平顶山消防救援支队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平顶山支队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全力抢险。2182名群众紧急安全转移，未出现人员伤亡。据了解，溃口堤防是当地群众自发修建的小型挡水民堤，堤坝较窄，大型机械难以上堤。多方抢险人员采用人力加冲锋艇加无人机协同作业，从溃口两侧同时运送石子袋进行筑堤，抢险效率大大提升。
2: 眼下全省多条河流出现涨水过程，目前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在2级，水利部门正加密监测研判，精密调度工程，联动抢险减灾。
3: 在平顶山武冈市石曼滩水库，工作人员正借助现代化管理平台实时把控水情，全员24小时值守监测，无人机搭配人工开展全域巡查，泄洪道仍在进行泄流。
4: 目前水库泄量由150立方米每秒减少到50立方米每秒，下泄平稳，整体水情坝体工程运行平稳。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实时动态调整泄洪流量，物资和抢险队伍随时待命。
5: 这里是河南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连续降雨致使省内沙河、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涨水过程，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省水利厅正在进行水库河道的精密调度，同时联合开展抢险减灾工作。
3: 截至8月14号上午，受连续降雨及水工程调度影响，沙河周口、洛河、洪河五沟营共3个水文站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沙河、洪河、颍河共5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唐白河、老灌河、淮干及淮南支流出现涨水过程。全省有前平、鸭河口、鹿浑等12座大型水库和田港、彭河等28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持续开展联合调度。目前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在2级，省水利厅将持续加强会商研判，加密水情监测，不间断分析研判汛情，全力确保防洪安全。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影响，河南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抢险抢通、转移安置和排涝除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现在是位于军马河镇 S328 省道大河冈段的山体滑坡险情现场。凌晨这里突发落石，出现了山体滑坡风险隐患。
1: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公路、水利、公安、交警等部门联动，划定危险警戒区，对路段实施临时封闭，投入3台挖掘机、10辆渣土运输车和11名作业人员，连续进行岩石破碎、土石清运和路面清理。
8: 24小时内，把这个小车及行人通道疏通开，整体正常通行，预计在3天左右。
9: 通过政府公告、短信、融媒体等多渠道，滚动播放处置进展和预计抢通时间。
1: 8月12号，洛阳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被河水冲断，道路通行受阻。36名临时安置点群众面临水电中断。13号下午，当地电力部门紧急调度重载无人机，通过空中调运方式，将应急发电机和生活物资送至安置点。
10: 现在是什么情况？
11: 无人机的发电机已经送过来了，我用上了，正在烧水充电。
12: 安置点36名群众，有老人和小孩，我们也是火急火燎，就是想着先把东西送过去。
1: 目前聂平村已恢复基本生活用电，待水情允许，当地将立即组织力量抢修受损桥梁，恢复村庄正常通行。抢险抢通的同时，各地也用心做好转移群众生活和情绪疏导。8月13号上午，在平顶山鲁山县团城乡4沟村安置点，一场由乡镇牵头、群众自编自演的戏剧演出温情上演。
13: 到这儿存住了一天3顿饭，中午晚上都有肉，也不挂念家里。
1: 自8月11号凌晨强降雨以来，团城乡及时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保障基本生活，同时组织文体活动，缓解群众焦虑。
14: 不仅让群众吃好住好，还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情绪。

0: 待疫情结束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对转移群众的住房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排除隐患。
1: 随着降雨减弱，各地也抢抓时机开展农田排涝。在新乡丰丘县草岗乡清河集村，当地利用晴好天气投入机械和人员疏通沟渠，目前丰丘县农田积水已基本排除完毕。
2: 我们紧急调来了挖机，先挖主路，后清斗沟，能排一块是一块。
3: 洛河泥河洼蓄滞洪区进入高强度调度运行状态，夜幕降临，这里却灯火不熄，水利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核实水文数据，执行闸门调度，巡守防洪大堤，通宵奋战在防汛一线。
4: 按照洪汛水位现在推测是 1.95， 但是我认为是不到了，再要反馈给上面就是最真实的数据，这很关键，牵扯到你研判的时候能不能做出正确决定。
5: 8月13号的晚上10点，记者见到泥河洼蓄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的时候，他正在和同事激烈地讨论着当时蓄滞洪区淹没的面积。
4: 不能光凭这个原有的数据去算，我们也到现场去看，确保这个咱这个算的这个数据跟眼见的这个数据是一致的。
5: 不停地打电话沟通协调是我见到蔡斌后的感受。说话间，蔡斌又接到了新的指令。
6: 咱现在是要去哪儿？
4: 咱现在去马湾拦河闸，因为刚刚接到省里头的调度，马湾拦河闸要这个加流量。
7: 我你别扭乎，比较一下啊，高度在一致啊，三号啊，注意高度啊。
8: 马湾拦河闸加大流量之后，可以减轻咱的马湾进洪闸的分洪的压力。刚才开这个气洪，一方面确保咱的洛河及下游的周口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再一个是保证马湾进洪闸的分洪安全，
9: 就减轻了泄洪区这样一个压力了。
10: 对对，那你像今天晚上你开闸的这个过程，你一晚上能经历几次呢？
8: 多的话5-6次，7-8次都有，最少3-4次。
9: 等于今天一晚上基本上就睡不成了，都。
8: 对对对。
5: 自从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少能休息，而蔡斌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4: 你看，一个滞洪区的启用，你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单位，交警也好，公安也好，甚至咱的村民也好、党员也好，全部都起上阵，不是我一个人在忙，是所有人在忙。
11: 现在是凌晨1:17，但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仍然在反复计算和核实各种数据，来保证各个水闸的调度安全。
5: 连日高强度处理洪水，蔡斌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他告诉记者，凌晨3点还要去堤防再去巡查。
4: 咱现在走的就是蓄洪大堤，咱现在右手边就是咱的这个滞洪区里头，咱沙河的河道，蓄洪能力是3000。现在下来流量是3000多，所以说咱滞洪区要消化剩余这些部分流量，提前把这个洪水补入滞洪区，来保证下游河道的防洪安全。
9: 等于这就是咱今天晚上主要的一个任务。
4: 这不是咱的主要任务，这不是一个主要任务，这是底线。
12: 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一行到洛阳，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陈兴强调，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完善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体系，拓宽参与渠道载体，引导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积极有序融入社会治理，统筹推进行业党建和工会组织建设，加强相关法规政策研究和制度机制创新，持续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坚实根基。
1: 8月13号，省政府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调度会，副省长刘玉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刘玉江强调，要全覆盖排查风险隐患，做好雨前全面排查、雨中动态巡查、雨后复核评估，要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会商研判，精准落实预警响应措施，要快速高效处置险情，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要强化技术支撑，严格执行下沉一线、驻线包厢、包片蹲点工作机制，要加强值班值守，认真履职尽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8月13号，副省长宋征辉到安阳市。

0: 是调研第十五届省运会筹备工作。宋征辉指出，有关部门和安阳市要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要扎实开展设施设备联调联试及试运行，确保场馆功能完备、使用安全，要精益求精，抓好开幕式举办，统筹做好服务保障、文化宣传等工作，要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坐实应急处置、现场管控等工作，要深挖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潜力，充分释放赛事综合效益。
1: 八月十五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将在这一天正式施行。八月十四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法典，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3月12号，生态环境法典通过后，为配合这部法律落地实施，省人大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以及17个社区市，耗时三个多月，对全省616部现行地方性法规逐一比对核查，启动相关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
3: 我省现行有效的257部省本级法规中，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有87部，经过法规清理打包废止4部，打包修改19部，拟全面修订9部，拟新制定11部，同步制定配套规范性文件一件。
2: 就相关法规清理工作，省人大、省司法厅、省生态环境厅、郑州市人大、濮阳市人大等六个省直和地方相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4: 在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从源头防范化解餐饮油污扰民问题，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对废旧动力电池这些新兴固体废物的拆解处置提出了明确的污染防治要求，填补了制度空白。
5: 一个矛盾多、信访多、债务多的三多村，如何变成人人有股份、户户有奔头的五星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张廷莲用十年时间给出了答案。
6: 咱们村里下半年的研学项目呢，即将启动，看大家有啥想法没有？
7: 下半年呢，主要是水稻成熟了，风俗也成熟了，孩子也可以体验一下那种农产品的不容易。
0: 围坐拉家常是张廷莲的小板凳工作法，如今村里亦是有板凳，致富有门路。可就在几年前，南雷村还是另一番光景。
8: 原来你像我们这儿都是脏烂场，下雨了都是也不好走，脚踩地面都泥巴。
0: 2016年，在深圳打拼了20多年的张廷莲决定回乡创业。南雷村九成农户从事水稻种植，每年会产生大量秸秆，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张廷莲掏出全部积蓄收稻草，培训草编技术，把废秸秆变成能卖出好价钱的稻草景观。
9: 跟他们表态，如果你是担心付不起工钱，我们就给你日结，如果你又担心怕你学不会，我们都可以给你带薪培训，大家带着一半质疑一半信任，然后就过来帮我们做的第一批货，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0: 销路一开，张廷莲带动周边五个村191名困难群众实现脱贫增收。2021年，他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可当时的南雷村矛盾盘根错节，最棘手的就是那片葡萄园，土地流转后因经营不善，原承包户一走了之，地租断了，村民的怨气也积下了。
10: 因为啥呢？他是个女童子，是吧？我们村里又是烂摊子一大堆，过去拿那些积蓄都交易不了了，想了一下，他不一定敢生的。
8: 我两个还吵个架呢，一开始都非常抵触他，都不相信他。
9: 前后十几次，然后跑到这个各个部门去协调这个事儿，将近十个多月，然后通过司法的程序拿回了这块地，最后呢顺利的招商。目前的这块的葡萄园呢也经营的非常好，每年可以带动600余人次的农民的就业，我们在山资管理这块也非常规范了。
0: 信任是一点点挣来的，从此张廷莲说话有人信，干事有人跟。他提出股份南雷的发展思路，土地入股，支部领办合作社，家家可分红，户户有奔头，思路清了，产业随之遍地开花。
11: 那都是最近三年吧，然后我们把那个把我们的理念也转变。

0: 我们现在发展的经济作物的基本上都达到200多亩，我们的亩产价值基本上在6000元左右。
1: 如何让农村老人有事做？张廷莲将闲置校舍改建成大食堂，不收钱，只收积分。60岁到79岁的健康老人可通过参与劳动赚取积分，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就餐。
2: 我在那大食堂帮忙一年了，这一天30-40分吃不了的，还可以带米面油。
1: 如今，南雷村集体固定资产从100多万元增至8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7000元增至1.8万余元。曾经人心涣散的落后村，如今蝶变为五星党支部。
3: 大家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让每一个小家庭都变成村里的大家庭，让老人在这儿幸福的老去，让创业者在这儿能挣到钱，安家乐业，乡村美，农民富，农业强，这是我们想做的事。
4: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1%。全省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8月13号，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目前河南单一窗口平台注册企业近40000家，服务上下游企业60000多家，已连通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以及航空、铁路、邮政等各类口岸。8月13号，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旨在打通道路建设到设施管护的衔接堵点，进一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运会将于8月18号在安阳开幕。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学生、社会3个组别，增设跳水、滑板及冬季项目。赛事持续至8月下旬，期间安阳同步推出跟着省运游安阳活动。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晚上好，近期我省依旧降水频繁，不过整体量级不大，且落区较为分散。预计今夜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降水主要出现在我省的北部，17号中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天气。虽然强降水已经结束，但由于前期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降水滞后效应，隐蔽性更强，危险性更高。再次提醒大家，切不可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我们正式进入三伏中的末伏，然而我省的暑热并不突出，预计未来5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郑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安阳多云转晴，22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阴，23到31度；鹤壁多云，22到31度；新乡晴，22到31度；焦作晴，23到30度；开封晴转阴，23到31度；商丘阴，22到30度；周口多云转阴，22到31度；许昌晴转小雨，22到31度；漯河多云转阴，22到30度；平顶山晴转阴，22到30度；三门峡多云，20到29度；洛阳晴转阴，22到30度；南阳晴，22到31度；驻马店阴，22到30度；信阳晴转多云，22到30度；济源晴转多云，22到31度；航空港区晴转阴，22到30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 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0: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1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5: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6: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7: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0: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 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18: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2: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0: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物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2: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 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19: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2: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20: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

0: 比2016年粤东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 244.3 万只增长 158.9%， 为迄今我国粤东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3: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 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喝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异域记》正在热播。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茸香，样勺彩桃坊。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中国白酒。

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哎，所以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今天不开心吗？
2: 开心啊。
1: 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真的？嗯。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
2: 那是好还是不好？
1: 你猜。你每一面都很吸引我。

以为我能放任自己，把这段旅行当作是对我的一次奖赏，用最本能的冲动接受身边这个男人。但直到我推开他的时候，我才明白，无论怎么逃避，我都骗不过自己。

0: 大家早上好。
1: 许经理，怎么样，香港好玩吗？
2: 这还用问吗？
1: 看许经理今天的状态就知道了，香港这一趟肯定没白去。
3: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
2: 对了，刚刚有人送来了两份邀请函，一份是您的，一份是季总的。好像说是有什么活动。
1: 许经理，
2: 您一会儿要是去见季总的话，帮我把这一块捎给他呗。
3: 我一会儿不会去见季总，你让他自己来取吧。
4: 徐经理，宴会厅找。
3: 好的，我马上来了。季总，早上好。
1: 季总，刚刚有人给您送的邀请函。
5: 好，我知道了。

0: Marcos 说这是他的私人聚会，他希望可以当面感谢你。
1: 嗯，我会去的。
0: 听说你这几天去了香港。
1: 嗯。
0: 那边有下雨吗？
1: 没有。
0: 那就是天气预报不准，没下雨就好。你病刚好，小心千万别再感冒了。

0: 小段狗，
1: 想不到骑起摩托车来还挺帅的。
0: 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走不走？
1: 去哪儿啊？我现在火得很，万一出去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骑车兜风，要不要一起？
1: 不对，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殷勤？是不是季风那家伙派你来打探消息啊？
0: 磨叽死了，赶紧上车。
1: 既然你那么求我陪你的话，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走一趟吧。

停车！怎么了？快停车！我要吐了！哎，你别这么别吐，头快点！你说怎么每回遇到这种糟心事儿都能遇到你？这算不算一种缘分啊？你想说什么？我想说。 要不要盘个烧烤店？大好红人开始走亲民路线了。你懂什么？我这叫爱好投资。既然这事做不成，说不定这回就能无心插柳呢，做大做强了呢。到时候我就让你来给我当主厨，你就把那个上一回在那个 party 上你烤的那些烤一下就行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弃五星级大酒店的主厨？ 来你的烧烤摊打工呢？我亲自邀请，还不行吗？但大不了我再把那个烧烤店的那个命名权给你呗，你到时候可以随便给他起名，比如说什么“俏大厨”啊，或者是“俏妻甄选”啊什么的。段小翔，你该不会是想泡我吧？如果说是呢？ 你会怎么回答？看我心情。哎，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看我心情的意思啊。走了。

0: 田丽，这边。
1: 哎，老公，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啊，这位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大名鼎鼎的酒店经理人，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
2: 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幸会。

0: Boss， 你们跟普荣饭店有合作吗？
1: 那当然，普荣的服务特别的周全，而且当时我们建立了合作之后，我才发现我和 Kenny 特别合得来。
2: Marcus 真的太给面子了，不吝啬的给我们普荣饭店做推广。哎呀
1: 哎呀，应该。
2: 我们有点受宠若惊。
1: 哎，许小姐，
2: 我忘了告诉你了，她现在是大堂经理，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估计是被酒店的事绊住了。
1: 好的好的。许小姐。

0: 苏小姐，
1: 杨先生，好久不见。
0: 你今天太美了。谢谢。
1: 我是跟你道谢才对。我祖父现在已经想起很多之前的事了，他现在状态已经好很多了。最重要呢是，他现在已经愿意和我分享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故事了。这一切都是多亏了你了。
0: 那太好了，我要恭喜你。<笑>
1: 谢谢。 对了，我刚刚听Kenny说你现在已经升职去做大堂经理了，恭喜啊！
0: 谢谢。
1: 我就知道Kenny这个人，他肯定不会埋没你这个人才的。是因为许经理能力出众，普通饭店也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马克思你是知道的。对于员工和企业来说，需要互相成就。
2: 那确实是。
1: 那我就祝贺一下你们二位吧。
2: 嗯，
1: 来，刚好。
0: 谢谢。
1: 对了，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朋友。好啊，来，走。你好，这两位是我朋友蜜语、季风，他们也都是芙蓉饭店的。
3: 幸会幸会。
1: 这样的话可以了。
0: 幸会幸会。
1: 这位是蜜语、季风，都是我朋友。
3: 蜜语、季风，
1: 来，
3: 幸会幸会。
4: 这party怎么样？还行吧。不错不错。空调是不是太大？有点冷。
5: 去下洗手间。
4: 别喝太多了。
1: 那边有吃的，你们可以去吃一下。
4: 玉玉，我到上海了，能见个面吗？
1: 你是不是喜欢许小姐？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我看你整个晚上一直在看她，你的目光几乎没离开过她，挺明显的。马克思，是啊，我是喜欢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哎呀，你喜欢她，你就告诉她吧，让她知道一下你心意，是不是？这样。
6: 我一会儿有个跳舞的环节，趁那个机会邀请他一下。试一下。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是一个人吗？不是。 那，你的男伴呢？他是怎么忍心把这么漂亮的你给拉下？你有什么事儿吗？马上到跳舞环节了，我想邀请您跳支舞。
4: 不太方便，你找别人吧，谢谢。
6: 哎，女士，
4: 不好意思，他已经有伴了。
6: 不好意思，谢谢，没事，没事吧。

0: 结束以后，什么安排？怎么了？酒店有事儿？
1: 是我想约你。别说这种话。那你是约了别人？
0: 自从你喝多了。
2: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老公看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过去了。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顾太太，
0: 果然是你哦！我刚才在那边啊，看着就像你。我们好久没有见了，聂太太，来。
2: 之前听我老公说，在团建的时候看到你的，说你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今天一见果然是。聂太太，我已经跟聂雨辰离婚了，您不会不知道吧？哎呀，这谁能不知道嘛？不好意思哦，我说顺嘴了，说惯了，抱歉啊。哎，这位是谁啊？不帮我介绍一下吗？
0: 这是普荣饭店的季总经理。啊。
2: 你这么快又跟了这样厉害的人物呀？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带你过来的。下次见你啊，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季太太了？哎呀，你别不好意思嘛。这位太太，你可能误会了，我再给你介绍一遍，这是我们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是今天舞会的主人公
1: Marcos 邀请他来的，并不是谁把他带进来的。
3: 无论你们之间有任何过往，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0: 我哪里有不尊重他啊？那你一定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吧？没关系，我们再认识一下。我不是聂太太，也不是季太太，也不是某太太，我的名字叫许蜜语，很高兴认识你。蜜语。
4: 你刚才落了手机，我本来想还给你。谢谢。哦，刚才谢谢你啊。不客气。
0: 那以后还请多关照了。哎，
4: 失陪了。
0: 那以后。
4: 怎么样？玩的开心吗？
0: 今天谢谢你的招待，玩的特别开心。
4: 这么说，是要走了？
0: 恐怕没有办法陪你们到最后了。那我就不留你了，等我去普荣饭店的时候，我们再见。好啊，那你们玩的开心。
4: 谢谢。
0: Kelly，我送
1: 你回去。
0: 季总，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回去吧。

0: 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外。是你？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0: 问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如果不是你帮着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1: 不是同理心上的考量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找到了，季先生。 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1: 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
0: 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
1: 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0: 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0: 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
1: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身份在？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不是去见谭局长了吗？
0: 谁跟你？你看我手机了？
1: 对不起，我不是不小心看到。
0: 你以为我去找谭继周了？你跑来我宿舍干嘛？
1: 我就来等你。
0: 那如果不回来了呢？
1: 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为止。
0: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1: 你不知道吗？因为我喜欢你。
0: 你醉了，季风。
1: 我没醉，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我错过了最佳时机，我不想再错过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得走了。
1: 每次靠近你都往后退，你为什么不能承认你就是喜欢我？

0: 徐经理早。
1: 早。安经理，蜜语，这身衣服真适合你，好看。
2: 谢谢。您恢复的怎么样了？我听说产假很辛苦的。
1: 可不是吗？哎呀，真没想到当妈妈要牺牲这么多。我是母乳喂养，从我孩子出生到现在，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2: 那您回来上班怎么办呀？
1: 酒店呢，出于对我这个新手妈妈的关怀，给了我一个选择，可以调我去行政办当经理，职级待遇都不变，坐办公室，朝九晚五，
2: 那样就轻松很多，您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兼顾家庭了。
1: 但我还是选择继续回来做大堂经理。大堂是我起步的地方，我一入职就在前厅部，三年当上大堂经理，虽然中间也有机会去做办公室，但我不喜欢。我就是个操心的命，喜欢当大管家。所以说到底，路都是自己选的。既然能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辛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不想让我的宝宝觉得他的妈妈连这点迎难而上的勇气都没有。
2: 安经理，加油。
1: 你也是，你人看上去温温柔柔的，但骨子里很强大。看着你一步一步从客房到前厅，未来也有可能会走得更高更远，我心里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3: 晚上有空吗？出来见一面吧，我有话跟你说。
4: 最近的新闻都很惊悚啊，
5: 搞得人心情都不好。这个地方死人了，
4: 以前还是个网红打卡地呢，现在可倒好，没有人敢去了。
3: 怎么了？
4: 有一个五 A 级风景区，有一条几十米长的玻璃栈道，疑似发生故障，导致一名游客掉下山崖。这个地方以前人超级多的，冬天赏雪。

0: 秋天赏叶。嗯，对了，点将臣账号之前还推过这儿，没准就是他带货的。
1: 是吗？
0: 你看啊，评论区怎么都在提点将臣啊？这景区出事儿，怎么还骂博主呢？网友真的是。
1: 喂，
2: 季总，能麻烦您过来一趟吗？
1: 怎么了？
2: 芷春姐被网暴了，董事会要放弃她，现在我们谁都联系不到她，我只能来找你了。
1: 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来。我先出去一下，有事打电话。

0: 之前就想，如果我不见了，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会不会是你？果然被我赌对了。
1: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了解了整件事，你能不能先下来再说？
0: 你看，这白纸黑字的承诺，我都抓不住。真讽刺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网红，我才第一次认识到影响力这三个字的重量。
1: 我认识的江志春，绝不会这么轻易低头。你能走到今天的位置，难道还怕网暴？
0: 我不怕被网暴，但有的人怕。你能想象吗？每天和你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上了董事会，笑容一生，却又拿掉你合伙人的头衔。这可是我一手成立的公司啊，我凭什么被挤出去？凭什么牺牲？
1: 对啊，凭什么？你现在跑到这儿来自暴自弃，对他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你江志春这么好强的一个人，过去只有你放弃别人的份儿，难道你现在甘心自己也变成弃子？
0: 你放心吧，江志春不会轻易成为别人的妻子。

0: 季风，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会想过无数次，如果我不那么自私就好了，如果时间能倒退回去就好了。
1: 唐主管，我们酒店内部申请跨部门调岗是什么流程啊？
2: 许经理，你想调岗啊？你这个岗位如果要调岗，要总经理批准的。
3: 天哪，季总和点将陈辉真的在一起了吧？
4: 那肯定的呀，都一块儿出入公寓了。

0: 今天已经把话跟他说清楚了，我们两个……
1: 那为什么媒体还会拍到你出入他公寓的照片？这就是你所谓的说清楚吗？
0: 我就是怕你误会，今天是突发情况，他助理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忙，我没想到网上会传成这个样。你相信我，我们
1: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如果和前任划清界限对你来说这么难的话，你可能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旧情？
0: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
1: 行了，你不用说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单身我离异，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清楚。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8: 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0: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3: 势均力敌的爱意，
4: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对了。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韩先生，上次你约我，我没能赴约，不好意思。
1: 其实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在香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
0: 那天我也喝多了。
1: 其实我回去想了很久，上次是我太着急了，感情的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应该慢慢来。所以，蜜语，我可以追求你。

我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地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所以蜜语，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0: 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好吧，我知道了。之前我们相处，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虽然一直都说我们是朋友，但是其实是我利用了你。我对你一直谈不上光明磊落，对不起。
1: 其实不用内疚，我不也是顺水推舟吗？咱们扯平了，来。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对吧？
0: 当然。
1: 那就好了，快吃吧。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晚了，睡过头了。哟，你们还做的蛮好的嘛。哎，
1: 内锅好了没有？拿过来给焦师傅过过目。哎，我今天啊自创了一个新花样，您给尝尝。

0: 合约三个月，那三个月之后呢？
1: 到了之后就是要看酒店要不要和你续约了。
0: 哎呀，我怎么早没有想起来呀？我这就跟竹筒倒豆子一样的全倒出去了，工资没拿两个月，徒弟出师了，这怎么办？
1: 能怎么办？酒店要是不想和你续约，那就该回家回家喽。
0: 开玩笑，我这门绝活几万块钱打发啦？不行，我得给你爸打电话。
2: 先生您好，在柜台办理入住。啊，
3: 不是，我是来找那个徐。徐明宇。
2: 好的。哎。
3: 明宇。明宇。
1: 哎，您稍等一下。
2: 可以了。
1: 爸。
3: 妈。
1: 什么时候到的？
3: 我刚到。你这个，哎呀，这话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上回吧，爸爸也是急火攻心，就把气都撒你身上了，是爸不对啊。你别
1: 没事，爸，别说了，都过去了。
3: 好，不说，都过去了啊。我听说你在酒店干得不错啊，当经理了，真好，爸替你开心。啊，你那个直播呀，好家伙，淋淋聚聚都看了，哎，都说你比那个大明星长得还漂亮，还有气质嘞。爸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的，真是给我们老许家争气啊，比你要强多了。
4: 许经理，许经理，总机师需要您来一下。
1: 收到，我马上就来。爸，你先去妈房间等一下，中餐厅已经给你们订好位置了，待会儿提我名字就行。
3: 哦，好，
1: 跟我来吧。啊，
3: 哎哎，不是，这个我拿了啊，
1: 没事没事，
3: 咱的，
1: 我来。
3: 你还有事吗？这边，我来。
5: 你爸来，你怎么不拦着点啊？你就不怕他们老两口把季总拦在办公室门口，直接掏口袋啊？
1: 我知道，但是他毕竟是我爸，而且他说我妈的合约快到期了，他要过来接他，还说顺便要看看我，这我怎么拒绝啊？
5: 反正看这架势，绝对没什么好事儿，你自己小心点。
6: 小雨啊，
5: 快拿去吧，
1: 谢了。
7: 我后来仔细想想啊，你说的有道理的。你这条条款款是看法律的人写的，哪有漏洞可钻啊？哎，知足吧，我能够在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过厨师，后半辈子我有的好吹嘞。
8: 来，我们请老师们，
9: 感谢。
10: 这份传点小情怀人家，请二位慢用。
7: 这个是我的徒弟小包师傅他自己创新的，我吃过了，挺好吃的。这个你尝一下看看。
3: 絮絮叨叨半天，讲些什么蠢话？
7: 我哪又说错了呀？
3: 教毁徒弟饿死师傅这条古训你不晓得呀？蠢头蠢脑的没文化，
7: 那怎么办呢？
3: 我来就是要给你讨回公道理。他们谁也不能把你的手艺不当回事。
2: 许经理在找人吗？啊，
1: 我找我爸妈， 我刚才答应他们下班带他们出去逛逛，但是房间也没人，我以为他们到大堂来等我了。
2: 他们没来过，今天上午大堂人不多，我一直都在这儿。他们要是来了，我肯定记得。
1: 这俩人去哪儿了？餐厅也没有，微信也不回。这干嘛去了？
6: 季总，你说我这一身的本领，你说拿走就拿走，你这个……
3: 对，说好了，临走之前跟季总好好道个谢。你这说些什么玩意儿？
6: 不是你让我说
3: 我让你说什么了？我让你，你这两天总跟我絮絮叨叨的，说船点卖的多么多么好呀，然后你贡献的不是体力劳动，是非遗绝活啊。我就问了一嘴啊，我说你们酒店的营收跟你们员工的业绩难道不挂钩吗？我是不是就问了这一嘴？你可倒好，你跑这儿开口要钱来了你。
6: 哎呀，我不知道，
9: 我大概懂您的意思了。焦师傅的船点一鸣惊人，直接点亮了我们餐饮部的半边天。虽然我们酒店也慷慨地给出了市场最高的聘用价，但焦师傅还是不满意，对吧？
6: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3: 你看，季总是明眼人啊。季总啊，您别怪我多嘴啊。关于聘用费这块呢，酒店给的确实是够意思，我们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这船点成功之后，酒店这边你说一点表示都没有，那我们感情上肯定是有点受伤，是吧？总觉得，感觉像要卸磨杀驴的意思，是吧？你看啊，这个手艺呢，我们也贡献出去了，是吧？聘用期也到了，然后我们就拿着几万块钱这个聘用费，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啊。
9: 那么两位心里的价位是多少呢？
6: 10万。
3: 20万。
9: 焦师傅的下午茶带来的营收，按规定，折合奖金，酒店可以给出的是15万。另外的5万，就当做是我个人对焦师傅不吝赐教的感谢，20万成交。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6: 你说。什么？要拿这个20万替我女儿还债呀？
9: 没错。
3: 季总啊，您的意思我明白啊。帮我们把这笔钱提前给

0: 安排了。但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这笔债务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私事，至于说由谁来还，怎么还，还多少，这真不用您操心了。
1: 但是因为私人债务影响了我们酒店员工的工作表现，整天忧心忡忡的，无法专注于工作，耽误了我们酒店的业绩和营收，我不操心谁操心？哦，
2: 季总，这一点你放心，我女儿的性格我完全是知道的，就是天塌下来了，她干活还是认认真真的，肯定的。
1: 那你就心安理得的把包袱甩给她吗？你们知不知道，她是用自己的信用给你们做的担保，是她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做出的牺牲。
0: 季总，这乡下人不会讲话，但是请你放心，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了解的啊，这笔钱她有能力还。毕竟借钱的时候他还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嘛，是吧？
1: 但现在不是了，既然他都往前看了，你们为什么还停留在幻觉里呢？

0: 这可是个好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应该好好庆祝庆祝。来，干杯！
1: 来，
0: 干杯！
1: 来，
0: 干杯！
1: 来，
0: 庆祝什么？
1: 庆祝你妈妈从普荣饭店功成身退。行吧，我跟你讲，我都想好了，趁着现在的船点正热的时候，我们赶紧回民宿也搞一波营销，先弄一个装饰墙，全部贴上照片。
0: 贴什么照片啊？
1: 你在酒店这边的工作照呀，你跟酒店领导的合影，还有之前你们不是做什么大型活动，你跟那些贵客呀、嘉宾呀合影什么的，
0: 那个会不会太俗气啊？哎呀，
1: 你放心吧，最俗的就是效果最好的，是吧？客人就吃这套。哦，对啊，我回去还要先找一下老李，他儿子不是在镇上弄这个婚介所吗？嗯，再出点钱，让他帮你拍一个好的宣传片。
2: 咱就在民宿那餐厅里边寻欢播放，好好宣传宣传。
3: 这个主意好，我喜欢。好，爸妈，嗯，我这还有20多万的网贷没还呢。
1: 啊，那个不一个月就才5000吗？
3: 才5000，你们给吗？
2: 给呀，
1: 我们有钱肯定给啊。
3: 那你们现在就给吧，你们不是有钱了吗？
2: 你们从季总那儿要了20万，
3: 我都知道了。那个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又遇……你就把我也当一个麻烦吧。那20万就当是给我的封口费，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还。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两个要钱。30多万的网贷，只花20万就还清了，还净赚了10万。
2: 够划算了吧？你这讲的什么话呀？怎么听着这么生分呢？你好像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似的。你这么说，可是让爸爸有点心寒啊！以后别开这样玩笑。我没跟你开玩笑，这20万是你们的，我借的30多万的网贷也是你们的，我人都是你们的，我是谁重要吗？ 我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你们建民宿、还网贷，我没有能力了，就自己自足、自生自灭。爸妈，你们在用我的时候，有一颗是爱我的吗？
1: 蜜月啊，你这话就不好听了啊！你这不管怎么着，也是我们把你养大的吧？
2: 是，你这话你养了我多少年，我就听了多少年。我就是太感恩、太内疚了。 所以我拼了命的闯出农村，要嫁到城市里来，实现我的知恩图报。我现在才知道我太傻了，你们想要的就只有钱，感恩和内疚就是你们从我这个提款机提款的密码。从今天开始，这个密码撤了，以后我们有钱说钱，有事说事儿，这样大家都轻松一点。
4: 蜜语啊，你不是妈妈的女儿吗？
2: 我是啊，我当然是你的女儿啊。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我永远会感激。

欢妈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这不代表我一辈子要为了你们两个的人生买单，承担你们理所当然的掠夺。

0: 徐经理，不好意思啊，突然加你陪我来吃饭。
1: 不会啊，还要感谢蒋小姐的邀请呢。
0: 我不是很会做饭，平时要么就是点外卖，要么就是煮一小锅饭，配点小菜，随便对付一口。哦，对了，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下饭神器，如果喜欢吃跳水泡菜的话，可以尝尝这一碗小酸笋。
1: 这是莴笋吗？
0: 它是一个什锦泡菜，是超市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牌子。这个里面的萝卜软烂，白菜有一点齁咸，可唯独这莴笋啊，泡得刚刚好，清脆酸爽，糟粕里的一股清流。泡菜真的很神奇，过时不候。如果碰到最好的时候，那简直比中了彩票还幸福。
1: 最好的时候，徐经理。
0: 总是能说出让我感慨万千的话。蒋小姐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时候吗？最好的时候，也许只有自己才知道吧。也许不是外人看到的最风光的时候，也不是对外来充满希望的时候，甚至不是什么财富自由、精神自由的时候，而是身边有那个人的时候。
1: 徐经理，
0: 我找齐总复合了，是吗？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啊，你们两个很般配。你不问问他答应了没有吗？这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1: 徐经理，应该也听说我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在想，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放心，我没事。还好，当时季风他及时找到了我。我那个时候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还是在意我的。哪怕不是那样，我觉得。 看我那么惨，他应该总会说一些好听的话哄我吧。你猜他当时是怎么和我说的？他说。

他跟我是不可能的。他喜欢的人是你。你别看季风，他平时在职场上还是挺有城府的，可是生活里啊，就是那么的简单，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那么多的中间地带。

0: 被记者拍到纯属意外，希望你不要误会。还有，之前直播结束之后，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想把你从季风身边劝退，是我做的太卑鄙了。我欠你一个道歉，对不起。
1: 小姐，
0: 明月，你不觉得你也欠自己一个道歉吗？你明明对每个人都很好，可唯独对自己不是这样。你恨也要憋着，爱也要忍着，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那些真的在意你、想要去爱你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看，最好的时候总是会悄悄地离去的。当时我置身其中，却不知其中的奥妙。现在我知其奥妙，却已是物是人非。我就像是这个泡过了头的萝卜，而不是刚刚好的莴笋。可是你不一样。 千万不要因为犹豫而错过了对的时间、对的人。

0: 时间不能倒转，有些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就像那些被风吹走的文件，我们能接住的只能是下一张。
1: 这不公平，我明明变得更好了。
0: 是更好的江之春，值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困在过去的假设里。
1: 是啊，我早该明白，商人应该用商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 比如
1: 他们用网络暴力去当武器，我就应该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舆论战。
0: 这才像你。
1: 我在最后问你个问题，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在某一刻
0: 有过？但正是那些时间让我更确定，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就是像现在这样。

0: 喂，季风，你在哪里啊？
1: 你在哪儿？
0: 我在去酒店找你的路上，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在宿舍楼下呢。
0: 你等我。

0: 徐小姐，爱虽然很麻烦，但值得我们鼓起勇气。
1: 不能呼吸，我骗你了自己。

我不想让你失望，我不想让你失望。让我先说吧，我承认，现在的我对于感情有些胆怯，有些吝啬。我辜负自己太久了，我现在只想把爱和期待都还给自己。我很怕，如果我再爱上一个人，我又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一直找着各种借口逃避我对你的感情，但是我现在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季风，我想重新开始，和你。

0: 早。
1: 早。等一下，我不想把感情带到工作中。你还是季总经理，我是许经理。
0: 大家都很专业。谢谢。那我们就聊聊公司啊。你说你想转去销售部，能给我具体原因吗？
1: 我觉得从上次西餐厅的爵士乐表演到高考房的策划，我还是有一点销售天赋的。
0: 你是有销售直觉和执行力的，但和那些专业拉业务的金牌销售竞争是两回事。再说销售和你以往接触过的工作内容也不同，他需要的那些方式和手段你能做到吗？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千人千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进攻型的销售，但是我可以理解产品，了解客户，促成他们的双向选择。
0: 那卢真真呢？

0: 展家快结束了，回来以后你怎么应对？
1: 我没有想过怎么对付他，他不在我的计划里，我有我自己的山峰要攀登。哦，我之前觉得酒店这个行业只是我的一个临时饭碗，我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职业酒店经理人。
0: 好，那你想好了，你现在去校招部等于是从最普通的职员做起，降级调职，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进。
2: 季总，魏总来。
3: 季总，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哎呀，哎，我没打扰你吧？
0: 没打扰。魏总，有何指教？
3: 哎呀，你我之间谈什么指教呀？哎，我听说你个小八卦呀，坐呀，聊聊来。
4: 我最近听那个酒店人叨叨你啊，
3: 说你和这个前厅部大堂经理许明宇关系不一般呐。其实我理解，当老总的嘛，手下总有几个得力干将。可这许蜜语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你看，我记得当时他刚到酒店没多久就进了管理层，现在又突然空降销售部，他这个速度有点快啊，难免大家会议论纷纷。你一个家庭主妇，从来也没有工作过，这进了普通饭店，一下就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别说大家想不通了，就连我也有点看不懂啊。季总，你知道底下怎么说吗？普隆饭店奋斗十年，不如季总青睐一眼。
0: 魏总，你抬举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许蜜语是怎么当上行政层领班，估计没有人比魏总更清楚了吧。
3: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我这年纪大了，糊涂了。
0: 估计是魏总当伯乐当太多了。
3: 你又开我玩笑啊。
0: 不过许蜜语当上管理层之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配得上他的职位的，有一些甚至超过了大家的预期。而现在他去了销售部，也是因为他有表现出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的职业道路是水到渠成，跟我没有关系。不过如果有什么争议的话，也欢迎魏总批评指正。哎呀，
3: 季总啊，你这么说我就全明白了，这肯定是底下有些人呢，他不了解情况，再加上人的这个嫉妒心呢，这难免传出一些不好听的话。哎，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季总，你这个培养人才的这份心啊，我特别敬佩，我也特别能理解。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饭呢，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损失了你的爱将士效，坏了酒店的发展，就得不偿失了。你说对吧？
0: 魏总说的对，受教了。
3: 不敢不敢，季总是在外边见过大世面的，我是班门弄斧。但我还是想问一句啊，这个许蜜语在销售部的具体工作安排，你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0: 没有特殊安排，一切按照销售部的规矩。
3: 明白了，就是他该干嘛干嘛。
0: 对。
3: 哎呀，这么说我还有点期待他的工作表现啊。季总，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就不送，再见啊！
0: 行。
1: 林主管。嗯。
5: 许蜜语，前厅部转过来的。
1: 对。
5: 之前没干过。
1: 没有。

0: 喂，你好，请问是景坤旅行有限公司吗？啊，我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
1: 啊，要办什么业务啊？
0: 哦，不是，我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这方面的需求？
1: 没有。
0: 喂，您好。您好，我。哎，您好，我是。喂，您好。喂，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喂，你好，请问是荣飞商贸公司吗？
2: 啊，是，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细聊。
2: 普荣是吗？
0: 啊，对。
2: 发一份资料来，我们看看。
0: 好，我这就加您微信。
2: 行。啊，
0: 谢谢谢谢。
3: 干得不错啊，小许。
0: 还是林主管教导有方。对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们想跟您直接聊聊。
3: 啊，不用，这种小鱼小虾我就不见了。
0: 啊，再小的生意也是生意啊。
3: 越小的生意越不靠谱，我们宁肯错过，也不担这个风险，明白吗？
0: 可是，这个公司也许现在规模小，万一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大呢？
3: 嗨，这种小公司的套路我见多了，他们要是能跟你签，干嘛不直接签了？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电话销售就是这样，命中率低的，主要锻炼你们新人啊，张开嘴迈开腿，解放一下天性。还有啊，小许，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0: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3: 嗯，加油。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5: 给你个惊喜。嗯，
6: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7: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8: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9: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8: 人之贱则无敌。
7: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9: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0: 我打人了吗？
11: 真是你吗？
9: 你叫他妈。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1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

0: 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勇争第一，
0: 声淡竞丑，童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0: 当炸药杨卓的刺拳侧距撞上袭击狂魔加藤十载的内围突袭，三回合攻防如齿轮绞杀。杨卓假动作撕裂防线，却被西壮逼至城角。加藤十载硬扛腹部重击，反砸组合连击。最后一秒的战术博弈，谁能撕开胜利缺口？
1: 杨卓的实力呢，已经被一次又一次证实了。不过本次呢，杨卓在赛前啊出了一些小状况，发烧不止啊。开始是用了一次药啊，把烧降下来，然后又烧起来。可是为了保证自己在降重时候呢不受影响呢，就是忍住没有用药，所以导致了杨卓在赛前就是人整个小了一圈。
2: 是，
1: 从现在看，比如说要不好好一些，我们希望这场比赛不要影响他的状态。
3: 这场比赛呢正式开始，我是评论员王红霄，我搭档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中国的评论员黄岩博老师。
1: 继续来看这位日本选手加藤史哉啊，94年的选手，9胜2负，3KO。但是有这个传言呢，他是被低估了的选手。
3: 对于选手来说呢，你说的我不会啊。
1: 加藤史哉是一个泰拳式的方式，日本选手有两种，一种是日式踢拳方式。
3: 杨卓呢依然是表现出来自己的这个标志性的自信微笑。
1: 杨卓的低位打法非常的凶悍，在他67公斤级的世界王者的时候，这招不知道打掉了多少人。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加藤史哉94年的选手，身高是1米75，9胜2负3次KO。但是呢，1米75的身高背后呢，隐藏着1米86的臂展。
1: 过膝的
3: 是
1: 哟，加藤史哉是这种泰拳式的选手，他在远距离的扫踢能力非常强。杨卓跳膝后手前
3: 摆，杨卓这个打法非常的好看。
1: 有的放手
3: 是
1: 这个费力的闪。
3: 截止到目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中日这场赛当中呢，都是中日选手战胜对方。这场比赛呢是杨卓对加藤史哉，而且稍后呢，还有金英会跟佐佐木
1: 是，
3: 而且呢，在接下来呢还会有一龙王的挑战赛，跟那个科尔罗伊库鲁诺，
1: 另外跟科尔的这场比赛其实是目前看。这个悬念相对大的一场比赛。这个加藤的整个状态以稳求胜，漂亮踢了一个支撑腿，
3: 支撑腿
1: 正好是杨卓往前冲。

0: 哦，好值钱买。
1: 哦，杨卓这一组的进攻非常的
0: 质量大，
1: 对，啊、哦，我们都觉得可惜啊，比赛时间过得这么快。
2: 加特什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
1: 是
2: 杨卓这么猛攻，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失误。
1: 对，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看到加特什现在也是非常具实力的一个选手。来看这回合的回放。这是杨卓的这组进攻，
2: 杨卓是一轮一轮的上，
1: 是
2: 出单动作少，感觉杨卓又在技巧上蜕变，跟原来比又有一些进步。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1: 好，给笑笑笑笑。
2: 别忘记了，又要开始打一个
0: 是
2: 啊，走，
0: 来，起来。跳。又一次，对手逼到很小。
2: 韩国这场比赛是爆了中间地方了。
0: 是。
2: 不过基本没见过杨卓冒进，就是把这个局面放在一个自己可控，
0: 是属于智商、情商双商比较都高的那种球员。
1: 没事没事。
2: 还好这次的发烧并没有影响他的发挥。赛前给我看到杨卓的时候，其实有点心担心，
0: 是
2: 因为身体没有恢复。
0: 但是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可以问问杨卓，这是不是一兵之计？
2: 有可能。阿福，又来，
0: 我们可以继续。试图想要跳膝，被杨卓给拿下。
2: 他们选择这个选手的身体素质，
0: 让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解析度啊，还是非常好。哦，
2: 来了！
0: 哇、哦！
2: 刚才吴涛老师也是突然爆发，
0: 是
2: 冲到面前。
0: 好，给了对方一个面
2: 不会给对方一个机会，
0: 是。杨卓非常的稳，不冒进，
2: 我做出废动作，
0: 就压制住对手，几道成角，连续的进攻，不断的打火上高，哦，说是他自己的这个支撑点没站稳，继续
2: 跳膝，杨卓现在摆设的这个击掌术法。给人感觉是赏心悦目，
0: 是。
2: 再加强了这个重击、抗击的能力，也是非常
0: 也是
2: 的。四个选手都是这样，
0: 对。杨卓的这个猛烈的进攻，让对手呢这个有了一个独秒。
2: 可以说，在这场比赛中，杨卓已经拿到了大部分的胜利。
0: 是。
2: 出现太大的问题，因为杨卓很少出现体能的问题。
0: 这是刚才的杨卓给的对手一个读秒，就是在对手的这个再往前进攻的时候呢，找到了一个时间差，直接一拳打倒。
2: 刚才宁涛老师的这个介入啊，也快，场台的功力可见一斑啊。
0: 宁涛老师助力加速度比较快。
2: 来。

0: Fight!
1: Final Pro。
2: 好，第三回合，选手的这个护持敬业，继续投入比赛。
3: 一般来说，第三回合杨卓的机会在前一两分钟。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啊，看泰拳手看什么？看腰。加藤史哉到目前为止腰还是很硬，
2: 是
3: 这样的，说明他整个身体的状态是不错的。
2: 对，架子没塌，哎，对，士气还在。
3: 如果发现这个泰拳手开始折腰往前探，这个就说明他的气息已经够。史哉的这个身形有点像那个单挑杀手，
2: 倒三角，
3: 对，肤色也是这个
2: 健康的小白色，哎，这不能叫小麦色了，朱古力色，
3: 加藤的问题现在是他的散踢，杨卓不忌惮，
2: 对，
3: 你踢我就往前冲，刚才在我们面前连续踢了好几个，杨卓不来客，
2: 漂亮。
3: 踢到
2: 杨卓在场上打的真是非常聪明。
3: 镜头出现的就是克拉什的总裁。
2: 还
3: 这波不
2: 太实在，实在
3: 加起来速度了，
2: 是
3: 后腿后脚低扫变前摆，不错。这个射杨卓这么多动重击，在第三回合可以打出这样的状态，
2: 这应该说呢，加藤史哉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这样一个选手。
3: 不过杨卓在前两回合优势太大了，
2: 对，
3: 加藤除非把杨卓击倒，即使击倒，因为杨卓已经让他不会踩，
2: 对。就算有技能，也只是把刚才那个球突然拉回来，那然后其他的这个分数优势还是很明显。
3: 不过加藤史哉明显把这个进攻频率加上了，
2: 对，
3: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表现。
2: 这也证明这个运动员他的整个的这个竞技状态和这个技术运用，包括性状态都非常成熟。
3: 这个抗击打还是挺好的。受了两分钟的
2: 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八分好，比赛结束，
3: 非常棒，
2: 两位选手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
3: 真是鸠国鸡对泰拳，非常漂亮。而且加藤这场比赛的意志力，包括表现出来的，我相信这位九四年的选手还会更进一步。不过杨卓这场比赛的全场碾压，也展示出来自己全部的功力。
2: 对，而且呢，其实呢，刚刚叶梦老师也说到了，杨卓呢，在这个新的这个状态当中呢，给我们展现出了更好的自己。
3: 是，
2: 在比赛上呢，从容自如，又不乏犀利。
3: 而且赛前高烧啊，真的没想到。我感觉杨卓在技战术水平上是又进了
2: 上了一个层次和
3: 又上了一次，期待着这个满血杨卓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表现。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7，二号裁判29-27，三号裁判29-27，比赛结果红方胜。
5: Controller win。
6: 鬼步妖刀的瑞兹滑步能否切开东瀛铁壁？

0: 威的变速拳如蝴蝶穿花，林建泰却用80%格挡率筑起铜墙铁壁。
1: 看到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和这个林建泰的现在的对攻，
0: 第三回合变线高扫险些掀翻擂台。
1: 哦，一个变线啊，漂亮！
0: 当空间魔术遭遇防守机器，胜负或藏于一步踏错的裂缝之中。
1: 漂亮！
2: 威瑞本人的表现是最擅长克制这种快攻型选手的，也是为什么威瑞到现在为止面对日式选手这个胜率比较高的原因。威瑞本人的硬度比较好，渗透力比较强，控场能力比较好，
3: 是，
2: 所以让对方打的时候呢，他很容易把节奏就拉下来横扫，而且威瑞的这个扫踢的这个渗透能力是极强的。两个人一上来，林建泰呢是这个目前已经有两个新人王头衔了，已经训练格斗13年了，94年的选手啊，
3: 是
2: 打 Crash 之前的4战完胜，3次 KO 对方，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威瑞本次呢，教练依然团队是布置的要让他控制节奏，快兵是王的特点，还是控制节奏，用自己的渗透能力反击对方。
3: 94年的选手身高是1.72，而威瑞呢，大家熟悉的91年身高是1.76。
2: 我们一直说威瑞为什么对面对日式选手胜率高？威瑞很擅长就是用心法压制住。刚才一上来的时候，林建泰是很快的，
3: 对，
2: 慢慢的就把节奏压下来。为什么？漂亮！林建泰表示
3: 表情
2: 沮丧的微笑啊，
3: 装作很精神练的。
2: 威瑞就是在这样抓机会，
3: 是，
2: 你只要把节奏慢下来，你跟着我走了，那我就好打了。
3: 虽然遭受了重击啊，但是这表情上还是这个充满了斗志。
2: 林建泰本人也是一个这个击破型的选手啊，就重击能力很好，一定要威瑞也要小心。
3: 哦，漂亮！
2: 刚刚。人都是绷紧了，
3: 是
2: 林建泰找机会，好没勾着，
3: 提供了。
2: 你看贝瑞的这个步子，一直在保持着整个水平的移动，
3: 这是属于这个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一种的一个步伐哈。
2: 而且我们看贝瑞往后退的时候啊，重心是在后面的，这样的话是随时可以从后边蹬地直接转回前面进攻，
3: 直接就可以发力，
2: 哎，
3: 然后呢就可以这个给自己的这个进攻呢，增添动力。
2: 实际上我们都说在进步和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把重心放在这个丹田下滑线在这个地面的这个位置，跟威瑞本不太一样。勾腿啊，这个小动作很好啊，勾对方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然后再打，
3: 是，
2: 漂亮，踢挂腿，
4: 后推走，后推走，
2: 这个还是用腿在控制。相对于邓泽奇的这种全冲全守式的进攻，威瑞更擅长把节奏拉回来以后再去反击。威瑞把握时机的能力是很好的。
3: 对，这一节比赛还有10秒钟。
2: 对，林建泰来自的这个龙泉会啊，也是这个新 K1 旗下的一个这个擅长这种踢拳规则。
3: 这回合的比赛呢，到
2: 段落，
3: 我们来看这个慢镜的回放，
2: 就是这个，
3: 就这一下，
2: 左手的平勾。
3: 哦，这一下也非常的漂亮，
2: 因为贝瑞又是一个反架，其实反架选手打正架的时候，正架选手不适应，
3: 不适应，有点别扭了，觉得。
2: 西瓜腿。
5: Ready, fight！
3: 好，现在双方呢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威瑞的这个腿法不像邱建良的那个腿法，就是邱建良腿法的这个轮板速度是比较高的，威瑞的找机会去攻击，用自己的这个胫骨韧牙去杠对方。
3: 对，
2: 好，漂亮，
3: 时机要抓得非常准，
2: 漂亮，左腿右偏右拳一打，下边一勾，连续的组合走得很好。
3: 而且呢，比赛呢，应该说威瑞啊，对于整个的比赛的节奏的把握。是非常好的，
2: 他是很擅长控制节奏的。如果单纯说技法上，威瑞可能不是最好最好，但在控制节奏这方面首屈一指。
3: 哦，漂亮，
2: 点线，
3: 继续，
2: 哦，右手
3: 继续
2: 连击，
3: 哦，
2: 切啊！啊，又打中了。
3: 好，保看能不能持续摆出这种高压的进攻态势。
2: 中了几次，现在魏睿可以开始进行终结的动作了。因为他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想让魏睿退出去的，
3: 对对对，
2: 但是面部表情还是想塞一个重拳把魏睿打出去。这个时候魏睿啊并没有去追击，还是以稳健为主。
3: 对，这第二回合看是还要再蓄一蓄力，把这个气儿蓄满了，然后再发力。
2: 魏睿在腿法上是以控制为主的。那么拳法上是以重击为主，哦，又一个第三，好，又塞上一拳，
3: 好，漂亮，继续，
2: 啊，一个右手平勾，
3: 高压的进攻开始，还有没有继续？
2: 你看魏睿一直保持着什么？我往前进一下，我诱你出拳，以后我再打反击。
3: 对，
2: 这也是这次大东翔的教练给魏睿布置的战术啊，这个身法的移动真的是很好。现在有点懵了，
3: 这种打法就是要求啊，这个运动员啊，在场上的这个战术执行能力，包括这个对临场判断能力都要非常高。
2: 魏睿还是保持着身体的弹性啊，看来还是想出重击的。哎，有一个，
3: 因为其实是有机会的。
2: 李金泰的被后脑飞到魏睿了，
3: 然后又打中了。
2: 林彦的抗性
3: 还真是好，这个林彦到现在的这个面部表情啊，都一直是。这个没有输，
2: 想在进入 Crash 这种妖怪横行的这种联盟里面，林建泰是完胜啊！到目前为止，进 Crash 之前是完胜。
3: 结束了，
2: 魏睿这个二次发力真的是好，这个从一次一次的进步，我们都明显能看到出来，魏睿把节奏控制的真是很好。
3: 对，
2: 如果邱建良是一个这个用自己的速度来攻击对方的对手，那魏睿就是来布置射套的一个
3: 节奏大师。
5: 哎，快，
4: 来，好，移动啊。
2: 变线了，漂亮！
3: 一下非常
2: 双飞，
3: 非常精准的打击到。
2: 我们看到这种高水平的比赛，我们魏睿和林建泰的现在的对攻，两个人基本上都是不留余地的在给对方进行打击。哇，林建泰现在找机会，看林建泰找着了，现在在往魏睿的这个弱势手右手方向开始转了，
3: 找到这个方式了，哎，
2: 魏睿小心，林建泰的。左脚的步子一直切着魏睿的外沿，
3: 对，
2: 这是魏睿的一个一定要小心的地方。
3: 应该说经过刚才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现在这个方式呢是正确的。
2: 看多次已经击中魏睿了，林建泰找到了这个节奏。魏睿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往林建泰右手边侧啊，
3: 不能让这个脉门让对手
2: 漂亮漂亮，
3: 漂亮
2: 哦、后手左手塞了。魏睿，
3: 恭喜
2: 魏睿！这场比赛里面打得真的漂亮啊！林建泰两个新人王的头衔 ，Cross 全胜的战绩啊
6: ！KO， 魏睿 KO，
2: KO，
6: KO，
2: 全身气全了。这样的一场比赛，魏睿是干干净净拿下这场比赛。
6: 日本选手林建泰目前在 Crash 的战绩是四战全胜，是一名非常强悍的选手。
2: 四战全胜三 KO。
6: 即使在刚才被 KO 之前，也是双方拼的不相上下。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结果，红方胜。
7: 十二记抱头拳砸不垮东阳铁牛下巴。
3: 我需要直接终结对手吧。
7: 杨卓前手虚晃加后手勾拳切割节奏，却被和气光春推土机时爆架逼至角落肘击对轰。
2: 来了，挺气，把杨卓手套打住了，
3: 住了，
2: 上钩。

0: 回合钢铁拉锯战，体能崩盘瞬间，是中原快刀先折，还是东洋钢骨先裂？
1: 杨哥，知道了。
2: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来为您现场直播。这场中日对抗赛，接下来这场也是一场重头戏了。炸药杨卓将要出场了。目前呢，大比分。3-2，中方团队呢是暂时领先一分，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很关键，到底是我们继续扩大优势呢，还是日方的 Crush 团队再把比分扳平呢？这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那在之后的比赛呢，我们还会有赵岩和松仓新太郎，
4: 以及谢雷和伊利亚斯布莱德的比赛。
3: 杨卓目前WF 的双冠王，打法以老辣著称，而且是一直以来非常擅长打节奏控制和距离把控的一位选手。他的对手和气光春被称之为一击必杀，这位选手的重击能力非常的好，而且在这个实际把控中打法比较硬。
2: 现在的比赛正式开始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解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著名的评论员，巴西柔术推广人王延博老师。另外呢，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王腾霄。
3: 在之前呢，我们听到的一个消息就是杨卓其实是想要站去打这个何不红眼，
4: 是，
3: 也就是所谓的磨砂多二式，但是对方没有接招。就是刚才这个何不大雅的中掌啊，
4: 是。
3: 就两个人的对攻好快。
2: 上一次的这个中日对抗赛当中，磨砂多呢也是亲自来到现场，但是呢，这个虽然他来到现场，也没有给Crush 团队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士气的提振。上一次是惨败，
3: 也正是因为上一次的失败，导致了我们现在本次比赛的促成。
2: 五秒了，没有
3: 。马特老师重新看了一下对方的眼神，发现没有问题，
2: 是。
3: 这个场上经验的一个把控问题，
2: 对，
3: 挑膝后手拳连续
2: 打击，
1: 杨卓想把这个打
2: 补，需要直接终结对手吗？
1: 走，
3: 这一轮的进攻以这个顶膝为结束。刚才杨卓的这一轮进攻还是很有质量的，
2: 对，杨卓现在还是在找机会。
3: 对方的外号被称之为一击必杀，也是这个 K1 Challenge A Class 的这个选手。这个
2: 舍身技
3: 双跳没有成功。杨卓的特点就是一直保持整场比赛的移动，
2: 对，
3: 除非他想把对方顶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想输出，
2: 是，
3: 否则杨卓的这个移动一直在保持，这也是对方很难进攻他的一个原因。
2: 确实从比赛开始啊，杨卓一直是在外围的这个来绕，在找时机。
1: 走
3: 啊，这个有挂到裆。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如果选手被踢到了裆部，会有最多5分钟的时间休息，当然这个前提是这个无意的，
2: 对。
3: 杨卓就很少去浪费自己的体能，特别是在近战的时候，你看，基本上是我只要打到这一下以后，我就不再会跟你继续进行角力或者缠斗了。
2: 杨卓呢也是一个在这个场上啊，就是这个场上智商非常高的，
3: 是的，
2: 而且场下也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3: 没错。
2: 第一回合结束，
3: 这种高质量的对攻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看到的，打法很清晰，
2: 是啊，
3: 每一次的进攻也都非常的明晰。第一回合杨卓表现得不错，对方其实表现得也不错，不过杨卓刚才在绳脚边上那一轮输出呢，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错的分数。
2: 来，我们看慢镜头的回放，杨卓的连续的进攻，就是这一下
3: 并不是重击，
2: 是，刚才也是马涛老师看了一下这个对方，刚才其实王博老师也说过，得看这个是不是重击呢，得看对方的眼神
3: 反应，
2: 反应啊，步伐啊，整体的这个感受，
3: 没错，是不是有气质性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呕吐啊等等。

0: 现在第二回合开始。
1: 在今天的这个中日对抗赛中，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亮点啊，包括上面的陈文德对大雅那场比赛，陈文德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
0: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1: 是，包括陈启聪在赛前一直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也表现得不错。
0: 是，但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客观，这个表现得好，我们这个客观的承认。但是有些有时候呢有差距，我们也应该客观的承认。
1: 没错，这也是我们提高的唯一途径。
0: 是，如果说我们不承认差距，这样的话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提高的。
1: 是的。你看这场比赛杨哲擅长的距离是中近和中距离。
0: 是
1: 啊，杨哲又提到了，我们看一龙的表情，
0: 一个大写的心疼啊。
1: 哎，没错，这个有切肤之痛的感觉啊，有切身体验的一位选手，
0: 这个都能理解。
1: 杨卓会把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控制在中距离，这样是杨卓最擅长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
0: 是，而他杨卓的身高1.74米啊，这个和气光春的1.77米，3厘米的差距。
1: 是，和气光春的这个后手拳是非常危险的，杨卓也要小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为止，杨卓除非离开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否则左手啊始终是挂在这个脸侧的。
0: 对。杨卓的这个整个的步伐呀，这个动作还是很有迷惑性的。
1: 是的，杨卓的连击，啊，对方答复，
0: 答复，
1: 两个人开始进入电话亭战术内围。
0: 何继光春刚才也是顶住了杨卓，然后呢，这个找到空隙来打斧，还是有效的。
1: 嗯，杨卓是中国的这个自由搏击选手里边摇臂做的比较好的选手代表，上身的这个摇臂加上自己整个腰力的发挥，让他的这个拳法又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又增加了隐蔽性。
0: 杨卓也是我们的双冠王啊 ，WIF 67公斤及世界级金腰带 ，WIF 67公斤世界功夫王者。
1: 没错。这个很多练过拳击的观众朋友都会有一个涉猎，就是与其我去阻挡对方的拳法，不如我用摇臂躲开，这个时候我还可以用手去打你，而不用去站手。
0: 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这个方式。
1: 是，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啊，
0: 做起来难呐。
1: 这个上升到技术层面，就是你需要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这个就非常麻烦。
0: 对，
1: 哇，对方的这个刚才右手拳击中了杨卓。杨卓把整个的报价抱回来了，顶膝，把杨卓手套挡住了，
0: 挡住了，
1: 上钩，推开。杨卓把手回到下巴的时候，就是预判对方不会出腿这样的一个进攻，而且自己要打近距离的时候。
0: 是，所以说呢，这个每个选手呢，有时候有自己的这个习惯性的这个动作。
1: 是，
0: 我们熟悉了之后呢，就能够这个把控。就像这个大家熟悉这个。赌神啊，这个当中有一个细节，这个周润发有一个转戒指的小细节。
1: 杨卓击倒了，击倒了，哇哦！但是这个比赛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对，
1: 所以杨卓这个时候给了对方一次强制性读8秒的时间，对方会被扣分。
0: 对，
1: 但是在同一个时候，必须要有3次读秒才能被终结比赛。
0: 是。
1: 刚才的这个连续的击打读秒呢，就是杨卓把对方顶在角落里进行近战输出左右的摆拳。我们都知道这个曲臂防守呢，是我们学习搏击学到的第一个防御方式，
0: 是
1: 白头宗的抱头，
0: 对，基础的这个防守动作啊。
1: 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的被动，很难根据。我们看刚才左手上钩，又一次，
0: 对，直接左手上钩打到，
1: 最后右手的平勾终结。
0: 是，看右手平勾。
1: 哦，下面还掏了一下，
0: 下头还有一拳，
1: 掏了一下，
0: 等于是一个连续的叠加，
1: 很隐蔽，没错，
0: 至少是一个3次进攻的一个叠加。
2: 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武龙体育为武林风赛事指定器材供应商。
3: Ready, fight！
1: 现在一击必杀的和气光春已经有一个被强制读秒了，那么他需要发挥自己一击必杀的能力。目前他的战绩呢是4胜1负。左手平勾，右手上勾，连续打击开始进入内围。对方扫踢想把两个手打开，杨卓现在非常希望选择这种中近距离。往后退了。

0: 对方的一个平勾拳击中了杨卓，但是蹭到脸上。
1: 杨卓表现的还是非常自信。
0: 在这场比赛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选手的这种精神。
1: 是，
0: 可以说面对一般面对双冠王的时候，都会啊漂亮二踢，
1: 哦，
0: 双飞踢。
1: 就是很多日本选手都给我们留下了这种印象，
0: 哎，
1: 这个
0: 韧劲儿十足，
1: 韧劲儿十足啊，
0: 精神力坚毅的程度很好。
1: 是，连续的上钩。
0: 上钩，踢一下腿，想破一下平衡，中断。杨卓在找机会，后手拳。哎，我的印象中杨卓不是反夹，为什么刚才出现了右手在前的情况？啊，又换回来，
1: 换回来了
0: 啊。这个手如果拿得离下巴过近的情况下呢，会很难防御对方的腿法进攻。
1: 是，
0: 中断。
1: 啊，我们看应该是何其光春啊，这个整个一方面这承受着杨卓的这个击打，另一方面的体能也有很大的下降。
0: 对，被杨卓击打了不少次。
1: 好，打虎，打虎，
0: 两个人的对攻都很扎实，
1: 漂亮，嗯。
0: 对攻，打虎，
1: 打虎，连续
0: 杨卓好多次的这个重劲的拳法都是以自己打虎为开创，
1: 是，继续打虎上钩。
0: 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给我们看到了杨卓非常完善的技术体系，而他的对手何其光春啊，也是表现出来了很好的坚定的意志，
1: 是。
0: 这场比赛的胜负呢，我个人觉得杨卓
1: 胜算
0: 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因为有一个强制性的独八秒，在分数上会有一个优势。
1: 应该说看何其光春的这个抗击打能力也是很强的，连续受到杨卓的这个重击啊。
0: 是，
2: 好，下一步，这个光的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6，二号裁判30-26，三号裁判30-26。比赛结果，红方胜。
1: 霸王花重拳独秒刚得手，樱花刺客闪避反击便如影随形。攻艳丽暴力压制，小泽聪子却以低扫消耗加冷招突袭。当绝对力量追杀幻影步伐，女子搏击的暴力美学对决灵动反击，下一秒是 KO 爆杆还是绝地翻盘？哦，
2: 陈的进攻，这个其实他在这个级别在身高上的并没有优势，一直以来就是靠比较凶悍的攻击力来这个跟对方在对磕。
3: 是
2: 对手小泽聪子84年的选手，两个人差五岁，7胜。
3: 现在呢，双方的第一回合正式开始了。
2: 关羽直接进来，
3: 是
2: 左右的摆拳，转身的后手。
3: 对于中间来说呢，一定不会给对手留任何的机会。
2: 没错，
3: 有强大的攻击力的。
2: 没错，
3: 在场上呢，我看到关羽是气势十足，
2: 这个外号不能白给。
4: 对，哦，
5: 上来突击。
2: 李锐老师啊，这个在及时制止，
3: 是
2: 这个时候展现了我们裁判的功力啊。但是并没有平稳，其实刚才那一下是我觉得是对方有劣势，
3: 有一
2: 眼神很不聚焦，
3: 暂时的有一些好像丧失的这个意识。
2: 是，
3: 那接下来留给攻艳丽的时间依然有很多，看到队友女皇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应该怎么表现。
2: 小泽聪子报价报得太紧了，这样的话如果用重

0: 这个可是当年这个击败过贝特伦的这个是
1: 招啊。
2: 那我们一般说日本选手呢在场上表现的都是这个
3: 意志力
2: 很强，非常坚韧。面对着孙建立这种强大的攻击，因为我们看到松子的整个的表现还是弱化这一点。
3: 跳膝，
0: 他可能跟伊朗最不同的就是，这次在下面边角的是他的选手，这是子的，自己作为这个一馆之长，
2: 对，
0: 站在擂台上的一种另一种角色的转换。
2: 这个呢，在场上估计要给自己学生们打个样，
0: 那你们不好好听我这个教学，再不听就是这个节奏。
3: 哦，又一拳，
2: 又一拳。
0: 然后比赛成了一个单方面的这种压制。
2: 是，
0: 小泽公子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击，而龙叶力一直选择了强压力的压制。
2: 对，这场比赛如果说对于龙叶力的这学生来说呢，这是一场纯进攻方式的展示。
3: 转身，
0: 对方预判到，哦，停手，停后手，
2: 好，第一回合结束。在优势上不容置疑，没有什么好说的。
0: 对，两个人差距比较大，
2: 差距比较大。那我们就看接下来比赛这是怎么赢吧。
0: 这样的一场比赛呢，我们更希望。
2: 是，
0: 目前这个出局反手的方式下，那是给这个进攻型的选手一个强把，对不对？
2: 嗯。但是那小泽松子在场上的整个的一个抗击打能力还真是挺强的，连续受到这个重击啊，
0: 就是这一拳，我们看有一些失去平衡，这是场上裁判李瑞老师的这个如来神掌，把对方推开，
2: 飞身补救，
0: 哎。

0: Ready, five, two.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这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中日对抗赛的第三场比赛。
2: 是
1: 前场比赛当中的中国选手都获胜了。
2: 没错。
1: 宫彦丽呢，现在是在这场比赛上对阵小泽聪子。而在稍后的两场中日对抗赛结束之后呢，将还会为各位呈现的是另外一场重头戏——伊隆王国挑战赛恩格特尔对阵罗伊布鲁诺的比赛。
2: 在刚才老师介绍的这一段时间内啊，宫彦丽至少输出了20拳。
1: 是。
2: 这个。不过小泽聪子还没有被击倒，可是两个人的技法差距还是蛮大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呢，是宫彦丽一个进攻秀。
1: 目前看那个小泽聪子呢，在防守上是已经疲于应付了，就进攻上呢就不用多提。
2: 想提刚才的这个摆拳啊，转身的后摆拳啊，宫彦丽是不是能终结？这样的一场比赛，大多数会赢。
1: 是。目前呢，中国选手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都获胜了，是2-0，在这个大比分上。这场如果说宫彦丽继续拿下的话呢，就是3-0。
2: 在前面我们的两次中日对抗赛呢，都是6-1和4-3拿下的啊。
1: 是。
2: 今天依然是保留曲目的这个七场比赛，七场中日对抗赛，六场。因为谢雷的这次对手呢是泰国选手。可以说在第一场比赛呢，吉祥是差一点就失去了比赛的胜利，是最后的那个转身后摆腿给自己带来了这个比赛的胜利。而第二场比赛冯亮和山本的那场比赛呢，是冯亮表现出来了更好的技战术水平。
1: 是，应该说呢，第一场比赛的冯大谷这个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山本真红呢，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选手，那毕竟呢，这个在年龄。

0: 上呢，这个是逐渐的这个增加，然后呢，这个在状态上是稍稍有所下滑。
1: 是。
0: 而接下来在公园里之后要登场的将会是冰球选手王鹏飞以及双冠王杨卓，这个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比赛。
1: 相对来说，大家心里面会更有底。在这场比赛中是一直连续进攻，击中了很多次，就是没有将对方打倒。不过感觉公立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放松啊。
0: 嗯。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了。确实刚才阎王老师所说的啊，这个公园力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回合表现还是相对来说状态比较放松的，没错。
1: 那么在目前的表现上来看呢，胜负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悬念了，
0: 是，
1: 就只是看公园力如何终结束这场比赛。
0: 嗯，所以说稍后呢，我们也看在第三回合当中呢，能不能像很多朋友期待着，公园力呢印证自己这个 Q 女皇的这样一个江湖的贺号，拿下这场比赛。
1: 是。在这个慢放中呢，公园力占据了80%以上的这个进攻时间。
0: 是。

0: 下后手，
1: 第三名上来之后呢，还是复制了前两局的这个状态。
2: 没错，
1: 就是郭艳丽的持续的强攻，
2: 进攻效率很好。
1: 是，那我们就看看郭艳丽能不能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终结对手。
2: 郭艳丽的这三局，这个马波啊，现在体能也进入一个慢慢下降的状态。
1: 是。
2: 那小波选手，我们就更容易推断出他肯定会更累。
1: 嗯。
2: 一边在对战，还一边在这个抗击，
1: 多次的撞击。
2: 现场的观众一直处在这个极度的亢奋中。
1: 是，我们刚才看镜头，早上
2: 龙体育馆现在表现的还是
1: 是，也是这个人山人海，然后呢，这个荧光棒不断的在挥舞。
2: 没错，一跳膝。
0: 转身的扁拳
2: 打高了，
1: 是
2: 不错。郭艳丽选择了这种立体的进攻，把这个有效进攻数提上去，他并没有一味的追求击倒。
1: 这个三局的三分球这比赛下来的话，看就是小松子整个在这个体能上消耗真的非常大，就是很多动作都已经
2: 变形，
1: 有一些变形了。
2: 是，不过这个选手的意志力啊，真的是值得点个赞。
1: 是，
2: 这样一场绝对的逆风啊，还是能有这种斗志继续的进攻。
1: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竞技体育的比赛赛场上，技法的比拼与精神的比拼和意志力的比拼，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郭艳丽是目前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这个优势的在手里。
2: 是，
1: 对于很多观众朋友来讲呢，肯定大家有一个期待，就是这场比赛到底怎么赢呢？
2: 对，
1: 是不是能够这个终结对手呢？
2: 这个小波选手这个意志力啊，我相信郭艳丽在赛场也会很敬佩。
1: 是。
2: 还是打高了，看来是个习惯了。
1: 好，三局比赛结束。
2: 这场比赛是一场，刨去技术来说，是一场意志力的比拼。
1: 是，
2: 这样的一场比赛，郭艳丽是拿下稳稳的。不过小波聪子也是获得了我们的尊敬和敬佩。
1: 一场关于的进攻秀，但是呢，小松子呢在场上的表现出来的坚韧，和他的整个这个精神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2: 好，再等待一下官方的判罚结果，相信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3: 范丽，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
5: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裔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 2v2 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中开战。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这场中日对抗赛65公斤级的对决，中国选手王鹏飞即将对阵日本选手林强多。
2: 王鹏飞也是武林风的第一位新人王啊，
1: 是
2: 对阵过这个考，也是证明还 KO 过这个卡塞尔，三回合压制过卡萨罗啊马萨罗。那上次在中日对抗赛是干掉了这个宫城宽克，本次对阵的是我们曾经在武林风擂台上打过林健太的兄长啊，江哥。
1: 是，
2: 就从身体的解析度来看，王鹏飞应该是比较好，看来是这个训练的时长比较多，对方的体脂率比较高啊。
1: 对，这场比赛现在正式开始，两位选手都是黑色短裤啊，所以从全套的这个颜色上可以分别看得出两位选手无法乱放。
2: 王鹏飞带着这个暴走的时尚，对方是带了这个开叉，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展示了自己对时尚的理解。
1: 是，这是林强多上来之后终于很猛啊。
2: 对，林强多是个猛将。
1: 是，其实在这个上一次比赛当中的这个王鹏飞在对考这场比赛当中，其实给观众留下了也是很深的印象。大家呢对他的这个那场比赛的发挥呢，应该说印象还是。
2: 林强多的拳很重，
1: 对，
2: 打击力量很好。哦，又一拳。
1: 目前呢，在前面的几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都获胜了。
2: 哎，
1: 大比分是3-0。这场是第四场的中日对抗，
2: 没错。现在的问题是，王鹏飞后手前手连续打击进来了，熊创新的一个快攻。从四月前摆然后收手，林江多的是这个林健太的兄长，
1: 是
2: 在应该在之前呢也获得了这个自己兄弟的这些一些建议。扫踢，前摆换扫踢，跳膝，
1: 漂亮，
2: 后手。
1: 王鹏飞呢，在这个比赛场上的这个节奏变化非常快，
2: 是
1: 在抓住机会之后呢，马上的这个自己扩大优势。
2: 最近的势头也比较好，
1: 对，
2: 这个上次最近的这个状态呢，是正在这个往上上升期的这个。这个选手呢，其实也有这种上升啊、平静啊，
1: 对，
2: 方式。新创新整体的团队呢，也是处在一个这个慢慢的向前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提到。
1: 好，漂亮，
2: 准备，两个换拳。王鹏飞没有跟对方继续换。王鹏飞很猛，
1: 是，哎呦，这下直接打到了。林强多还表示自己呢，并没有
2: 没事
1: 啊，没事。
2: 从维度上看，林强多要。
1: 对，
2: 要撞起，
1: 但是体脂率会高
2: 啊，体脂高。
1: 高！王鹏飞这回合打的还是非常聪明，
2: 没有跟对方去硬拼，
1: 是。
2: 相对林强多，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的强悍，这个上来以后拼的比较凶。
1: 刚刚是谢磊啊，对，这个来给王鹏飞的
2: 这个指导啊，
1: 指导
2: 谢磊、张涛，现在王鹏飞作为新武创新这个级别的掌门人物，
1: 来看这回合的半径的回放，两位选手打

0: Ready, fight.
1: Round two.
2: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现在开始。哦，王鹏飞上来之后，直接是快速的重返进攻，
3: 然后换球
2: 是
3: 回退，小踢，后手。王鹏飞应该是对日本选手的这个整个风格是比较早了解的年轻选手。
2: 王鹏飞呢是93年的选手，和对手一般都是91年。王鹏飞在身高上占优势，76，对手呢是72。
3: 是。
2: 平常多呢，目前是6胜5负1平，然后呢6次胜场当中呢有4次 KO， 也是这个目前来看中继率比较高。王飞16胜6负。
3: 王飞中间
1: 漂亮，
2: 好亏了，这一个挺踢非常的意外。
3: 哦，林江波很凶啊，
1: 是。
3: 整个的性格这种非常的凶悍，
2: 对，应该说刚才这一下这个顶击很重的，
1: 哎，
2: 他的
3: 不退反进，
2: 对，不退反进，这个让我们来看的是战斗欲望非常强，
3: 这个选手不错，我很喜欢。
2: 这有几次啊，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王鹏飞呢，这个已经
3: 有机会了，
2: 有机会了，但是呢，对手呢，这个往往能够这个在绝地施以反击，
3: 而且这个两个摆拳的力量呢。也让王鹏飞是比较忌惮，
2: 是。
3: 首先的跳膝让王鹏飞演绎的非常好，
2: 对。漂亮，连续两个呢都躲过去了。
3: 王鹏飞的这个左腿的前侧。
2: 漂亮，
3: 这种选手啊，他也许并不是技术最好，但是在这个斗志上，有的时候会给你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2: 是，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说有些选手呢，可能是这样，就遇强则强那个选手，遇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你越打越强。
3: 没错，
2: 这个你来劲是吧？你来劲，我也这个更上劲儿。
3: 这个打到最后，其实还是一个选手的全伤和他的性格。
2: 对。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判人员的这个他的技战术啊，和他的这个情绪，跟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性格有很大的
3: 关系。对，没错，在最后两个人要拼这一下的时候，性格决定了你是往前还是去防守。
2: 对，就像有时候呢，我们会说那个在选择技能对的时候，有人选择技，有人选择呢保持一平稳。对于这两个选手，我看都是典型的，能进能退的时候一定还能进。
3: 林江波凶一点，
2: 是
3: 这样的话，王鹏飞应该是占据了这个有效打击数上的优势。不过林江波的这个侵略性和攻击性呢，也是给，而林江波可是占据着打击质量的优势。
2: 来看这回合的慢镜的回放。王鹏飞的跳膝非常的精彩，
3: 刚才这一下几乎将对方击倒。
2: 对。在这一下呢，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都有机会能够拿下。
3: 是，就这一下，
2: 林江多呢是
3: 不退反击往前冲了啊。对，
2: 那就是这一下
3: 手。这手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手。
0: Ready, fight。
2: 最后一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主动的进攻，
3: 所以说这场比赛到最后一回合，我不知道是谁。
2: 是，
3: 林江波是有这个比较好的终结，
2: 王飞也有。对，而且我们看到林江波的这个比赛的在场上的意志非常顽强，哪怕我们看着好像王鹏飞觉得要占一些优势，
3: 整场比赛王鹏飞都在占优势。
2: 对，但是林江波呢，就是在最后的这一刻，然后呢，这个。破釜沉舟的时候呢，发起的反击让石头眼前一亮，
3: 就是勇气之战。
2: 是
3: 踢到裆，
2: 哇，这还挺重的这一下啊。
3: 这样的话，王鹏飞有最多5分钟的时间休息，但感觉上这一下挺重的。
2: 是。但是呢，这个现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是在用非常大声的呐喊在给王鹏飞加油。 回放啊，这一下确实是结结实实扫到了。
3: 哇，这个王鹏飞可得恢复一段时间。
2: 好，林江多呢也是表示了歉意。
3: 林江多现在这个能获胜的方式就是直接把王鹏飞终结，
2: 对，
3: 或者给一个比较明显的红点，把这个天平拉回来。
2: 好，重新投入比赛当中，我们来看看双方选手的接下来的表现。
3: 我们进入到最后的白热化对决。
2: 是，从现在看到王鹏飞的这个对于刚才的这个影响呢，并没有太大，依然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个状态。
3: 林江多眼神变了，
2: 是
3: 要拼了。
2: 因为在最后的时间了，如果说再不拿下的话呢，那这场比赛呢，王菲呢在前两回合当中的，包括这回合都甩出来明显了。
3: 王菲这个旱地拔葱式的这个跳膝啊，真是防不胜防，
2: 真是。这今天是突施冷箭，
3: 哎，运动很小，
2: 这相当于手里握着一个地对空导弹，
3: 哎，
2: 这什么时候他发射的你不知道。
3: 没错。我个人觉得林江多比他的弟弟林建大要凶的多啊，很不错的一位选手，
2: 是，
3: 哎呀，比较有观赏性，
2: 打非常火爆，
3: 哎，
2: 就是性格呢也非常火爆，
3: 是。
2: 那这样的比赛在场面上呢打起来呢，
3: 是。
2: 那林江多现在应该是在找机会，
3: 爆！
2: 如果不配的话呢，这场比赛他可能拿不下，
3: 拿不下。毕竟王鹏飞在整场比赛的有效打击数还是多的。
2: 好，王老师把两位选手分开，重新的投入比赛。
3: 两个就是一位往前冲啊。这场比赛两个选手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一个轻盈，一个凶悍，
2: 是。哦，打到最后的这个时间呢非常的焦灼啊。好，比赛结束，
3: 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
2: 是很精彩。王鹏飞的这场比赛呢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林江多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场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让我们这个非常值得点赞的冲击力。
3: 是的，
2: 回到比赛的慢镜回放，那王鹏飞呢确实在这个进攻的有效率上很高，
3: 进攻速度比对方快，
2: 对，
3: 然后技法也比对方这个完整，不过林江多这个够凶悍，很不错的一个选手，可以说这个选手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包括对于这个搏击武道的执着还是不错的。
2: 现在我们来等待着裁判最终给出的判罚。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1: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裔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很精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呢，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吃量多。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场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让我们这个非常值得点赞的冲击力。
9: 是的，
8: 回到比赛的慢镜回放，那王鸿飞呢确实在这个进攻的有效率上很高，
9: 进攻速度比对方快，
8: 对，
9: 然后技法也比对方这个完整，不过林江多这个够凶悍，很不错的一个选手，可以说这个选手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啊，包括对于这个搏击武道的执着还是不错的。
8: 现在我们来等待着裁判最终给出的判罚。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
1: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乌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 YFU 96 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U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乌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影响，河南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抢险抢通、转移安置和排涝除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现在是位于军马河镇 S328 省道大河冈段的山体滑坡险情现场。凌晨这里突发落石，出现了山体滑坡风险隐患。
2: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公路、水利、公安、交警等部门联动，划定危险警戒区，对路段实施临时封闭，投入三台挖掘机、十辆渣土运输车和11名作业人员，连续进行岩石破碎、土石清运和路面清理。
3: 24小时内把这个小车及行人通道疏通开，整体正常通行，预计在3天左右。
4: 通过政府公告、短信、融媒体等多渠道，滚动播放处置进展和预计抢通时间。
2: 8月12号。洛阳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被河水冲断，道路通行受阻，36名临时安置点群众面临水电中断。13号下午，当地电力部门紧急调度重载无人机，通过空中调运方式，将应急发电机和生活物资送至安置点。
5: 现在是什么情况？
6: 无人机发电机已经送过来了，我用上了，正在烧水充电。
2: 目前聂平村已恢复基本生活用电，待水情允许，当地将立即组织力量抢修受损桥梁，恢复村庄正常通行。8月13号上午，在平顶山鲁山县团城乡四沟村安置点，一场由乡镇牵头、群众自编自演的戏剧演出温情上演。
7: 我这村住了一天3顿饭，中午晚上都有肉，他也不挂念家里。
2: 自8月11号凌晨强降雨以来，团城乡及时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保障基本生活，同时组织文体活动，缓解群众焦虑，
8: 不仅让群众吃好住好，还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情绪。待雨情结束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对转移群众的住房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排除隐患。
0: 面对汛情，新乡市迅速启动农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上下联动科学调度，全力排涝保丰收。
2: 在丰丘县草岗乡清河集村，挖掘机轰鸣作业，铲除淤泥，地头沟边村民挥锹清理秸秆杂物，新开的排水沟不断向前延伸。截至8月13号，草岗乡共打通农田支渠13950米，低洼地块积水顺畅排出12400亩，主干道淤泥基本清理完毕。
9: 我们紧急调来了挖机，先挖主路，后清斗沟，能排一块是一块。
2: 在原阳县葛埠口乡小王庄村玉米田间，工作人员正在雨中加紧对排水沟渠进行清淤疏通，积水顺着新疏通的水道快速流出。
9: 全体人员下镇到村，对全乡的地块、田间地头、排河、灌河进行清淤疏浚，目前没有形成积水及时受灾现象。
2: 通过周密部署和精准指导，原阳县有效化解农田涝灾风险。目前全县秋粮作物总体长势平稳，农业防汛形势可控向好。
10: 全县统筹调度682支防汛队伍，投入机械753台套，疏通田间沟渠12万米，同时组建13个农业技术指导小组，分包乡镇，组织100名农技员分包村庄，将技术指导精准落实到田间地头。
2: 连日持续强降雨给城市供水保障带来不小压力。8月13号，郑州市郑东新区湘江市场一处供水阀门发生泄漏，接到商户报修电话后，抢修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抢修，
11: 发现表现那个闸门老化，漏水严重。我们这个为了不影响市场的这个用水，我们带水作业给他更换新闸门。
2: 这一处险情刚刚处置完毕，市场内另有商户出现漏水情况，需要紧急关闭楼下供水阀门，抢修队伍马不停。

0: 提迅速奔赴第二处故障点位继续作业。据统计，8月11号至13号，郑州水务集团累计完成各类供水抢维修300余处。市民如遇用水方面问题，可拨打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67680000，工作人员将及时上门处置。
1: 强降雨期间，国网漯河供电公司启动应急预案，抢修人员坚守一线，全力保障恶劣天气下全市用电安全。运维队伍在漯河全市低洼变电站和地下配电室开展专项特巡，疏通排水管网，清理树障，铺设防水围挡，备足沙袋，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2: 我们主动对接市防止及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领导班子成员包保3区2线。组织31支运维队伍，划分18个责任片区，备足防汛沙袋、抽水泵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电网安全。
1: 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对全市医院、交通枢纽、党政机关等43家重点用户全面摸排，量身定制一小区一侧保电方案。24支抢险队伍，326名抢修队员24小时在岗，坚持先复电后抢修，最大限度压降停电时长，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0: 8月14号，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机修理工选拔赛暨第2届河南省农机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航空港开幕。选拔赛汇聚了全省农机维修领域的众多精英力量，共有来自17个省辖市和农垦系统的18支代表队54名选手参赛。
3: 本次比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与全省的同行们在一个平台共同切磋交流。我会在本次比赛中努力取得好成绩。
0: 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选手们将围绕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操作考核2个环节展开角逐。大赛重点考察选手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故障诊断、维修排除和安全操作能力，既考核知识储备，更检验在复杂条件下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本领。
4: 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代训，全面提高全省农机一线技能人才水平，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省提供有力的农机人才支撑。
0: 8月13号至14号，郑州市金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司法局组织全区17个街道73名综合执法人员开展消防赋权执法专题培训。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案例分析加实操演练加互动答疑的4维教学模式，紧扣消防行政处罚相关法律法规，逐条解析街道消防执法的法定职责与权力边界。实操培训涵盖火灾自动报警、喷淋消火栓、防排烟、防火分隔及施工现场隐患排查等5大系统操作教学。通过培训提升基层执法人员法治素养和实战能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下面请看大项资讯。
1: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1%。全省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8月13号，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目前河南单一窗口平台注册企业近4万家，服务上下游企业6万多家，已连通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以及航空、铁路、邮政等各类口岸。8月13号，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旨在打通道路建设到设施管护的衔接堵点，进一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5: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运会即将在安阳开幕。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学生、社会3个组别，增设跳水、滑板及冬季项目。赛事持续至8月下旬，期间安阳同步推出“跟着省运游安阳”活动。
0: 风雨无情，却挡不住人间暖意涌动。在河南，风雨喧嚣之外，暖意静静流淌，守护着每一份安稳与希望。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勇争第一，
0: 声淡竞丑，童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蜜语记》。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乡，样勺彩桃坊。

0: 张局长，毕老，
1: 内部消息，姓沈的为了扩充央行的资金实力，已经开始对你的通商银行磨刀霍霍了。
2: 我通商这两天的股价忽涨忽跌，下手真是太狠了。嘴上说是为了国家，实际上还不是为了帮南京敛财。
1: 看来今天这应该是一场追悼会，可是这姓沈的命太硬。玉老，现在姓沈的和郑峰处啊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查我，我快顶不住了。
3: 能进这儿就本应该冒雷动身，侬还真是省不起。
1: 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吗？啊，不过玉嫂，你放心，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
3: 侬呢，阿伟那结果想得太悲观，后头又多加了给弄破伤了。一个小小的圣徒女，你想甩体啊？不可能的呀！
1: 说的也对呀、啊，这不是南京府，这是上海滩呀、啊！啊，来来，
0: 是是是，来。

0: 光临沈公馆，方便看一下您的请柬吗？谢谢。
1: 哎哎，请柬。
2: 啊，我是陈哲先生的助理，但是陈先生呢有哮喘病，哮喘药忘带了，我要去给他送一下。
1: 抱歉，没有请柬的话，你是进不去的。
2: 陈哲先生是财政部的秘书，如果陈先生出了问题，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哎，把名单拿过来。啊，稍等一下啊。去吧啊，送完赶紧出来啊。

0: 先上楼了，你小心点。
1: 我知道。慢一点。
2: 真以为穿上西装就是个人了？准备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
3: 慢一点。一会儿老板你。
4: 诸位贵宾，今天呢是圣诞节，感谢诸位可以抽身来到毕设一聚，实乃我沈某的荣幸。但是在酒会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知会大家，央行要清理门户了。想要稳定金融，要做到两点：一，对内物价的稳定；二是对外汇率的稳定。而我们央行成立外汇局呢，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汇率。而我们的高峰副局长，在任职外汇局1年0-3个月期间，四次散布假消息，而且干预央行的黄金储备政策，并在上海的金业交易所提前埋伏，通过买空卖空，共套利高达28万亿元。因为汇率波动，给政府的国际收支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万元。
5: 沈腾南，你血口喷人！
4: 唐云，
5: 你干嘛？
6: 空口白牙，当着这么多人，你有证据吗？
4: 证据啊，当然有。这个就是你的操作记录，这儿还有你的签名。用我当着大家的面儿给念出来吗？
7: 念。
8: 别说了，别在这丢人。
5: 哎，你不能抓走我！我是央行外汇局的副局长，我是孔先生的人。
4: 诸位，刚刚打扰了，现在我正式宣布，圣诞酒会正式开始。
1: 好，谢谢。
9: 我帮侬讲。搿是叫大鱼吃小鱼，伊是为央行今后的扩张埋下伏笔。
10: 姑姑，为什么你的裙子比我的好看？
11: 好看吗？
12: 那给你穿。
10: 好呀好呀，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
11: 我穿。我觉得这裙子太浮夸了，像演舞台剧。
13: 怎么浮夸了？好看就是好看嘛，而且今天这个场合很正式的，给你哥哥面子，当一回淑女啊。
11: 能不去吗？那些人一个个油头粉面，酒气冲天的，想想就烦人。
13: 花不了太长时间，你就随便应付一下。
11: 快去，
13: 快去，你去啦，嫂子。
10: 那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13: 吧。你回来了，嫂子到时候给你买留声机啊。
11: 快来，好吧。

主人是谁？你成功了。

想借机结交些大人物啊，别在这丢人了。

哎，你咋是来了？一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努力，杀光上海所有的公党，重回南京。

0: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这身衣服穿着合适吗？
1: 腰部有点不太合身。
0: 抱歉了，今天时间有点紧，改天到店里去，我帮你改一改。
1: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1: 玩得开心。
0: 好，玩得开心。
2: 哎呀，沈小姐，
3: 小姐，
2: 刚才钢琴弹得可太好了。
1: 谢谢，圣诞快乐。
2: 有空一起吃饭啊。
4: 我还记得我吗？黄包车，
2: 是你？
4: 没看得出来啊，你还是个音乐家，刚才弹得真好听。他们还说你在柏林做过音乐会呢，真的假的？
2: 消息挺灵通啊。
4: 道听途说嘛，你今天这弹一场，按曲收费还是按小时收费？
2: 先别说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哦，我是来找人的。
2: 找谁啊？
4: 沈图南，你跟他说吗？
2: 一起吃过饭，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4: 你上次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你这次就当还了，你帮我给他带个话，行吗？
2: 那你答应我，上次的事情，保密。
4: 没问题。
5: 经营实业才是根本，图南。国府已经制定了扶持轻工业的政策，为何各大银行的利息还是居高不下呀？
6: 问题出在私营银行上，这些私营银行呢，仗着自己的财力还有背景深厚，有的时候连国府还有央行的

0: 涨了不买，这种日子该结束了，
1: 是该整顿整顿了。
2: 进。
3: 县长。
4: 江伯伯，圣诞快乐！
1: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啊！
4: 谢谢江伯伯，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我哥哥吗？
1: 当然可以了。
4: 谢谢江伯伯。
5: 我跟江叔聊正事。
4: 江伯伯已经同意了。
0: 先别叫江叔啊。你干嘛？
4: 有人让我转告你说，已经解开了你的迷情。
0: 什么迷情？
4: 捆绑事业。
0: 这人在哪儿？

0: 给你五分钟，把话说清楚。
1: 沈先生，您计划在一个月内利用鲲鹏实业关联的15个交易账户，连续对通商、华信、新夏、东盛等4家银行开始狙击，直到全部将其纳入央行麾下。通商银行，这是您的第一个猎物。
0: 接着说。
1: 央行成立时间短，资金薄弱。蒋主席接见您时曾提出，希望用3年的时间，央行能够与传统大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在资金实力上并驾齐驱。所以接下来按照您的计划，您将陆续吞并4家民营银行。到那个时候，央行的资金实力必将成为金融改革的底气。
0: 谁跟你说的这些？
1: 都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
2: 组织决定立即出监顾问，他在丽茶饭店503房。

0: 你还不说实话，沈先生，真的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您也知道，只要有交易的话，就会留下蛛丝马迹，再配合上我之前查阅到的资料，
1: 推算出这些并不难的。
0: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交易所挂牌的公司成百上千，交易信息浩如烟海，而且随时都在变动，个人很难掌握。如果很多账户同时暗中操作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发现其中的秘密。你怎么会知道？
1: 沈先生，您看过我的简历，您觉得我有什么资源和背景能够接触到央行的核心机密呢？
0: 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分析推算出来的，
2: 不可能！你涉嫌窃取政府机密，是你自己出去跟侦缉队自首呢，还是我押你出去？

0: 你怎么推断出来？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通商银行最近的诡异走势。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复盘通商银行近半年的诡异走势，和已被央行拿下的银通银行、大华银行在暴跌前半年的走势高度重合，而华信新下东盛最近的涨跌节奏也与通商高度重合，这完全不是巧合。 这几只股票的交易信息背后都有鲲鹏实业的影子，而鲲鹏实业表面的操盘者是刘经济，其实背后真正的主人应该是你，中央银行。
1: 何以前呢？
0: 鲲鹏背负青天，而后乃图南。
1: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真实的操盘意图的呢？
0: 如果我想壮大央行的实力的话，应该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笑>
1: 你很了解我吗？
0: 我猜您已经将市场上的散户筹码收集的差不多了，也正在跟通商的其他大股东进行磋商，具体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但如果通商背后的张明权无力大规模回购市场上的股票，无力破解您的溢价讹诈，那其分散的股权结构必将导致银行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到那个时候，华信新下东盛也必将重蹈覆辙，被您一一收入囊中。
1: 你真的只是一个夜校生？
2: 这不都挺明显的吗？
0: 不是，我是说您的计划非常的高明，很深奥，藏的也特别的深。
2: 你奉这话不用说了。你来找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0: 不是，我还是想进央行。
2: 不可能，原因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
0: 那我可以签保密协议，如果泄密的话，您亲手毙了我。
2: 我呢，是来央行打仗的，而你是为了养家糊口。
0: 你虽然特别有能力，但是你缺乏信念。我不认为你能扛得住压力。先生，您可能误会我了。之前您要把我推荐去交行，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跟着您赚不到大钱，但也许能够办大事儿。您之前问过，如今是盛世还是乱世？我没敢回答。其实现在，早已经是乱世了，乱不在战场上，而是在南。

你犯忌讳，我没法录。等一下。

0: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
1: 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2: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0: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怪了。谢谢，我不想被你祭奠。
2: 谢谢先生，
0: 之前你跟我说报效国家，我听着有点虚，但是现在，我希望这四个字可以变成你的信念还有动力。
2: 明白。
0: 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还在吃树皮和草根，哪怕是在上海，还有几十万人住在贫民窟。我希望你不要忘本。
2: 不会的。
0: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2: 报效国家。
0: 再说一遍，
2: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0: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2: 是，
0: 记住了，
2: 记住了。谢谢先生。
3: 怎么？
4: 那个，能写一个确认函给我吗？我给那个
2: 黄秘书，
3: 怕我失言？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好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走吧，带你出去见一些重要的人。
2: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助理？对啊，我妹妹沈静真。妹妹？不像吗？哦，像。这人你才认识多久啊？你了解过他的背景吗？就让他做你的助理？寒门子弟来我们央行面试过，笔试是满分，脾性很好。 而且能力超强，你才刚认识就待在身边，风险太大了。没有查清楚他的背景之前，不会给他安排很重要的工作。你放心吧。
1: 你不用再考虑了。走。
0: 你跟我妹妹认识啊？
1: 不认识，就遇到过。在哪儿啊？ 在街上，你一起抢过一个黄包车，待会儿我没有抢过。
0: 正常，别说你，我都抢不过的。走吧。

0: 这位，我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1: 侬好，小伙子一表人才，侬跟着沈顾问好好学，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2: 李老，我送你。
1: 啊，你不要送，不要送，
0: 这位，这位，
1: 这位，这位啊，这位，哎，这位。
0: 哎，大家，请进，请。
3: 康处长，这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刚才看你在外边很尽兴吗？不是，
4: 累了，歇会儿啊。
3: 刚才抓高峰的事儿真的感谢。
4: 哎，应该的嘛。
3: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这位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康少杰，以后你叫康爷。
5: 康爷，
4: 像我的精神
3: 是
4: 小魏。
5: 对，
4: 什么地方人啊？
5: 江西人。
4: 江西哪里啊？
5: 吉安。
4: 吉安，哎呀，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呀？
5: 我是3年前。
4: 民国16年。清党时期啊。
3: 怎么，康处长，你怀疑若来是共产党？哎，
4: 那倒不至于。只是觉得时间和地点有点巧合。
6: 我看话说到这儿了，
4: 不好意思啊，小伟。
5: 没有没有，康爷，您怀疑我也很正常，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
4: 我知道你不是，不然的话我当面不说，背后也得派人查你啊。
5: 您可以查，24小时跟着我都可以。
4: 那小子机灵啊。
5: 是。
4: 你不会是想蹭我的车吧？
3: 不光蹭车，还想蹭饭蹭酒，还不敬康爷。
5: 啊，是先生。
4: 小魏啊，好好珍惜机会，跟沈先生学本事，之后有什么用得着老康的地方说话。
5: 谢谢康爷。啊，
3: 洋酒慢点儿，有全喝了，
4: 好酒量。嗯，还是年轻啊。
3: 若来，你稍微回避一下，我跟康处长有要事要谈。康处长，真觉得他有问题吗？
4: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就你这身份，忽然身边多了个陌生人，还是要谨慎一点，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0: 哥，
1: 哎，那个，哎呦，那个，怎么了？这是
0: 喝酒了？喝这么多呢？
2: 一点点。
0: 那个，不去央行就不去了，咱还可以去别的地儿呢。
2: 不是，
0: 那个，
3: 吃
0: 什么东西？
3: 是的，
0: 好吃呢。行，待会儿吃啊。
3: 待会儿啊？现在吃。嗯，好。

0: 他们家可是太大了，欧式的旋转楼梯，嗯，水晶吊灯，全是钻，全是钻，嗯，连仆人穿的全都是最好的皮鞋。
1: 我没去过，
2: 立哥，
1: 嗯，你去那儿干嘛了？
0: 你猜啊？
2: 嗯，我问啊，啊？当服务员，
0: 做什么鬼？哎呦！我去让 waiter 服务我吧。你不信啊？
1: 我信。
0: 我给你看。
3: 从明天开始呢，
0: 我就是沈图南的助理了。确认还啊。魏若来先生，再见。以我之助理身份聘取，传达请于来日央行于办理手续。啊，沈图南，
1: 进央行了？
0: 我进央行了。哎呀，
1: 我太好了！魏哥，我就知道你能行的。
0: 那今天好
1: 啊，你终于跑出来了。
0: 以后啊，想吃什么告诉我。
1: 好，那对不起啊。
4: 西餐
5: 行。
6: 刘总
7: 新衣服，新的皮鞋，
6: 行，
7: 你说新的。

0: 找到工作了。
1: 什么工作？
0: 央行，中央银行，大银行看上阿拉小魏了，叫小魏去做顾问。的助理，
2: 助理也是官呀，
3: 干得好，还给配车嘞。梅赛德斯知道吧？
4: 梅赛德
5: 斯，我可没说。
6: 我说的啊，这交通银行的高管。都配进口车，央行的也不会差。
7: 小沈家境不错，为人豪爽，出手大方，你只要在那儿好好干，他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5: 梁叔，你也认识沈先生啊？哈哈，
7: 早几年他看到我还要鞠躬喊一声雅叔嘞。
0: 小魏呢，在大银行做事情，他肯定有很多内部消息会告诉我们的。
8: 对，
0: 咱俩一起发大财。
3: 好，这个不行啊，
9: 那种事是违法的，主意
3: 咱们可不能害了魏哥。哦，
0: 就你马屁吹得来胖胖响。好了好了，不要内部消息，不要。小魏，你发了大财啊，赚了大钱，不好忘记阿拉弄堂里的人。
3: 对啊，
0: 你放心，阿拉是懂事体的，不会蒙侬借钞票。
7: 若来，到了银行，本事可以慢慢学。记住，要戒贪，更要控制欲望。在金融业啊，不比谁挣钱多，也不比谁挣钱快，
3: 那还能比什么？
7: 要比谁活得长。不输就是赢了。这些话你们不懂，你呀，慢慢的就会明白了。
10: 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成立于1928年11月1号，在国内是最高金融机关。一楼的营业处属业务局，这是前台大厅。一般类型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选择在前台办理。央行对前台服务人员的要求就是保持着最真诚的服务态度。二楼为发行局、外汇局，还有国库局、政风处、法务室。邓处长就是咱们央行政风处的长官，专司政治教育和政治背景核查。央行对每一个入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我相信你们都过了这一关吧。跟我来，这里就是业务处。大家进来之后尽量保持安静啊。这里主要负责银行流水的核算和账目的校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核算必须进行5次以上的校对，来确保银行的账目不出现任何差错。
11: 不是黄秘书，我们也必须打这么快？
10: 这都是你们的基本功。这里呢是保险箱管理处，一会儿进来之后不要乱碰。以后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就要留在这里工作，这里主要负责储存与保管顾客的私人物品和贵重物品。你们在银行工作，要学会控制对金钱的欲望。你们以后会看到更多的。看够了吧？走吧。我的办公室在二楼的秘书处，以后如果你们有事儿的话，可以去那里面找我。你们呢，会根据考试表现和自身志愿，被安排进不同岗位，随后会另行通知的。还有问题吗？
12: 没有，
13: 没有，
5: 没有。
10: 解散。
14: 谢谢黄秘书，
15: 黄秘书，谢谢，
16: 谢谢黄秘书，
5: 黄秘书，黄秘书。请问沈先生的办公室在哪里？
17: 你找先生有事儿？
5: 啊，我是先生的助理。
17: 哦，我想起来了，魏若来是吧？
5: 对，跟我来吧。
10: 沈先生在经济研究处办公，秘书处的隔壁 哎，你住哪儿啊？
5: 啊，我住在七宝街。
10: 每天坐电车上班啊？
5: 对，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好在路上不是特别堵。
10: 最好能在附近租间房子，以你的薪水应该担负得起。
5: 哎，算了，我住那边住习惯了，我就不换了。
10: 不换也行，不过别人问起的时候最好别说自己住在七宝街。
5: 为什么？
17: 自己琢磨去。嗯，
1: 弄处理，就算枪毙也不为过。
2: 打狗啊，要看主人，
4: 必定还是要给孔庸之面子的。杀鸡儆猴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以后行内反对改革的人声呢，会越来越小。从商那边，你放手去干吧。啊，
17: 是。
8: 进。
10: 先生，魏尔来今天第一天来上班，说是想见见您。
5: 石先生，
8: 入职了。
12: 第一天上班就应该有第一天上班的样子，精神点儿。
8: 是。
12: 工作期间，除了我直接交给你的工作，其他时间你是我从云的领导。
5: 拜托了。
12: 从云，看好这小子身上一堆毛病啊。
10: 放心吧，先生，我会好好管教他的。
12: 若兰啊，你呢？是我特招进来的，所以我必须得提醒你，央行并非什么等闲之辈都能进来的地方，以后日常的考核、定期的考评，你要力争上游，不要丢我的脸。
8: 明白。

0: 从云飞车，跟我去见一下通商的那几个大股东，火候差不多了。好的，先生。若兰，你也做些准备。跟通商的这场战役呢，是时候了结了。下午跟我去一趟交易所。
1: 好的，先生。
0: 先生，若兰她第一天来，还什么都不明白，要不还是我陪您去？
2: 无妨啊，只是让她做一些记录嘛。
0: 你别偷懒啊。
1: 是。
3: 余老，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呀！这次沈腾南恐怕是要对我下狠手了。
4: 这次一样扩张，也是大势所趋啊。侬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
3: 这样，您帮我保住通商的控制权，事成之后，我再让10%的股权给您，以后通商您做主，好不好？哼。
4: 侬搿啥意思啊？侬搿勿是逼沈都南拿矛头对准我吗？
3: 不不不不不不不！
4: 我可以帮侬，但是搿第一步交易还是由侬自家来做。侬放心，我帮侬勿是为了钞票。陈王此后徒势无备，陈南搿次一定要叫伊跟南京晓得，黄浦江。
5: 不是锦华务，今天请诸位来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等通商纳入央行麾下，诸位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这一点啊，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保证，央行控制下，通商呢会引入非常先进的管理制度，收支和分红，只多不少。
6: 沈顾问，高峰副局长锒铛入狱的消息。
7: 大家都知道了，无不拍手称快啊！是啊，大家都在翘首盼望一个统一、稳定、秩序井然的金融市场啊！
8: 好，那就请大家安心，这一天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5: 好，来，我们一起敬沈顾问一杯！
7: 谢谢！
9: 先生，我都想提前庆祝了。
0: 这次拿下这几个股东，我们举销再从市场上吸纳51%的股份，手里就有了51%的股权，就对通商银行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张明权到时候也就该出局了。
10: 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最大的变数是第二大股东于世清。
0: 哎，从云，有空的时候去一趟立信会计学校，去找一下魏若来的老师同学，去摸摸他的底。 查一下他的家庭背景，还有政治倾向。
10: 明白，再去一趟图书馆，把他的借记录调给我看。
0: 借记录，
10: 查就是了，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上下线我告诉你了啊，我还帮你们设局杀了我自己的同志，不是我这条线上的日新书局，我也说了，李胜达你们也抓了，你们

0: 说什么？你们做的不能太过分了吧？
1: 老子说话，队长拦着，老子亲自带你去大牢。刑具我挨个给你上一遍，我保证你一块好皮肤都不会给你。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谢谢。

0: 这两个人在中枪之前已经没有了意识。
1: 咋看出来的？
0: 如果是站着的枪，墙上会被溅到血。彪子，把这两个拿回去化验，还要检查他们的口腔、食道还有胃肠的残留物。
2: 哎，大哥，对了，
1: 咱们的狙击手说，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0: 是个女的，身高在1.62到1.65米之间。早知道这样，那天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拿下。
1: 大哥，顾伦现在死了，康爷那边怎么办？
0: 李胜啊，顾伦供出来的那个李胜，他赶紧给我审，事不宜迟。

0: 紧张啊？没有，先生。没有，面试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小心翼翼啊。那时候不是还没有入职吗？你小子！沈先生，人员、资金、教育部等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张明全也过来了，跟星下银行的王经理一起来。
1: 看样子张明全是抱紧了渔业的大腿了。陆来啊，星下银行了解多少？星下银行是于先生的重度产业，资金量非常的强大。如果硬拼的话，可能会两败俱伤，甚至遭到反噬。
2: 开工没有回头箭，今天这一仗必须打。
1: 是。那是否可以延缓吸筹，向财政部申请更多的资金？
2: 是个办法，但你忘了一点，战机不等人。
0: 星下的股价在2.9元附近遭到激烈抵抗，那个姓王的出手了。
2: 把共岛星下的弹药全部撤回，转攻星河。共岛星。

0: 这个地方的炮火一定要比星下更猛烈。
1: 是，先生。
2: 星下的骨架正在稳步回升。哎呀！龙，龙，信河又开始跌了！啊！于先生啊，今天有点不大对劲呐、啊，有人做空星下，刚稳住。
0: 信河可是我们的核心资产呢。放下了，了解得呀。
3: 许烈拉森信河，这次一定要那当通当铺，
0: 当了一波天。
4: 好，明白。
0: 县长，信河正在暴涨呢。
4: 去告诉刘景琦，放弃信河，转攻锦龙。
3: 啊？
0: 有意见啊？
4: 不是，这么大弹药会不够吧？
0: 好，我这里去。

0: 你有种就杀了我！杀了我！再大点声！这样能显得你英勇无畏、艺高装远、有道地，是够壮烈的。可是意义，你死了，有谁还会记得你？我听说人死了会上天堂。
1: 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女人，只有你家很快就会在天堂相聚的。啊，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们共产党的天堂是什么样的？李胜男，咱们才刚认识，你还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讲道理，说话算话。你只要把我想要的都说了，我就把你想要的。
2: 都给你。刘晶晶，刘晶晶，哎，九龙杨辉做客。好。哎，金龙，龙多多大多地。哎，老王，这很奇怪啊。
3: 我的通商没有事情，但是于先生名下的新下信和还有锦龙，接连被做空。
4: 喂，
2: 于先生，锦龙又遭到攻击，股价现腰折呀，现在还在下跌啊。
4: 把已有资金全部集中起来，
3: 先问一问，我再去湘北发，调资金。
2: 好，明白明白。那通商呢？
4: 当然要报了。
2: 通商才是伊拉最终的目的。沈先生，先生，我们的资金有些不足了，锦龙又开始往上涨了。
5: 刘将军，别慌，这个时候沉住气。

0: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敲山震虎。那这虎我镇住没有？
1: 目前看的话还没有。
0: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打我的话，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你是谁，为什么要打我？之后我会去衡量我能不能打得过他。如果打得过的话，我就打过去；如果打不过的话，我就可能会逃跑或者是跪地求饶。
2: 那你觉得他会逃呢，还是会跪地求饶？
3: 这个要看资金量了，如果他觉得我们资金量不够的话，还会跟我们继续纠缠，拼个鱼死网破。
0: 资金量只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你没有考虑到，
3: 是什么，先生？
4: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5: 过去的太久，大梦，滚蛋，滚蛋，
6: 兄弟。
3: 我不瞒你说，我是在帮你啊。
4: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不相信，但是你可以想想之前你们有多狂吧？
3: 全国到处都是你们的局，
6: 这可才几年啊？才几年，还剩几个？
7: 这就像坐船，你选了一个终将会沉没的船，但是我在岸上是想救你，
6: 多大的恩情啊！死很容易，比死更难的是生不如死。想想你的女人，她会不会被卖到窑子？
4: 还有你唯一儿子，他能不能活？你们老李家会不会断子绝孙，断了香火？可都看你了。
5: 林乔松，你个畜生！
8: 顾星，
5: 顾星。顾星会来和我决斗。
6: 你现在扛起来真的是很懂事。
0: 等一下，姐。
9: 喂，
10: 哎，我姓于，叫省都内听礼物。
9: 于老，您稍等。
5: 于老啊，
0: 我沈图南有何贵干啊？
11: 沈姑啊，
10: 刚刚隔一仗，当了姑你吧？
0: 小试牛刀，让您见笑了。
11: 侬要是手头紧的闲话呢，我倒是有个建议，侬可以那样。
10: 大楼做第二，我觉得呢。方亏垮，李谢有地。
0: 于老，虚张声势就没意思了。高峰呢，随时都有可能招。
12: 我不确定啊，他到时候会说些什么。
0: 但我告诉你，我会有选择的相信他说的话。
10: 陈公啊，病了，我已经几股了。就嘞，那就刚刚理吧。
0: 您是通商的第二大股东，我向您保证，通商收归央行控制之后，您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
10: 你跟其他五个大股东都是这么说的吧？我凭啥么子相信侬啊？
12: 您可以不信啊，尽管
0: 去南京通路子，您人脉广，辈分高，您看看能不能把高峰这事儿给压下来。
10: 沈姑啊，侬可以跟能干好吗？如果高峰故意陷害栽赃于我，还有王沈顾问
3: 从中多加斡旋啊。
0: 当然当然吧，我们之间不要伤了和气啊，于老。
12: 好啊，
10: 沈教。

0: 刘将军，
1: 先生，
0: 回撤所有资金，14.7亿以下稳步吃进通商，这次没人能保张明权。
1: 是。
0: 琢磨什么呢，
2: 先生？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0: 说说吧。
2: 决定胜负的都是盘外招。
0: 这次于老呢肯低头，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经不起敲打。两军对垒，非生即死，粮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被对方找到你的软肋。
2: 受教了，先生。

其实，离开之前，我还有机会再干掉两个的。

0: 他就只差几秒钟，太危险了！林娘都对你那么熟悉，看背影就知道是你。
1: 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别紧张，如果他发现了我，我就一枪打死他。
0: 还有八名同志被关在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如果保释金没有及时交上，巡捕房就会把他们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到时候一无所有。保释金也每人5000大洋，我们的同志已经从秘密交通线上把这批经费运到上海来了，他的代号叫孤星，而你需要去接头。孤星。
2: 我也想帮你的呀，但是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也没钱呐。
3: 你有钱，你有很多好朋友，我知道的。让他们帮帮我，这么多年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是有资金的。这么多年的好兄弟，你就帮帮我好不好？
4: 啊，于先生啊，
2: 于先生，于先生，我说好，于老，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3: 这么多年我一直跟着你，明里暗里我可没少帮你做事情，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能弃我于不顾啊，于老。
5: 邻居啊，能听我讲。
3: 搿次侬就认栽伐？或许通商到了沈总裁手里，
6: 也是一个勿错的选择。侬就看看眼啊，沈先生。
7: 截止到目前，鲲鹏实业及其关联账户一共持有通商银行51%的股权。战斗结束，但我谢谢大家辛苦了。
8: 谢谢先生。
7: 陆兰，先生，把今天这场账付给我们。是。您的目标是通商，是主战场，所有人都盯着。 所以您出其不意转到攻击新下、信和、锦龙突袭做空，这几家都是于先生的重头产业，所以他不得不调回资金先自保，之后也不再敢支援通商了。到那个时候，您再调回资金转到攻击，通商大幅吸筹，直到拿下他的控制权。
8: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操作？
9: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利用报纸做一些假消息。
10: 什么样的假消息？
9: 比如某黑帮背景私营银行经理挪用巨额资金炒股输光，导致银行面临破产。你是想利用舆论给星下银行造成挤兑危机？
8: 是，用不了几天，等他们缓过来的时候，这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账上有再多的资金也都没有用了。
10: 打仗呢，要堂堂正正，哪有一上来你就踢裆的？
9: 肯定不也踢了？
10: 我什么时候踢了？
11: 高副局长那案子，
10: 那能一样吗？我查的都是真的，都见得了光。你倒好，假消息，你机灵呢。
11: 说事了，出去透口气。
8: 是。
11: 沈同志，你会遭报应的。
10: 是什么？过来，别动手。
8: 没事。

0: 你这个人，你亏心不亏心啊？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1: 我说的。但这是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私营银行，不是你，明成兄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反思一下吗？该反思的是你。
0: 你现在有权有枪，你这叫狗仗人势！我看你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我能猖狂到什么时候不劳你费心呢？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高峰如果乱说话的话，你自己怎么扛过这一关？哼，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晚上回去少喝点闷酒，找些史书看。西汉呢，有个邓通。
2: 你再了解了他的下场之后，你应该会感谢我的仁慈。至少，你还能过得锦衣玉食。告诉你，
3: 小人得志。老板，先生，我们这儿已经打烊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2: 老板，我是从老家来的老主顾了，有预约的，要一本吉谷斋的社会契约论。
3: 但您要的版次已经没有了，去年的还有一本，您要吗？
2: 那麻烦您帮我包起来。
3: 哎，请见。
2: 没事，我刚就想问你这脸怎么了？
3: 哎呦，这儿啊，嗨，跟小舅子弄的。

0: 从今天开始起呢，要对你们进行入职的培训。咱们以课堂为主，实操为辅。相关科目呢，包括银行学、商业会计原理、金融市场、商业英文、逐算、验市超银，还有电报学等等。其中呢，以商业会计原理为各科的总枢纽。那么今天我们就从银行学开始讲起，请各位打开教材，第一章，银行的制度。
1: 入职培训开始了。
2: 是的，先生，在大会议室正在上课。
1: 盯紧那小子，严厉点，基本功必须打好了。
2: 明白，先生。
0: 现在在你们桌上呢，放着有真银元和假银元。鉴别真假银元，实际上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用我们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呈纵形的夹住这个银元，然后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敲敲击，大家听，它能发出清脆的声音。第二种方法，我们吹这个银元的边缘，当吹完以后，我们放到耳朵边听，它能发出一个非常清脆清晰的回响。我们要日日勤练不辍，不但要在安静的环境里练，

0: 在闹市中间。
1: 刘经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魏若兰，出来一下。
2: 黄秘书，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培训啊？
1: 听清楚我的话，我没说不可以啊。但你首先是先生的助理，你有你的本职工作。哦，当然了，考核你还是要参加的，考核不过当场辞退。
2: 那培训呢？
1: 这是先生定的规矩。下面我说的话，你要一字不落的记住，听清楚了吗？
2: 明白。
3: 听清楚了，记记。
2: 啊，是。
1: 一，一切事务要做到事前汇报、事中协调、事后跟进。二，一切要以先生为先，行事着装既不能抢先生的风头，也别丢先生脸面。三，一切先生的决策和意图必须严格保密。都记下来了吗？
2: 嗯，您继续说。
1: 知道助理的本质是什么吗？
2: 帮先生处理杂事，然后端茶。
1: 错。助理的本质是帮先生节省时间，所以你没有个人时间，必须24小时严格待命，要做到眼快、手快、耳快、脚快、脑快。脑子要是不快，那么一切无从快起。我说了那么多，你怎么不记啊？
2: 啊，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1: 可恶！该说的我都会跟你说的，你爱记不记？上面说的是注意事项，下面是工作内容。一，每天交给先生的文件必须按日期归类，每一次发出去的公函必须自检3遍，确保无误。二，每天早上8点之前在先生的桌前放好一杯温的白开水，记住啊，一定要现烧现量。我的水呢，就要热的。
2: 您不怕烫啊？没问题，没问题。
1: 三，你必须亲自去安排会议室，摆放名牌，安排座次。四，每一次接打电话，每次的电话内容必须严格记录在案。五，每天必须去检查报销账。

0: 你给我听好了，这个人受了伤跑不远，他要想疗伤，他只能去找民间的郎中。市区他不敢去，他一定在这个附近。你们把附近的棚户区贫民窟给我挨个搜一遍，
1: 听见没有？
2: 是。
3: 我当时往回跑，想要去救他，可是我听见了枪声，顾星同志把敌人引向了另外一边，后来我坐着威廉的车，经过现场，地上发现了血迹。如果他被捕了，那就完了。
4: 应该还没有。后来我给林乔松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十分的焦虑，没说两句就挂了。应该还没有完成任务。
3: 必须尽快联系到顾星，他身上的金条很重要。
4: 当然了，如果能成功脱身，按照纪律，就会启用紧急联络方式，在京博上登载加密广告。
2: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3: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3: 你最近多次行动，今天要出现的咖啡馆，绝不能再让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2: 老徐，你说的非常对，人要知进退，可是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您说。
5: 我还能做些什么？最近啊，央行有大举措，你呢，先探探底，尽快查明大哥资金的往来以及每一笔的用途，尤其是军费的支出。
2: 好，
5: 这点事儿都给老子办好，你是猪吗？那么多人围着，还让跑了？你要是不想干，马上给老子滚蛋！滚出去！滚！
6: 大哥，回去说。大哥，今天这事真不怪你，要不是沈小姐忽然出现，打乱了计划，咱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你是在怪沈小姐？
5: 那肯定怪她。
6: 沈图南的亲妹妹在咱们的行动过程当中有了闪失，你觉得咱能落得好？别说是咱们，就连康爷也得跟着倒霉。
7: 队长，彪哥，大哥，今天为了救沈小姐，咱任务失败，还让你被骂，这事你告诉他，这亏咱不能吃。
6: 没必要，我跟他是君子之交，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7: 大哥，某些方面你真的和蒋主席好好学学。
6: 哪方面？
7: 当年他一眼看上夫人，扑上去穷追猛打，不惜一切代价。
6: 你给我闭嘴！顾星拿到了，
7: 我这就去。

0: 最近忙什么呢？
1: 研究装甲钢板。
0: 怎么样？
1: 别提了，很头疼。目前还是只能从英国进口，咱们这边的冶金技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可是英国的钢板实在是太贵了，每一辆装甲车都是吞金巨兽。
0: 一步一步来吧，从零到一是最难的。
1: 哎，搞科研需要钱呀。
0: 会有的。我们央行呢，最近的实力有所增长，所以我相信未来给你们建设还有科研的费用呢，也会越来越多的。
1: 真的吗？嗯，太好了，我可等着了啊。不过，你们央行的实力为什么突然增长了？有钱给我们搞科研？
2: 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1: 哪儿奇怪了？
0: 你以前对金融丝毫不感兴趣的呀。
1: 哎呀，我这不想多搞一点科研经费嘛，快说说说看，说说看。
0: 就想听啊。嗯，
1: 学习学习，快点。
0: 言简意赅的说啊，我们刚刚收购了通商银行，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收购私营银行，做资源整合。
1: 这么大动作啊？是南京又缺钱了？
0: 说你这话说的，南京什么时候不缺钱啊？要剿匪呀。剿匪就得用钱，那你说打仗我不懂，钱我不得负责吗？懂没懂啊？
3: 哎，算了，跟你说这些，能明白都怪了。
1: 来，喝牛奶。
0: 嗯，
1: 你辛苦了。
0: 再拨一个。
1: 行，想吃多少我给你拨多少。啊！
0: 哎，你来，你来。
4: 知道回来了，有事需要你办，
5: 我可没空。三年前你说都不说就走了，连封信都没有，我跟爸爸还以为你死了呢。
4: 别点灯，你说话这么紧张还不让点灯，你做贼了你是？
6: 哥，哥，
4: 这是怎么了？哥。怎么流这么多血、啊？我带你去医院，哥。
6: 哥，走，
4: 走啊！来，
6: 我去，我去了，
4: 来不及，
6: 哥，太多血了，哥，走，必须去医院，哥，走走，
4: 走，哥。对
6: 不起，你说什么呢？走，
4: 我去。

0: 听到了警报的第四遍，跟我们区别听我说，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现在时间是晚上6日，下午3点，必得中央银行，你要拿一份25日过期的申报。
1: 男人也会拿一份25日过期的申报，他会问你预测汇率，你问他黄货率或他为黄少利多，这份契是放在英镑上的第四版，他们说一遍。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我们去医院，我们去医院，我们去医院。付叔，爷，要让我死亡名单。我说，26日下午3点，地点中央银行，我会手持25日申报一份，25日过期。

我们去医院，哥。

0: 一所好学校，好好念书。
1: 我不念书，我跟你们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2: 不念书，不念书，
3: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我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就是。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一。

0: 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懂吗？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清晨，走街串巷的叫卖声回荡在古城中，唤醒了襄阳人新的一天。城墙根下的早餐摊前人声鼎沸，馍馍、锅盔、牛肉面，各种南北风味的早点，让人食欲大开。城墙外连通中国南北方的交织铁路穿江而过，不远处正在畅游汉江的冬泳爱好者扬起臂膀，划开一路水花，与信步江面时不时探出水面的水鸟相映成趣。一座千年古城就这样慢慢展现出了它的生机与活力。
1: 饥而乐哉襄阳人，万物联盟清汉滨，语言青青微带秦，南通交广西俄民。欧阳修的这首诗作说出了昔日襄阳古城的繁华，也道出了襄阳人的个性。来到古城会发现，襄阳人习惯吃上一碗牛肉面，再配上一碗黄酒，这是古城餐桌上最常见的早餐组合。辛辣的牛肉面食与温润的酒水搭配，调和出了襄阳人骨子里的那份大度仗义与细腻柔情。
0: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地处汉江中游，它西接川陕，东临江汉，南通湘粤，北达中原。由于是连通四方的水路交通枢纽，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临江而筑的古城面积不大，只有2.5平方公里，周长7300多米的城墙被宽阔的护城河环绕，护城河最宽处达到250米，这是中国现存最宽的护城河，它和古老的城墙一起构筑起襄阳古城强大的防御体系。
2: 襄阳人把山水和坚固的城墙两者完美的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城，在全国上下发挥到了极致，它的攻防系统极为完善，它是最厉害的一座城，
1: 所以叫铁打的襄阳哈。
2: 所以叫铁打的襄阳。
0: 固若金汤的城镇守在连通南北、畅达东西的战略要冲之地，也就注定了它从2800多年前建成那刻起就是天下重地。古人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记载，湖广之行胜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改朝换代的战争都会在这里展开一场厮杀。春秋时期，楚国国力日盛，力求北上图强，选择从襄阳一带出兵，穿过秦岭与桐柏山之间的豁口，直达中原，这是中国中部地区连接南北的主要通道。
3: 你把地图打开，汉城到这里一大拐弯，它的斜对面西北区就是洛阳，东北区就是郑州。所以楚国要北上争霸啊，出来你想想他的军队从哪里过活，他平时的交往商业活动物资供应从哪里过活，他在北边把仗打完了，他回来在哪里解散，就这个渡口这儿建一个渡口，后来就叫北京墅。
0: 楚国人打通南北交通线后设立的北京墅渐渐发展成为贸易集散地，形成了汉江中游一处重要的渡口集镇。汉高祖刘邦时当地设县，古城因地处湘水之北而得名襄阳。东汉末年，天下群雄并起，中原战乱不断， 为防止北方袁术大军南下，荆州刺史刘表把荆州治所迁到了襄阳，使这里成为统辖千里沃土的荆州首府。但那时的襄阳因为长期的战乱，民风彪悍，地方武装各立山头，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如何治理好这座城，刘表问计于当地谋士蒯良、蒯越。
3: 蒯良的建议就是要以仁义行政，安定荆州，给老百姓带来福利，老百姓是只要用福利你就好办了，蒯越就说这些地方武装好办，我跟他们很熟，我把他们招来，北边有这些真的守的，这个袁术来了什么用也没有，刘表就说好计。
1: 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有兵力也有人心，
3: 你这样就是刘表就说你这个蒯良你这个计划可以管长远，蒯越你这个计划可以管当下。实际上这两个经过在刘表最后的施政中间就全部运用了。
0: 外土安定内行仁义的刘表在襄阳很快站稳了脚跟，原本豪强林立的襄阳也渐渐发展了起来，成为了那个战乱年代少有的一处避风港。饱受战祸的各地百姓拖家带口，或沿汉江而来，或经古道南下，一时间涌向襄阳的流民多达10万多户。为避中原战火，名士王粲、徐庶、诸葛亮等人也在那时迁到了襄阳。人口越来越多，很快就挤满了小城，于是刘表命人在旧城以东筑起一座新城，这就是今天襄阳城最早的雏形。
3: 他通过这个本地的地方势力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管理跟治理行政，来的流民其中有学术能力的人，他就让他开办教育，发展学识，整理古籍，让人民安居乐业，还要文化，要学习，要文献，要古籍，要音乐，要艺术。
1: 那到后期整个当地发展到一个什么样子，尤其是襄阳，
3: 当时他叫地方五千里，粮食口吃10年，老百姓都安居乐业，文化教育红红火火，学术界把它称为太学的南迁。
0: 刘表发挥众人所长，邀天下名士共治襄阳，古城因此成为乱世宁州。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在这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也为襄阳城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文化。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从众多的人文遗迹中感受到那个时代南北文化碰撞交融留下的记忆。襄阳城南的古隆中，古朴静谧的茅庐和三顾堂掩映在葱郁的林木间，它的主人就是随叔父投奔刘表而来的诸葛亮。襄阳汇聚四方的文化氛围，让年少的诸葛亮得以在这里广集众家之长，纵观天下大事，为后来提出三分天下的谋略打下了基础。诸葛亮也由此走向历史舞台，协助刘备成就一番蜀汉霸业。1000多年过去，三国纷争的过往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可刘表的故事却仍在古城中口耳相传。他保境安民、人尽其才的治理之策，成为了襄阳接纳包容的城市性格，世代流传。
1: 缓缓流淌的汉江水与坚固的城墙一起，构筑成了这座古城牢固的防御体系。宽阔的城墙历经沧桑，走在这里，仿佛每一块城砖都在向我们讲述着曾经金戈铁马的慷慨悲歌，也在向我们诉说着襄阳儿女的壮怀激烈。
0: 生长在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人，见惯了刀光剑影，也崇尚侠义之气。古城人有习武的传统，在古城中随处可以见到练拳舞剑的市民，一招一式刚猛沉稳，就像厚重的古城墙，虽历经战火却巍然屹立，守护着这座千年古城。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它过去也是这样的砖墙吗？
2: 过去不是这样砖墙，过去的是土石城，这是这个南宋啊建立了以后，岳飞在襄阳呢，把这个建成了前进的基地，前进基地就要修城了，修城都留下了痕迹啊。这是一个混到看的，也就是卧了的一个月字。
1: 哦，这样横着看，月字，
2: 月字就是我每回啊，我回到学生告诉学生的时候，你们都摸一摸呀，这一摸都几百年。
1: 所以可以从这个文字当中可以看出，很早期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城墙就加固了防御。
2: 对。
1: 那个时候是为了抵御什么样的人呢？
2: 那时候抵御呢？北方来的对敌人是不可逾越的，也扫不过去的，能够抵住他的一把剑刀。
0: 今年77岁的李志和老人曾担任过襄阳市汉水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对古城的历史了如指掌。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当年岳飞为抵抗金兵南下，加固襄阳城墙，拓宽挖深护城河，才把襄阳打造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为百年后的宋元襄阳大战打下了基础。南宋末年，已经横扫欧洲饮马多瑙河的草原铁骑挥师南下，忽必烈采用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先攻襄阳撤其汉壁的建议，希望快马翻

0: 刀的铁骑快速突破襄阳，攻入南宋。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壮烈的王朝更迭之战在襄阳打响。
1: 那个时候襄阳百姓面对这样一个漫长的战争，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2: 这围城大是弄练，这个过去在这个当时情况下一般人难以承受。我们襄阳呢是经历过这个战争的，人们为了生存，男的去世了，女的地上，老人去世了，孩子们地上，是全民的作战了，
1: 都上战场，
2: 都上战场，他们非常坚定。
0: 面对援军如潮水般的进攻，孤立无援的襄阳军民始终没有退缩，仍据险而守。但由于常年围困，城内早已弹尽粮绝。为了打通补给线，当地义士张顺、张贵带领一支3000百姓组成的义军，以轻舟百艘装满物资，杀入重围，抵达襄阳城。那时的襄阳已被围5年之久，援军的到来让城中军民士气大振。但不幸的是，数日后，当这支队伍乘夜出城袭击援军时，消息泄露，陷入敌军的埋伏，3000义士全部阵亡。
1: 那个时候他们出征出战的时候，当时他们内心其实是有这种誓死的决心的。
2: 那是呀，那汉水两岸，那敌人的这个准备是充分的，啊，而且高头大叔已经用上火炮了，在这里头呢，他们知道会牺牲的，可是呢，想到城内有这个宋朝的兄弟、宋朝的战士，所以说他们还要去。这种精神呢，人们想起来了，啊，也感到很敬佩。
0: 在襄阳军民的顽强防守下，襄阳城巍然屹立。援军见久攻不下，便隔着护城河用上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武器。古城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石质炮弹。
2: 我带你看一看，这是当年的宋元之战啊留下来的襄阳炮弹。
1: 这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这些炮弹大大小小，最重的有多少斤呢？
2: 最重的就是这个，有150斤。它呢，就这个，这炮射数据呢有300米。
1: 那那个时候这样的炮弹怎么能够投射到古城当中？
2: 哎呀，那就是炮射极大。我们的护城河有200米，它打过了护城河，然后城墙它也过了城墙，而且还入敌7次啊！人们感觉到了呢。感觉到恐怖。历史上700多年前的原子弹，它在人们心理中产生的影响很大。
0: 面对从天而降的炮弹，孤立无援的襄阳军民再也无法坚持下去，知府吕文焕不得不举城投降，长达6年的襄阳之战宣告结束。襄阳城破后不久，南宋临安城陷落，一个历史王朝就此走向覆灭。这场宋元战争史上最激烈持久的大战，也因襄阳人以数十万条生命坚守孤城6年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历史的硝烟远去，古城人又回到了平静的生活，古城慢慢恢复了生机。因为地处东西水运要冲，路接南北交通要道，古城的商贸慢慢兴旺了起来。一幅古老的图画记录下了古城曾经的繁华，如今古城里的手艺人把这幅画绣成了独具一格的 金丝银线作品。
1: 哦，这是古城的画面。这样一幅画面要用到多少金丝银线？
3: 这幅画用的是500米银线，200米金线。
1: 如果换算成克数是多少啊？
3: 换成克数的话，金这边用的是200多克，银是500多克。
1: 怎么想到创作这样一幅画呢？
3: 这个水性阁这个图画，它是乾隆5年代表南城北市繁荣景象的一个画面。像作为一个襄阳人，我们还是非常自豪的。襄阳本来也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再加上我们老祖宗从江西封城到这边来，在六角门水性阁这边六角门开的银铺。
1: 哦，就在这儿。
3: 对
1: 啊，绣的就是以前的回忆啊。
0: 明清时期的襄阳凭借汉水的航运之便，成为汉江中游最大的商贸重镇。鼎盛时期，沿江建起了31座码头，11个省的商人在此建起了会馆。依靠着南船北马，古城人过上了富足安乐的生活。陈老巷就是那时襄阳古城繁盛的缩影。
1: 当时繁华成什么样？
4: 这200米不到的一个街道上，40多家的商铺。然后呢，行商作贾都把他们的这个字号开在这里。哦。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建筑风格。嗯。你看，有这样的石库门。
1: 哦，这是石库门。哦。
4: 然后码头墙也有。哦。徽派的码头墙。然后我们当然更多的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木板房了。襄阳也是一座这个南北交汇，而具有这个强烈包容性的城市。
0: 老街旧巷中风格迥异的建筑记载着往昔岁月，小院老屋中，古城人过着温暖雅趣的日子。古往今来，古城在战火来临时关闭城门，护佑着城中的百姓，在和平时期则打开城门，接纳着八方来客。20世纪6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了一场由东向西的工业战略大转移。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襄阳古城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40多家国家级重点企业迁到了襄阳，数以万计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来到襄阳，古城又一次张开了接纳包容的臂膀。为了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4万多襄阳人参加到了工厂企业的建设中，农闲时更是有10万多人参与其中。李来毛就是当时文字603厂的一名襄阳人。
1: 那个时候你们对于要来的这些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5: 应该说是期待吧，无论是天南海北客嘛，来都是襄阳人。就这样讲的。这是过去我们老人传下的土话。确确实实的，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都在一起，以后对襄阳、对长岭，都得一家人了。
1: 那个时候觉得是一家人，将来肯定要长期在一块儿，像家人一样。
5: 对，都想着以后工作都在一块儿了，都是脚缝脚的，我们那叫脚缝脚。
0: 在古城人满心欢喜的期待中，天南地北的技术人员纷纷来到襄阳。今年已经90岁的于荣富老人，就是在那个年代随着工厂迁到了襄阳。当他从上海来到襄阳，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发现刚招进工厂的当地工人，由于技术生疏，生产根本无法正常开展。
5: 他确实很需要学习提高技术。因为这个时候都是上海来的噻，上海也希望他们技术也很快的也提高上去，技术要能够掌握好，也准备培养他们呢，就是双方都有这个作为要求。 都有这个，心里也都有这个

0: 希望都有这个要求。
1: 热情包容的襄阳人在生活上关照着远方来的技术骨干，来自全国各地的师傅们也尽心尽力地传授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时许多中国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在襄阳古城中运转了起来，文字603厂也很快实现了满负荷生产。
2: 这是以前是干嘛的呢？这个地方这么大，
0: 发行仓库的，就专门放书。
2: 哦，那时候都印什么样的书啊？
0: 四大名著。
3: 哦，资治通鉴。
0: 资治通鉴，还有点那个儿子史实。
3: 多引多引。
2: 教材、小说、
0: 对
2: 文学这些作品。
0: 对。
2: 哎，我看墙上写这些字是地名是吧？
0: 当时的时候，
2: 那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个墙上写这么多地名？
4: 全部要送到发行，用那个大卡车。就全国各地直接送过去。
1: 那是一段襄阳古城里激情燃烧的岁月，印刷厂、制药厂、机械厂、桥梁厂陆续投入了生产，产品通过便捷的水路交通运往全国各地。时光荏苒，那些半个世纪前来到襄阳的年轻人都渐渐老去，他们用青春岁月把古城建成了共和国新的工业重镇。直到今天，襄阳仍然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今天的襄阳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更新着，因为具有完善的工业基础，一座汽车新城正在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新的力量。查家运大学毕业后，来到襄阳工作已经24年，如今他是一名汽车安全检测员。
2: 这种安全测试对于汽车的这种安全使用，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
5: 如果这辆车辆在用户手中一旦出现我们因为车的质量的问题发生安全的话，往往就涉及到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千百年的岁月里，古老的襄阳城用坚实的城墙为百姓筑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今天的襄阳用现代化的汽车检测手段为中国人的安全保驾护航。作为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这里承担着大量的安全检测任务。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前来送检的车辆越来越多，为了实现不同环境下的检测效果，科技人员把航天技术引入，汽车环境风洞实验室应运而生。
2: 那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是完全自主研发的吗？
5: 是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像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环境风洞是我们国内首个我们自己团队建设的。
2: 这个能够模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5: 能够模拟温度、高低温，然后湿度，然后雨雪、阳光，然后还有给汽车的那个进行阻力模拟。
1: 实验室里的呼风唤雨，让中国的汽车检测更加安全。2020年，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0多台新款汽车从这里安全驶出，现代化的试车场，如同厚厚的古城墙一样，成为今天中国乘车人的安全防护墙。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紧扣时代脉搏的襄阳人从来没有停下融合创新的脚步。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挥洒他们的青春与热情。古城一如既往地接纳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人，积蓄着未来的发展力量。
2: 襄阳周望古来雄，其旧相传有素风。回望过往，这座有着近乎完美的军事攻防体系的古老城池，凝聚了先辈们的无穷智慧。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勇敢侠义的襄阳人从未退缩。与其说是坚固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守护了古城，不如说是世世代代的襄阳人共同铸就了这座铁打襄阳。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继续去领略这座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0: 浓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T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1: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2: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3: 你单身，我离异。
4: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2: 河南卫视逆雨季
5: 防汛预警信号分4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顺利对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托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板。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而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漂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也是这样，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KO 你。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2: 那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哎，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2: 打得会有点拘谨。先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啊！
2: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武林风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2: 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些哈。虽然说这种，
2: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回来了。哎，漂亮，后手打到，对，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2: 是
1: 打得准，
2: 漂亮，刚至少3个前手打到，对，影响了影响了，
1: 最后这一波太漂亮了，
2: 对，顺利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

0: 节奏了，这两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对，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库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哎，这前手也能顶到，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1: 效的。
0: 效果，
1: 嗯，是的。
0: 给正灯，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前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真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而进的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这个感觉没找到。
0: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0: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
1: 嗯，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就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
0: 嗯，
1: 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布达。
2: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起一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哦，哇、哎哦，这个腿险些爆杆啊，
3: 不是。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2: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2: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

0: 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儿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风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就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1: 就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了。
0: 对啊，其实顺利心里面可能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金鹰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1: 是的，
0: 漂亮。对，换到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1: 好，还有十秒。
0: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1: 要落空了，
0: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1: 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员工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
0: 氛
1: 呀，
0: 对对，等等一些，
1: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0: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2: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好不好看？太过瘾了，对不对？这是综合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卫队，祝贺顺利。
3: 韩文豹队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综合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迷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4: 站！站！站！站！站！站！
1: 好，综合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0: 对，这个气势啊，
1: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0: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
5: 是
0: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功夫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1: 对，
0: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1: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里，
0: 对，
1: 降
0: 7-8公斤。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1: 哦，尤纳斯，
0: 对，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 在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就拿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Ef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 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1: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极拳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0: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原来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韩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韩文豹的一如既往的稳健，
1: 对，
0: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1: 一如既往的永动机，
0: 对。今天韩国是主场作战啊，
1: 是
0: 吉普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吉普的动作呀，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苏打这个叠加上会有不适感。扫踢，再来继续给扫踢，呦呦呦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对，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
1: 嗯，
0: 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啊。
1: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功夫王者之后，
0: 泪洒拳台，
1: 对，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吧，
0: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1: 是。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0: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7公斤的降重对韩文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1: 今天韩文豹兴奋度很高啊，
0: 是，
1: 启动很快，
0: 对，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1: 是的，
0: 对，他之前在打70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感觉
1: 因为那是老输嘛，
0: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跟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就是比较吃韩文豹的这个进攻节奏，韩文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1: 对，
0: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韩文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1: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其实这个级别韩文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0: 不占优势
1: 啊，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0: 对，
1: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0: 是，
1: 我觉得这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0: 你就想吧，就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
1: 罗超
0: 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韩文豹打，韩文豹是亏就吃大了。
1: 是，
0: 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型啊。
1: 是，
0: 你压上来可以，就是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1: 我不给你打
0: 快进快出的，对。阿豹今天可算是棋逢对手啊，
1: 打得比较顺，
0: 对，打得比较舒服吧，起码。那本身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就不错啊，就对手打过来的这些进攻输出，目前来看还能够扛住，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今天他，后手的防守端做得不错，起手特别快。漂亮。刘炳熙。对手尤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1: 是，
0: 而且这个时间差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 教练麦力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去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力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我觉得早期的航报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
1: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1: 没错。
0: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力的边角在喊，就是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了，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型体的打法当中呢，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研究的。

0: 来，爸，
1: 这么说话。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3: 最后一回合了。这摆臂不错啊，两人真是你来我往啊，真的都够硬啊。
4: 是。
3: 这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这移动端卖力还是没有做太多。这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2: 差不多。
3: 对，只不过我觉得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茂更深一些。
2: 嗯，
3: 但韩茂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是的，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2: 就是
3: 卯足了劲儿去打
2: 对
3: 手。
2: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会少一些。
3: 是，就对手一旦动起来，这个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2: 对，
3: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听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2: 对，
3: 这一场很硬的对攻战啊，你看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2: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雨辰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3: 是的，
2: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3: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2: 是，
3: 就是这个旅途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2: 比较少。
3: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基本上没有调整。哎，刚刚应该是吉当举手了。对，你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2: 对，好，还有十秒。
3: 拳更硬，腿更硬。吉福，反攻和摆腿。这两个人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
2: 嗯。
3: 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得不多。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3: Winner。

0: 精英队朝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精英是中国赐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遇怪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精英点胜朝九遇怪。精英告诉朝九遇怪，想要制霸武林风，他有一座大山。
1: 好的，这场比赛精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精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遇怪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2: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遇怪是生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2: 对，在自由搏击这种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嗯，朝九打法偏黏，他重击不是那么强。精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1: 快进快出型。
2: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精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精英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2: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2: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员，
2: 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腰带。
2: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遇怪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有辉。
1: 是
2: 啊，但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3: 是。
2: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3: 是
2: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哈。
2: 对，大了嘛。
1: 对。精英这是第一次降准的，我们知道在63，虽然精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2: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9，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就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2: 金英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
1: 对，
2: 不偏控制，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
2: 对，
1: 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2: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格斗道的打法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对，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波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2: 我觉得精英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朝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精英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精英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
2: 啊，所以对于朝九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的。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相信燕姐更了解18、19、20年。
0: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1: 是。
0: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贵来讲是一颗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1: 想想就可以啊。
0: 想想就可以。
1: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呢，我觉得每种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的是赵重阳，19年赢的是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精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啊，精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这金英是个长劲儿的选手，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
2: 的。
0: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1: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朝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朝九玉贵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0: 看一下回放，
1: 双飞嘛，双飞尬掉了。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0: 好，比赛继续。
1: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0: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行。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玉贵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1: 朝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
0: 是。
1: 这个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0: 是
1: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0: 好，时间暂停，还是
1: 再次处理一下。
0: 对，再处理一下。
1: 那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0: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1: 朝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一次致伤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也不错。哎，刮到了。

0: 分若。
1: 好，我们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2: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地道，
1: 是
2: 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精英的伤口。
1: 虽然说有两个人第一

0: 交手，但是在这个吴峰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九这个跳膝啊，金庸要小心。金庸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嗯、
0: 好，分开。
1: 哎呀，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那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0: 对。
1: 好。金庸的重击呢，比我上次见到他提升了不少。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0: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庸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1: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0: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1: 对。因为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还真的不错。来，哎，这个
0: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用转身的动作。
1: 金庸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0: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1: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没必要。好，金庸
0: 疯狂输出，
1: 还是这个问题。金庸。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啊，金庸是偏左。又来了，打斧，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是，这个算是赵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0: 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1: 哎，对。
0: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1: 对，全民三日月啊。
0: 对。
1: 现在全民卡夫。
0: 全民卡夫。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一场比赛。
2: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庸。
3: 魏瑞对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都帅对马修达尔曼。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达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普普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的。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

0: 特别稳定，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3年练了3年就 WKO 的冠军了，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0: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武林风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金鹰。
0: 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
1: 对，
0: 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0: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0: 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0: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0: 心态又稳定。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0: 就是被对手靠手迎击了。胆儿慢，打的还是偏态势。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胆儿慢有点怀疑人生了吧，4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吗？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0: 是，这选手心态少有的稳定，可惜。
1: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0: 朱帅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姐的这个建议。KO 奖啊。朱帅的拳密度偏低。
1: 好嘞。

0: 第一回合朱帅我就占优，连续的那三四个重击给对手打得不轻，达尔曼有点迷糊啊，
1: 两个
0: 就是两个人互相换拳那一个，
1: 是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嗯。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
0: 嗯。
1: 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0: 嗯。
1: 哎呦！
0: 哎呀！
1: 别看这对手瘦，硬度挺好。
0: 嗯，哎，漂亮！
1: 前排脚底下有点问题，
0: 是
1: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0: 是的，朱帅刚那拳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1: 对，
0: 启动也快，
1: 对，路线很短。
0: 是。
1: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0: 是。
1: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0: 嗯。
1: 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0: 是。
1: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0: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1: 对。
0: 他们打比赛。不慌啊、
1: 嗯、
0: 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1: 看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嗯
0: 嗯，对，心有定海神针。
1: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0: 是。
1: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五人分跟世界的接轨啊， 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啊，那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0: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1: 嗯，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抓得住。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了。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金英就说，
2: 就是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吗？
2: 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的。嗯。
2: 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2: 还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2: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
1: 嗯。
2: 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
1: 是
2: 休息了很久。打斧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2: 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
1: 嗯。
2: 那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2: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2: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2: 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就先挣的少啊，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3: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4: 魏瑞队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欧阳锋对齐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风第12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结果，欧阳锋完爆齐利亚，高扫、袭击、卡普踢，欧阳锋将齐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意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西虎必将独单世界。
5: 完本档，完本档。
3: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齐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2: 因为体重
3: 的问题，
2: 2公斤
3: 啊。
0: 这个胡子杀手齐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3: 是啊，
0: 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3: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0: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3: 不知道怎么接了，
0: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脸的，
3: 你得划分区域啊，在运动领域，
0: 好吧，
3: 在运动领域，
0: 这个感谢小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3: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0: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3: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齐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0: 齐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齐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3: 是
0: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10的这个中国选手。
3: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0: 没错，
3: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

0: 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面一个上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1: 对，然后也是武林风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0: 是啊。
1: 这场比赛呢，阿富博基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啊，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啊、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了备战。
0: 那吉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地的有明显。

0: Ready, five, round two。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十一中二，腿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腿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2: 这个有些来说差距比较大了。嗯，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
1: 嗯，
2: 欧阳锋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1: 确实强。
2: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擅控制，嗯，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1: 嗯，
2: 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1: 七颗龙珠聚齐了
2: 啊哈。又暴露年龄了。
1: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2: 哎，
1: 啊，换一个啊！
2: 哎，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1: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2: 我觉得
1: 有，真是塞的呀！再继续扫踢。
2: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1: 是，
2: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1: 是很强的黄金
2: 最强，没错。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2: 哎，没错。
1: 但是对于他来讲，
2: 还需要做更多，
1: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2: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啊。当时的四天王时代，
1: 嗯，
2: 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1: 是
2: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1: 对
2: 啊，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1: 对
2: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番，
1: 对，
2: 啊，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好，后手拳，正过，
1: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2: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哎，
1: 哎呦，
2: 最后，啊，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1: 对，
2: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1: 机会，挤得成脚了，
2: 起立啊，
1: 上钩，
2: 手再砍，再砍，知道时间，
1: 对，
2: 要到，
1: 很有经验，
2: 哎，
1: 嗯。

0: Ready, fiv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应该说，齐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又好，不行了。
2: 一般来讲，腿出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了。
2: 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要 K 了 ，K 了 ，K 了 ，K 了。欧阳锋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2: 是，
1: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肖旭东欧阳锋，祝贺欧阳锋。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怎么提前说来了呀？
3: 给你个惊喜。嗯，
4: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5: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6: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6: 人之贱走无敌。
5: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7: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我打人了吗？
9: 真是你吗？
7: 叫他妈。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0: 一共是16个起飞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顶人顶岗顶阵。
11: 后边一个通知车正在作业，
12: 一个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13: 整个进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14: 进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15: 就临时有蹦床，现场在除外。
16: 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备的。

包姐妹

0: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一组的两位小朋友的场外得分情况。
1: 孙一泽小朋友64.7分，
0: 吉瑶获得了35.3分。
1: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现场20位梨园春的明星擂主评审团来打分了，2选1，
0: 请擂主们投票。瑶得分是94.7分，
1: 孙颖泽小朋友得到了5.3分。当然，我们虽然暂时落后，但这还不是最后的得分啊！我们的5位专家评审2选1，
2: 我选择的是那个

0: 非常可爱的小宝玉。
1: 宝玉加上50分，我们的易遥。
2: 同样，我选择的也是小宝玉。
1: 哇，易遥再加50分。
2: 我选这个叫贾宝玉。
1: 贾宝玉，我们的易遥再加50分。
3: 我这一次挺这个小鲤鱼盒。
1: 小鲤鱼盒，
0: 孙宇则加上50分。
2: 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小鲤鱼盒吧。
0: 好，看一下最后得分，孙宇则170分，
1: 景易遥获得了280分。所以说，进入到我们复赛的是景易遥，
0: 祝贺祝贺！来吧，接下来咱们开启第二轮的比拼。嗯，还是我们先派选手上来。
2: 好，

0: 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请做好准备，两位选手二选一，请投票。擂主评审团为单峰打了42.1分，周一获得了57.9分，
1: 差距依然很小。
0: 是的，
1: 接下来五位专家评审老师二选一。
2: 我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单同学在台上一直有一个酷酷的姿势，腿弯着啊，手插的兜里，
0: 上海滩的小船锚，这是
2: 对上海滩的小非常洋气哈、啊。
0: 对，
2: 所以我今天决定支持你，我觉得你太帅了。
1: 哦，单峰加上50分，
3: 我觉得还是打是小姑娘吧。
0: 小姑娘，嗯啊，我们的周一加上50分，
1: 哦，再次领先了胡老师。
0: 胡老师，
3: 我投给这个小姑娘吧。
0: 周一再加50分，谢谢胡老师。
4: 我从刘周一身上看出来一个表演上的天赋，就是你非常享受舞台。你在跟主持人答话的时候，你是非常腼腆的，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是非常享受的。希望你保持这份热情，我投给你。哇，
3: 谢谢。
0: 周一再加50分，最后一票。哇，
3: 我把这一票投给单峰小宝贝。
1: 好，
3: 谢谢。
1: 好，最后得分我们的单峰是191.2分，
0: 我们的周一获得了258.8分，所以恭喜周一成功进入到复赛，
1: 祝贺祝贺。
0: 文哥，我觉得现在特别有必要总结一下我们本场的成绩，目前是2-0，
1: 必须得亮出咱们的绝活、
3: 啊、我们要亮杀手锏了，
0: 真的可以吗、啊、我感觉苗苗你的气势都已经蔫了、啊、别被我们甩得太远了啊！
3: 好，
1: 不要高兴得太早，年轻人啊！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小选手。

0: 首先来看一下两位小朋友的场外观众的得分情况，来看一下，我们的刘于晨63.2分，
1: 我们的周玉凯获得36.8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0: 已经出来了，我们这边刘于晨得到了擂主评审团68.4分，
1: 玉凯获得了31.6分，
0: 我们这边暂时领先了啊。来，这轮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2: 你就把这一票送给周玉凯，
1: 周玉凯，
2: 谢谢，
1: 加上50分，
3: 我投给周玉凯，
1: 玉凯再加50分，
2: 谢谢，追上了，
0: 反超了啊！
2: 好紧张啊，我就支持支持咱那这个刘于晨吧，
0: 谢谢胡老师，
4: 谢谢，
0: 加上50分。我们又暂时领先了181.6分，还有两票非常关键。刘老师，
2: 我这一票给刘于晨，
0: 刘于晨再加50分，
4: 加50分，
3: 把他给我们的于晨小朋友。
4: 谢谢老师，
0: 祝贺刘于晨进入到复赛。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的小选手登场，有请。

0: 一轮是两位小姑娘的比拼啊，看看我的名字，大风起兮云飞扬，你的名字叫高兰兮是吗？
1: 是。
0: 小高同学，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河南省商丘市。
0: 你给大家伙说说，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美食家呀？
1: 是。
0: 最喜欢吃什么？
1: 薯片、排骨、螃蟹。
2: 螃蟹，
0: 螃蟹，哎呦，真是美食家啊！哎，我们这个小西啊非常厉害，是不是？
3: 对，就别看我们这么胖乎乎，但这是我们的小福气，对不对？
2: 是。
3: 我发现越是小胖子好像越柔软，就家长们不要觉得好像越练功越瘦，好像越练功吃的越多。
2: 我跟你说，娘们，你提到这个练功，那必须得向我们这个表演武戏的人请教请教，对不对？来，先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名字叫关涵涵，今年我七岁了。
2: 你这个练功每天会练多长时间呀？
4: 三个小时。
2: 都练哪些内容呢？
4: 压腿、搬腿、三起三落、下腰、甩腰。
5: 而且我们的涵涵啊，特别能吃苦。他每次在练功的时候练到自己哭，但是他还是要坚持不能停。

0: 现在的武戏演员太少了啊、专业方面来说钻研武戏的也比较少，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爱好者在这么小的岁数能把这个寿州救驾这出戏这个片段拿出来能表演得这么好，我觉得我要给你点赞。
1: 他这个小白蟹说妹，这个小妹婆我感觉他神情并茂，那个小指头就是这，你看这个他都知道这是配合任务的，手眼身法步他都能用到这个任务上，这个孩子我感觉开戏窍。另外我感觉他演的又不夸张，一般人这个演不好很夸张都给他呀演的都有点的，但是我感觉他做得非常到位。
2: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位小朋友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线上观众的得分情况。高兰希3.1分，
3: 关涵涵96.9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2: 擂主评审团给高兰希打了100分。啊，呜
3: 呜。但是两位选手两轮过后的比分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4: 非常接近啊，
3: 7分。
2: 来，邀请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4: 我们就把这一票投给高兰希。
2: 高�兰希加上50分。
5: 高兰希的现场反应给你加分了，我把票投给你，
2: 谢谢，再加50分。
1: 我觉得我这一票打给高兰希。
2: 谢谢刘老师，
4: 谢谢，
2: 再加50分，
0: 我把票投给兰希，
2: 再加50分，
4: 谢谢
2: 胡老师，您这一票没有压力了，
1: 哎，支持一下关涵涵吧，
3: 关涵涵加上50分，
2: 祝贺高兰希。我们队又扳回来1分，
4: 2-2了。
3: 我们是为了给你们一点游戏的体验感啊！接下来我们要发挥这个全部的实力了哈。
2: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第5轮较量。

0: 这是我们今天第五轮的较量啊，有三个女孩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何依然，今年我八岁了。
0: 小何同学，
2: 小何同学，
0: 那边是老何，
2: 老何，老何在这儿呢，本家，
3: 我们不熟。
0: 小何同学，我听说你除了这个唱戏之外，也会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你给大家伙汇报一下。
1: 会芭蕾舞、游泳、打篮球、轮滑。
0: 打篮球、轮滑、游泳，运动，喜欢运动。我跟你说，我们随便展示一小手，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运动天赋。来，给大家来了你最强的运动方式
4: ，Lady Go！
5: 哇，超级柔软。
0: 再来一个难点的，
1: 食指和无名指叠一块，然后
2: 食指和无名指叠一块，
1: 握住中指
2: 给它弯下去。咦，要你不疼吗，孩子？不疼，可以的。擂主，请举个手，有人可以吗？不可以，老师们可以吗？
0: 胡老师可以，
2: 胡老师可以。
6: 哇，不错呀！
0: 胡老师来，难度升级了。刚才手上功夫，现在来身上功夫。
2: 大鹏展翅吧，这是。
5: 我还能再下来，我感觉和这个，我的天哪！
0: 孩子，我看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一定是一个练武奇才。那么这样，你来跳一段芭蕾舞吧，好不好？
1: 好。
0: 我再给你请一位搭档。哦。
7: 搞错了，再来。
0: 漂亮，谢谢。哇，
2: 你们这队长太加分了，我们队长也可以。来吧，张梅，你跳一段。
5: 我是硬骨头。
2: 那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对姐妹花。
8: 我叫陈雨桐，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今年十岁了。
9: 我叫陆小鹤，今年十岁了，我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
2: 都来自我们的这个中和
5: 曲
2: 艺之乡宝丰哈。我想问问苗苗，之前有听过河南坠子吗？因为今天两位唱的是河南坠子偷石榴。
5: 真的没听过。
2: 河南坠子是一种这个曲艺的这个形式哈，它就是节奏感特别强，而且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万物皆可坠子。
6: 你们的坠子是跟哪位老师学的？

0: 秋老师学的。
1: 邢玉秋来现场了吗？
2: 来
3: 了。
2: 那我们邀请一下我们的邢玉秋老师。
1: 掌声有请邢老师。
2: 我们的宝藏老师。
4: 我来自平顶山宝丰县。我这两个小妞，两个小妞学坠子，还望这个大家多多支持俺。
1: 来，有请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来，从亚伯开始，二选一。
5: 我想把票投给我们的姐妹花。
1: 好，姐妹花加上
6: 加
1: 上
6: 五十分。
2: 我把我的这一票，给陈雨桐和陆小鹤。
1: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
7: 我这一票投给姐妹花。
1: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
8: 我把票投给
1: 你们。
8: 姐妹花。
1: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最后一票，郭小金老师。
9: 我给何毅然小宝贝，鼓励他一下。
1: 小何同学加上五十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我们的姐妹花获得了361.8分，祝贺你们进入到复赛的比赛。今天的最后一组小朋友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再给你装漂亮的房，有一份背个新娘子船，背个新娘子船。起步背个狮子滚绣球，白步背个竹马乌汉船，追步背个黄金鱼精，吃一盆背个六个小船，几条船。瓜子花做花心瓜，要秋面红针亮亮粉当家，左右闪亮，一路闪亮粉当家，粉上好花。

0: 最后一轮投票，我们从我的开始，二选一。
1: 我这一票投给黄佩林。
2: 好嘞，
0: 黄佩林加上五十分，
3: 我把这个票投给黄佩林。
0: 胡老师，
4: 黄佩林。
0: 好，
5: 我把这一票给孔瑞泽。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国家，我们河南有这样好的例子。
2: 我们的瑞泽加上五十分，
4: 我把这一票打给小帅哥。
0: 好，谢谢
2: 瑞泽再加五十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是：
0: 黄佩林268.7分，
2: 瑞泽181.3分。
0: 祝贺黄佩林进入到复赛，祝贺。

0: 清晨，走街串巷的叫卖声回荡在古城中，唤醒了襄阳人新的一天。城墙根下的早餐摊前人声鼎沸，馍馍、锅盔、牛肉面，各种南北风味的早点，让人食欲大开。城墙外连通中国南北方的交织铁路穿江而过，不远处正在畅游汉江的冬泳爱好者扬起臂膀，划开一路水花，与信步江面时不时探出水面的水鸟相映成趣。一座千年古城就这样慢慢展现出了它的生机与活力。
1: 饥而乐哉襄阳人，万物联盟亲汉滨，语言青青微带秦，南通交广西俄民。欧阳修的这首诗作说出了昔日襄阳古城的繁华，也道出了襄阳人的个性。来到古城会发现，襄阳人习惯吃上一碗牛肉面，再配上一碗黄酒，这是古城餐桌上最常见的早餐组合。辛辣的牛肉面食与温润的酒水搭配，调和出了襄阳人骨子里的那份大度仗义与细腻柔情。
0: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地处汉江中游，它西接川陕，东临江汉，南通湘粤，北达中原。由于是连通四方的水路交通枢纽，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临江而筑的古城面积不大，只有2.5平方公里，周长7300多米的城墙被宽阔的护城河环绕，护城河最宽处达到250米，这是中国现存最宽的护城河，它和古老的城墙一起构筑起襄阳古城强大的防御体系。
2: 襄阳人把山水和坚固的城墙两者完美的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城，在全国上下发挥到了极致，它的攻防

0: 系统极为完善，它是最厉害的一座城。
1: 所以叫铁打的襄阳哈。
0: 所以叫铁打的襄阳。
2: 固若金汤的城镇守在连通南北、畅达东西的战略要冲之地，也就注定了它从2800多年前建成那刻起，就是天下重地。古人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记载：“湖广之行胜，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改朝换代的战争都会在这里展开一场厮杀。春秋时期，楚国国力日盛，力求北上图强，选择从襄阳一带出兵，穿过秦岭与桐柏山之间的豁口，直达中原，这是中国中部地区连接南北的主要通道。
3: 你把地图打开，汉城到这里一大拐弯，它的斜对面西北去就是洛阳，东北去就是郑州。所以楚国要北上争霸，啊，出来，你想想他的军队从哪里过活？他平时的交往、商业活动。物资供应从哪里过活？他在北边把仗打完了，他回来在哪里解散？就这个豆口这儿建一个豆口，后来就叫北京树。
2: 楚国人打通南北交通线后设立的北京树，渐渐发展成为贸易集散地，形成了汉江中游一处重要的渡口集镇。汉高祖刘邦时当地设县，古城因地处湘水之北而得名襄阳。东汉末年，天下群雄并起，中原战乱不断。为防止北方袁术大军南下，荆州刺史刘表把荆州治所迁到了襄阳，使这里成为统辖千里沃土的荆州首府。但那时的襄阳因为长期的战乱，民风彪悍，地方武装各立山头，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如何治理好这座城？刘表问计于当地谋士蒯良、蒯越。
3: 蒯良的建议就是要以仁义行政，安定荆州，给老百姓带来福利，老百姓是只要用福利你就好办了，蒯越就说这些地方武装好办，我跟他们很熟，我把他们招来，北边有这些真的守的，这个袁术来了什么用也没有，刘表就说好计。
1: 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有兵力也有人心，
3: 你这样就是刘表就说你这个蒯良你这个计划可以管长远，蒯越你这个计划可以管当下。实际上这两个经过在刘表最后的施政中间就全部运用了。
2: 外图安定，内行仁义的刘表在襄阳很快站稳了脚跟，原本豪强林立的襄阳也渐渐发展了起来，成为了那个战乱年代少有的一处避风港。饱受战祸的各地百姓拖家带口，或沿汉江而来，或经古道南下，一时间涌向襄阳的流民多达10万多户。为避中原战火，名士王粲、徐庶、诸葛亮等人也在那时迁到了襄阳。人口越来越多，很快就挤满了小城，于是刘表命人在旧城以东筑起一座新城，这就是今天襄阳城最早的雏形。
3: 他通过这个本地的地方势力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管理跟治理，行政来的流民其中有学术能力的人，他就让他开办教育，发展学识，整理古籍，让人民安居乐业，还要文化，要学习，要文献，要古籍，要音乐，要艺术。
1: 那到后期整个当地发展到一个什么样子？尤其是襄阳，
3: 当时他叫地方五千里，粮食口吃10年，老

0: 百姓都安居乐业啊，文化教育红红火火啊，学术界把它称为太学的南迁。
1: 刘表发挥众人所长，邀天下名士共治襄阳，古城因此成为乱世宁州。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在这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也为襄阳城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文化。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从众多的人文遗迹中感受到那个时代南北文化碰撞交融留下的记忆。襄阳城南的古隆中，古朴静谧的茅庐和三顾堂掩映在葱郁的林木间，它的主人就是随叔父投奔刘表而来的诸葛亮。襄阳汇聚四方的文化氛围，让年少的诸葛亮得以在这里广集众家之长，纵观天下大事，为后来提出三分天下的谋略打下了基础。诸葛亮也由此走向历史舞台，协助刘备成就一番蜀汉霸业。1000多年过去，三国纷争的过往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可刘表的故事却仍在古城中口耳相传。他保境安民、人尽其才的治理之策，成为了襄阳接纳包容的城市性格，世代流传。
2: 缓缓流淌的汉江水与坚固的城墙一起，构筑成了这座古城牢固的防御体系。宽阔的城墙历经沧桑，走在这里，仿佛每一块城砖都在向我们讲述着曾经金戈铁马的慷慨悲歌，也在向我们诉说着襄阳儿女的壮怀激烈。
1: 生长在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人，见惯了刀光剑影，也崇尚侠义之气。古城人有习武的传统，在古城中随处可以见到练拳舞剑的市民，一招一式刚猛沉稳，就像厚重的古城墙虽历经战火却巍然屹立，守护着这座千年古城。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它过去也是这样的砖墙吗？
4: 过去不是这样砖墙，过去的是土石城，这是这个南宋啊建立了以后，岳飞在襄阳呢把这个建成了前进的基地，前进基地就要修城了，修城都留下了痕迹啊。这是一个混到看里，也就是卧了的一个月字。
3: 哦，这样横着看，月字，
4: 月字就是我每回啊，我回到学生告诉学生的时候，你们都摸一摸呀，这一摸都几百年。
3: 所以可以从这个文字当中可以看出，很早期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城墙就加固了防御。
4: 对。
3: 那个时候是为了抵御什么样的
4: 人呢？那时候抵御呢？对方来的对敌人是不可逾越的，也扫不过去的，能够抵住他的一把剑刀剑子下来。
1: 今年77岁的李志和老人曾担任过襄阳市汉水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对古城的历史了如指掌。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当年岳飞为抵抗金兵南下，加固襄阳城墙，拓宽挖深护城河，才把襄阳打造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为百年后的宋元襄阳大战打下了基础。南宋末年，已经横扫欧洲饮马多瑙河的草原铁骑挥师南下，忽必烈采用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先攻襄阳，撤其汉壁的建议，希望快马弯刀的铁骑快速突破襄阳，攻入南宋。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壮烈的王朝更迭之战在襄阳打响。

0: 那个时候襄阳百姓面对这样一个漫长的战争，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1: 这威震大是弄烈，这个过去的在这个当时情况下一般人难以承受。我们襄阳呢是经历过这个战争的人们，为了生存，男的去世了，女的地上，老人去世了，孩子们地上，是全民的作战了，
0: 都上战场，
1: 都上战场，他们非常坚定。
2: 面对援军如潮水般的进攻，孤立无援的襄阳军民始终没有退缩，仍据险而守。但由于常年围困，城内早已弹尽粮绝。为了打通补给线，当地义士张顺、张贵带领一支3000百姓组成的义军，以轻舟百艘装满物资，杀入重围，抵达襄阳城。那时的襄阳已被围5年之久，援军的到来让城中军民士气大振。但不幸的是，数日后，当这支队伍乘夜出城袭击援军时，消息泄露，陷入敌军的埋伏，3000义士全部阵亡。
0: 那个时候他们出战的时候，当时他们内心其实是有这种誓死的决心。
1: 那是的，那汗水两岸，那敌人的这个准备是充分的，啊！而且高头大叔已经用上火炮了，在这里头呢，他们知道会牺牲的。可是呢，想到城内有这个宋朝的兄弟、宋朝的战士，所以说他们还要去。这种精神呢，人们想起来了，啊，也感到很敬佩。
2: 在襄阳军民的顽强防守下，襄阳城巍然屹立。援军见久攻不下，便隔着护城河用上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武器。古城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石质炮弹。
1: 我带你看一看，这是当年的宋元之战啊留下来的襄阳炮弹。
0: 这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这些炮弹大大小小，最重的有多少斤呢？
1: 最重的就是这个，有150斤。它呢，就这个，这炮射数据呢有300米。
0: 那个时候这样的炮弹怎么能够投射到古城当中？
1: 哎呀，那就是炮射一打，我们的护城河有200米，它打过了护城河，然后城墙，它也过了城墙，而且还入敌7次啊！人们感觉到了呢。感觉到恐怖。历史上700多年前的原子弹，它在人们心里中产生的影响很大。
2: 面对从天而降的炮弹，孤立无援的襄阳军民再也无法坚持下去。知府吕文焕不得不举城投降，长达6年的襄阳之战宣告结束。襄阳城破后不久，南宋临安城陷落，一个历史王朝就此走向覆灭。这场宋元战争史上最激烈持久的大战，也因襄阳人以数十万条生命坚守孤城6年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历史的硝烟远去，古城人又回到了平静的生活，古城慢慢恢复了生机。因为地处东西水运要冲，路接南北交通要道，古城的商贸慢慢兴旺了起来。一幅古老的图画记录下了古城曾经的繁华，如今古城里的手艺人把这幅画绣成了独具一格的金丝银线作品。
0: 哦，这是古城的画面。这样一幅画面要用到多少金丝银线？
3: 这幅画用的是500米银线，200米金线。
0: 如果换算成克

0: 数是多少啊？
1: 克数的话，金这边用的是200多克，银是500多克。
0: 怎么想到创作这样一幅画呢？
1: 这个水性歌，这个图画，它是乾隆5年。

0: 哦，就在这儿，
1: 对。
0: 哇，绣的就是以前的回忆呀。
2: 明清时期的襄阳，凭借汉水的航运之便，成为汉江中游最大的商贸重镇。鼎盛时期，沿江建起了31座码头，11个省的商人在此建起了会馆。依靠着南船北马，古城人过上了富足安乐的生活。陈老巷就是那时襄阳古城繁盛的缩影。
0: 当时繁华成什么样？
3: 这200米不到的一个街道上，40多家的商铺。然后呢，行商作贾都把他们的这个字号开在这里，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建筑风格。你看，有这样的石库门。
0: 这是石库门。
3: 然后码头墙也有。徽派的码头墙。然后我们当然更多的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木板房了。襄阳也是一座这个南北交汇，而具有这个强烈包容性的城市。
2: 老街旧巷中风格迥异的建筑记载着往昔岁月，小院老屋中，古城人过着温暖雅趣的日子。古往今来，古城在战火来临时关闭城门，护佑着城中的百姓；在和平时期则打开城门，接纳着八方来客。20世纪6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了一场由东向西的工业战略大转移。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襄阳古城，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40多家国家级重点企业迁到了襄阳，数以万计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来到襄阳，古城又一次张开了接纳包容的臂膀。为了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4万多襄阳人参加到了工厂企业的建设中，农闲时更是有10万多人参与其中。李来毛就是当时文字603厂的一名襄阳人。
0: 那个时候你们对于要来的这些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4: 应该说是期待吧，无论是天南海北客嘛，来都是襄阳人。就在这儿讲的，这是过去我们老人传下的土话，确确实实的，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都在一起，以后对襄阳、对长岭，都得一家人了。
0: 那个时候觉得是一家人，将来肯定要长期在一块儿，像家人一样。
4: 对，都想着以后工作都在一块儿了，都是脚缝脚的，我们那脚缝脚。
2: 在古城人满心欢喜的期待中，天南地北的技术人员纷纷来到襄阳。今年已经90岁的于荣富老人，就是在那个年代随着工厂迁到了襄阳。当他从上海来到襄阳，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发现刚招进工厂的当地工人，由于技术生疏，生产根本无法正常开展。
4: 他确实很需要学习提高技术，因为这个时候都是上海来的噻，上海也希望他们技术也很快的也提高上去，技术要能够掌握好，也准备培养他们呢，就是双方都有这个要求，都有这个心理啊，都有这个希望，都有这个要求。
2: 热情包容的襄阳人在生活上关照着远方来的技术骨干。来自全国各地的师傅们也尽心尽力地传授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时许多中国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在襄阳古城中运转了起来，文字603厂也很快实现了满负荷生产。
0: 这是以前是干嘛的呢？这个地方这么大？
4: 就发行仓库的，就专门放书。
0: 那时候都印什么样的书啊？
4: 四大名著，
5: 资治通鉴，
4: 还有的那个《二十四史》，
1: 多赢多赢。

0: 教材、小说、文学这些作品。
1: 对。
0: 哎，我看墙上写这些字是地名是吧？
1: 当时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个墙上写这么多地名？
2: 全部要送到发行，用那个大卡车，就全国各地直接送过去。
3: 那是一段襄阳古城里激情燃烧的岁月，印刷厂、制药厂、机械厂、桥梁厂陆续投入了生产，产品通过便捷的水路交通运往全国各地。时光荏苒，那些半个世纪前来到襄阳的年轻人都渐渐老去，他们用青春岁月把古城建成了共和国新的工业重镇。直到今天，襄阳仍然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今天的襄阳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更新着，因为具有完善的工业基础，一座汽车新城正在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新的力量。查家运大学毕业后，来到襄阳工作已经24年，如今他是一名汽车安全检测员。
0: 这种安全测试对于汽车的这种安全使用，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
4: 如果这辆车辆在用户手中一旦出现我们因为车的质量的问题发生安全的话，往往就涉及到一个家庭的幸福。
3: 千百年的岁月里，古老的襄阳城用坚实的城墙为百姓筑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今天的襄阳用现代化的汽车检测手段为中国人的安全保驾护航。作为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这里承担着大量的安全检测任务。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前来送检的车辆越来越多。为了实现不同环境下的检测效果，科技人员把航天技术引入，汽车环境风洞实验室应运而生。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是完全自主研发的吗？
4: 是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像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环境风洞是我们国内首个我们自己团队建设的。
0: 这个能够模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4: 能够模拟温度、高低温，然后湿度，然后雨雪、阳光，然后还有给汽车的那个进行主力模拟。
3: 试验室里的呼风唤雨，让中国的汽车检测更加安全。2020年，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0多台新款汽车从这里安全驶出，现代化的试车场如同厚厚的古城墙一样，成为今天中国乘车人的安全防护墙。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紧扣时代脉搏的襄阳人从来没有停下融合创新的脚步。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挥洒他们的青春与热情。古城一如既往地接纳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人，积蓄着未来的发展力量。
0: 襄阳周望古来雄，其旧相传有素风。回望过往，这座有着近乎完美的军事攻防体系的古老城池，凝聚了先辈们的无穷智慧。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勇敢侠义的襄阳人从未退缩。与其说是坚固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守护了古城，不如说是世世代代的襄阳人共同铸就了这座铁打襄阳。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继续去领略这座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你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是啊，是我。
1: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按的是啥心啊？
0: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1: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四六子了吗？
0: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1: 我不喜欢他。
0: 那你喜欢谁呀？
1: 我喜欢彭亮哥。
0: 彭亮是谁？
1: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0: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1: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0: 哎，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1: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啊，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1: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0: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1: 看他谁敢。
0: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1: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1: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3: 问我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1: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3: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3: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
3: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1: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1: 开啥会呀？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1: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3: 没啥好事儿。哎呀，赢了，又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吗？我看见好就收吧。
4: 你懂个屁！
3: 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4: 林哥，赌啊！
5: 发牌。

0: 林哥，林哥，哎呦，赢了！林哥，这些手进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好，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1: 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咋的？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2: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 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0: 林哥。

0: 别动！嗯，滚！我他妈看你像八路！对不起，就别玩了！我看你才像八路！去！你打我！住手！打我！我跟三口！你给我站住！你站住了你！打过来！招死了你！二妮兄弟，没事吧？
1: 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给他们一般见识，别给他们一般见识。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想造反？
0: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2: 我他妈记着你！
1: 行了行了行了。阿佩，你看那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0: 行了行了，
3: 林哥，咱白忙活了。
0: 都怪他们，
3: 那是。这样，哪天呢，我请精队长喝酒啊？哼，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战场。
0: 行行行行，妈的！
3: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4: 洪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3: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
0: 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正好歹，场囊，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
0: 老洪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哎，没事了啊！
6: 刘掌柜，听领教，别干扰我！哎，再干扰我，打你！打人不轻！哎，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掌柜评评理去。
3: 是王掌柜。
0: 走。
3: 嗯，
7: 王哥，哎，那咱……
3: 王掌柜，咋回事？
7: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8: 俺就打他一拳。
3: 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嗯，你看，20块钱够。
7: 哎呀，刘老板，
0: 算了，我不要了，
7: 不要了。
0: 洪哥给的。
7: 哎，你看，
0: 收下吧。
7: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

0: 告辞了，告辞了。
1: 王掌柜，慢走。
0: 走吧，我们走。
2: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1: 滚回去！你给我进去！
2: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
3: 鲁哥，
2: 俺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1: 哎，少说两句吧。
2: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4: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5: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1: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6: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1: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6: 老黄，
1: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7: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7: 喝着！吃菜吃菜吃菜！
6: 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7: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6: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7: 哎，你给我收着。
6: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8: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6: 哎，是是是。
7: 痛快，收下收下。哎，二头，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8: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7: 来
8: 来
7: 来来，干
8: 干
7: 干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6: 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0: 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0: 要有大行动了，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郑队方，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啊！
0: 这不是你，
1: 不过，郑队方，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0: 那让菊花陪你啊？
2: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啊？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告辞，告辞。
0: 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3: 矿里有100多锭鬼子打的帐篷，
4: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5: 啊，阿傻，
3: 30多个。
4: 30多个。
3: 嗯。
4: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3: 对，
1: 老胡，老胡。
4: 哎，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胡，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4: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4: 嗯，你说的对。
6: 哎，亮子哥，
7: 啊，
6: 好不好看呐？
7: 啊，
6: 哎，
7: 鬼子3天2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6: 我知道，我不回去。
7: 哎哎哎，
8: 兰妮姐，
7: 小波，
8: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6: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哎，
8: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7: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6: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8: 行了，兰妮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7: 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8: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妮姐身边站的田六子？
7: 你说啥呀？
6: 哎，咱俩去照，小破。
8: 嗯，
6: 走
8: 走。
7: 哎，小波，小波，
6: 走啊！
9: 好吧。
10: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1: 好嘞。
10: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4: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10: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4: 九哥
10: 啊，
4: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10: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4: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

0: 依我看，咱哥俩，
1: 胡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胡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哎，兰妮儿，相你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郭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3: 你喊！呀！
4: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5: 走
6: 走走，走吧你。
0: 亮子哥，哎
2: 呦，走，
4: 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来来来，看不出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4: 妈的，我他妈的跟你小子没完。
7: 站住，跑什么跑？
0: 哥
7: 啊，又闯祸了吧？韩妮儿，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7: 师傅，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8: 哎，我，
7: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7: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兰妮儿，师傅说的有道理。

0: 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0: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鲁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嗯啊。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啊，
3: 鲁哥，你要剃头啊？
1: 嗯。冯大爷，喝口水。
4: 哎。
1: 坐吧。
4: 啊，
1: 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
4: 哎，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
1: 啊。
4: 咱们苏鲁支队和幺幺五师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
1: 你说，
0: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这是真的？真的。
1: 看把你高兴的！再喝点水。哎，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0: 废话。
1: 将军。
2: 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3: 嗨，
1: 冈
4: 村君。
1: 嗨，
3: 你要好好配合他。嗨。
5: 哎，各级哥。
6: 哎，
5: 让
6: 一
5: 让，
6: 让
5: 一
6: 让，
5: 让
6: 一
5: 让，
6: 让一让，
5: 让一让。
6: 让一让。
7: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8: 你是刘掌柜吧？
9: 师傅，你是俺是西村杂货店的。哦，
8: 走走，屋里谈。
9: 来，
1: 150斤，记着，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9: 来，王强，你来一下。
1: 哎，好，
9: 老胡，有啥事儿？
10: 我去徐村办点事儿，
9: 你照看一下贵房，
1: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0: 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1: 哎，老公，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1: 好。
2: 哎，来来来，丞相
1: 呀，
2: 快点。
1: 你啊，到会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3: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
4: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3: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4: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3: 别瞎说。
0: 好，走吧。
3: 好。
6: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3: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
6: 来，那我招呼他们去
4: 干活。
7: 慢走啊，
3: 快去走吧。
7: 您下次再来啊。哎，你照看一下。
6: 哎，
7: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0: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7: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0: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7: 是啊，是啊。
8: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7: 哟，来了。
9: 刘掌柜，等急了吧？
0: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1: 好。

0: 抽烟？
1: 啊不，早就戒了。老洪啊，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1: 哦，
2: 哎呦，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查了。
2: 好，
0: 你跟我走。
2: 好。

0: 小波，
1: 哎，
0: 记下啊。
2: 好，
0: 一百二十斤。
1: 好嘞。
0: 好，拿走。
1: 哎，来，
0: 一百三十斤。130斤。
1: 哎，拿走。
0: 刘掌柜，去哪了？
1: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0: 没问题。
1: 好。哎，老黄啊。
0: 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我跟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1: 哎，站住！嗯，两民证拿出来。哎，
0: 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1: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
1: 刘掌柜。
0: 啊，四口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1: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1: 好，
0: 四口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1: 谢谢刘掌柜。
0: 哦，立正，
1: 对，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立正，改名字。
3: 二叔子，
0: 好，
1: 让他们走吧。
0: 好嘞，给你啊，
1: 谢了啊，
0: 走吧，走吧。
1: 辛苦啊！
0: 我是四口子，
1: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摊上去喝酒啊！
1: 好嘞，
0: 走。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这算不上。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啊，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像吗？没问题，走吧。哎，大哥，你回来了。
4: 花儿，
1: 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4: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5: 正月里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李先生，请坐。
1: 好，
2: 那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3: 就是快开饭吧。
2: 好，李先生，请坐。
1: 老洪，
4: 听说来了，哪儿呢？
2: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1: 王强，
2: 哎，你好。
1: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2: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
1: 俺看像个放羊的。
2: 嘿，
1: 好，
2: 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他耍心眼子，看咋收拾他。
1: 哎，这。
2: 来，准备啊，
3: 来来，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0: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4: 闻着就香啊。
3: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齐村，说不定是这个
0: 啊。保禄，
3: 哎呀，
4: 今天输了，
3: 你瞎嚷什么呀？
5: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0: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5: 啊，
0: 来了，扎好了，
5: 来了，好帽扎上。

0: 你他妈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1: 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2: 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
3: 长在定后头啊，无愧手啊，定后头啊，无愧手啊，六六六啊，八匹马。说了说了，喝喝喝喝喝喝喝喝！辛苦啊，跟我一起来，敬李先生酒。都是不好高手。哎，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4: 来来，我敬你一杯，
5: 喝一碗。来喝，
1: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0: 哎，对，喝呀，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喝呀，喝呀，
1: 这酒，哦，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
0: 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行了，
1: 散了吧。嗯，
0: 走吧。
1: 哎，
0: 李先生，喝一个。
1: 王二喜，
0: 嗯，嗯，嗯。
1: 行，
6: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1: 哎，知道了，
6: 好了，
1: 好了，
6: 好，
1: 走吧。

0: 我跟大伙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嗯，我就看出来了。
1: 就你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来，喝着，等等，喝着，来喝，
2: 来，
1: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
1: 啊，还没喝够呢，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来！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 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4: 啊，
1: 撤了，
4: 撤！快撤！

0: 正式成立，任命刘红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1: 好
2: 好好，
1: 太好了，
3: 就太好了。
4: 红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1: 啊，是有多少人？
5: 1000多人吧。
6: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5: 听政委讲话。
0: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5: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7: 哎，红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8: 是啊，红哥，你咋不当啊？
2: 红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5: 你胡扯啥？
2: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8: 对呀，
1: 是啊，没有红哥哪来的铁道队？
8: 是啊，红哥你该当政委。
2: 对呀，红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8: 对，红哥，
7: 红哥
8: 你当吧。
2: 对，你该当政委。红哥，政委是你的。
1: 大哥当政委。
2: 行了，你当政委。
5: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9: 钢刺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10: 钢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9: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10: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9: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10: 我明白了。
2: 哎呀，正得劲儿这领子。
5: 来，我给你扣上。
2: 行了，
5: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2: 还戴帽子？
5: 哎，转过身来。哎，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2: 可是，
5: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0: 我说老红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1: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2: 干啥了？
1: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0: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
1: 哎，

0: 嗨，我走了啊。
1: 老黄，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0: 穿什么？
2: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3: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2: 应该的，
4: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2: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4: 二头，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2: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4: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2: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4: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啊。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3: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4: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还
2: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4: 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收他。
0: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2: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0: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5: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2: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0: 政委，你有啥高招？
5: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0: 我政委，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5: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0: 那可就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5: 行啊。
6: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请进去看看。

0: 金山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2: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2: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2: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2: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咋又喝酒呢？
3: 你还陪着喝？哎，
4: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5: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2: 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6: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6: 希骆驼是谁啊？
7: 希特勒。
6: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西沙。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4: 哎，
3: 接着，
4: 哎
0: 哎，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5: 哎呦，哎呦，哎呦，
3: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5: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
5: 哎呀，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5: 哎，不好说呀。谢。

0: 啊，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1: 又去打牌呢？
0: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儿？
0: 我这，强哥，
1: 来来来来，
0: 我走了。
2: 哎，没人，你走，回来。
0: 哎，来来来，
1: 强哥，亮子哥找你点事儿。
3: 啥事啊？
1: 哎，走走，你去了，小侄子。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8:30了。
1: 8:30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1: 政委，
0: 嗯，
1: 别泄气啊！
0: 啊，没有。
1: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王强，
2: 啊，
1: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鲁哥，过来一下。哎，
1: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2: 大伙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嘿，今天发红利啊！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2: 哎，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3: 哎，鲁哥。 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2: 今天晚上，这个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小，嘿，
4: 好啊，
2: 大伙都来了。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4: 跟着我干啥？啊，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2: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4: 等着吧。
2: 啊，等着。
4: 嗯，
2: 走走。
4: 嗯。
2: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
4: 林大哥没来，你们以为我今天真跟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5: 洪哥，林中可没来啊？
4: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嗯，开始吧。
5: 怎么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6: 不认识。
5: 这个字念劳。

0: 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1: 劳动，
0: 劳动，
1: 劳动，
0: 劳动，
1: 劳动，劳动。
0: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1: 劳动，
0: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2: 张班长，
3: 哎，
2: 有空过来喝酒啊。
3: 好好。
0: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 政委啊，
0: 嗯，
4: 啥叫猿呢？
0: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4: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0: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4: 啊，知道
3: 知道，
4: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3: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4: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3: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5: 不，这不是
3: 你还是政委呢你？
5: 王二金，卢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4: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5: 陆汉，
4: 你打我？好，
5: 老红，我看你欠揍
4: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哎，我
5: 别
4: 练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5: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4: 老红，哪有那个熊的？滚就滚！
5: 小鹏
3: 哥，咱们走！
5: 陆汉，
4: 走！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5: 走，
4: 陆汉，
5: 走！
4: 哎，咱们走！
5: 花儿，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2: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
4: 强哥，强哥，
2: 哎，
4: 强哥，强，我们不干，
2: 回来！
4: 哎，
2: 陆亮，
3: 黄二喜，
2: 彭亮。
0: 老红啊，
5: 哎，
0: 你呀、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5: 政委，
0: 嗯，
5: 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2: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0: 老黄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
0: 嗯，
5: 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0: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5: 哎，
4: 红哥，
6: 啥事儿？
4: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5: 他们想咋样？
4: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0: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啊！
5: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4: 红哥，这
5: 愣着干啥？快去呀、啊！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容他吗？
5: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7: 老板，
8: 哎，
7: 再来碗粥。
8: 好嘞，
9: 再给一毛钱。

0: 啊？李先生，
1: 啊，坐吧。老板，
2: 哎，
1: 来俩馒头一碗粥。
2: 好嘞。
1: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
3: 我没脸回去。
1: 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3: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1: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3: 嗯，
1: 我先走了。

0: 哟，孩太爹，你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
1: 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
0: 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
0: 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1: 李先生，
0: 就是探厂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
1: 嗯。
0: 哎，
2: 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1: 红哥。
3: 林中，进来呀、啊！
1: 哎，红哥，
4: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4: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租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3: 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4: 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3: 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哎，林中兄弟，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5: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好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2: 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3: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2: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3: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 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 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炭厂，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小波，别再说了，怕这心里。
1: 难受，狄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 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2: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厂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慰慰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呀。
2: 搞，
0: 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

0: 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1: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
1: 好，小波，咱们走。
2: 鲁哥，走了啊。
3: 哎，您的
4: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5: 我早就领教了，
4: 别往心里去。
6: 二位要点什么？
7: 来4瓶白干酒。
6: 好嘞，
4: 快点啊！
6: 哎，
4: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7: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4: 他敢！
6: 酒来嘞，二位。
7: 哎，拿这个。
4: 来，收下收下，
7: 这个。
4: 走。
7: 你看这，
4: 郑外啊，你就放心吧啊。
7: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4: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7: 啊，
4: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在家呢。
7: 哈。哎，是不是病了？
4: 鲁汉。
1: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姚姐。
4: 回头看看谁来了。
7: 鲁汉兄弟。
4: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
1: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4: 哼，你给我起来！哎，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7: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1: 你跟俺喝酒？
7: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1: 你会喝？
7: 哼，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1: 喝就喝。
8: 探运，前面就是探厂。
1: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7: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1: 好，喝
7: 来。

罗汉兄弟，我喜欢你这样人。好，爽快。

0: 这就是探长。
1: 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啊，
2: 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啊，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是吗？ 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场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

0: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1: 好，
0: 太君里边请。
1: 里边请。
0: 太君。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0: 哎，股份。
3: 嗯，你得实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0: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交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0: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太君过目。
2: 彭亮，
4: 哎，
2: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太君看看。
4: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太君请抽烟。
4: 嗯，
2: 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4: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4: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4: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0: 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

0: 呵，哎，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啊！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1: 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啊！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2: 喝。
1: 哎，政委，你不能喝了。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
2: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3: 你真服了啊！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4: 二喜哥，
2: 哎，
4: 咱歇歇吧。
2: 哎。

0: 你走不动了，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哎，二喜哥，二喜哥，哎哎哎，二喜哥，二喜哥。
1: 来了，你又咋的了？脚扭了。哎，
0: 小坡，啊，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1: 嗯。
2: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3: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1: 哎，
3: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 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4: 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5: 红哥，
1: 哎哎，
5: 政委，
4: 这咋回事啊？
5: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4: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的汉子。 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啊，真会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啊？
5: 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4: 那，
5: 咋回事？老混账，他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4: 啊？这我
5: 算了，
4: 小波跟黄二呢？啊。 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5: 王强，你照顾政委，跑了，跟我走。
4: 好。
5: 嗯，你我，
4: 去，端凉水，端凉水。哎，
6: 咱可是好兄弟了。

0: 是不是花儿？红哥，哎，小波呢？还在遛狗，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别来了。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1: 天下皆传。

0: 他脚崴了，
1: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啊。
0: 我这
2: 行了、哎、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1: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红哥，
1: 是个干女人。
3: 哪来的？
4: 哎，
5: 八哥，
4: 怎么都不说话了？小坡的被捕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里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0: 政委，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坡，是我。
1: 行了，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2: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坡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你啊，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2: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1: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0: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3: 妈的，给我上刑！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2: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

0: 演的呀！啊！
1: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0: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1: 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啊！
0: 太君，我说，
2: 李迪，快快的说，快快的！
0: 我说，
1: 好，说吧。
0: 我想撒尿。
1: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5: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酷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5: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6: 好。

0: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1: 咋堆出来的？
0: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2: 对呀，对呀，对呀，
3: 说得好，说得
4: 对。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2: 对对对，
5: 是啊，
6: 就是
5: 就是。
0: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2: 对对对对，
7: 说得好。哎呀，真是
4: 的。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8: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2: 对对对对，
9: 说的是好。
0: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2: 是是，
0: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

0: 走。
1: 红哥，回来了。
2: 啊。
1: 来
3: 来来来来，
1: 走。
3: 什么时候？哎呀，
1: 一百二十斤。
3: 啊，一百二十斤。
0: 哎，
3: 走，来来，拿走拿走。快，来这个。
1: 柱子，抬上来。
3: 哎，
0: 好。
1: 来。
4: 红哥回来了。
2: 嗯。
5: 红哥回来了，
2: 这华子咋回事？
5: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2: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十八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5: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啊，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2: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5: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2: 这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2: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5: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0: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0: 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0: 是。
2: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3: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4: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2: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4: 好。哎，王强，
3: 嗯，
4: 你说呢？
3: 这事交给我了。啊哈！
5: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3: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夫。
5: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3: 对对对，丁队夫在家吧？
5: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3: 拿这个。
5: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3: 丁队夫。丁队夫，
5: 快坐，快坐呀！
3: 这个丁队夫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5: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3: 啊啊，
5: 你找他有事啊？
3: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5: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3: 哟，耶，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5: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3: 哎，嫂子，要是丁队夫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5: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3: 不不不，丁队夫。既然丁队夫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5: 哎，二头，
4: 干哈？
3: 丁队夫，
5: 呀，二牛回来了。
4: 啊，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3: 刚到。
4: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辛苦了啊。
4: 哎，还挺甜。
3: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4: 找我有事啊？
3: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4: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3: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4: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你
3: 嫌少？
4: 那好，我收了。
3: 应该的。
4: 王头，
3: 哎，
4: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3: 哦。
4: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3: 哦，
4: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
3: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4: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3: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2: 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4: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2: 哎，王强，
3: 嗯，
2: 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3: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支。
4: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边的情况啊。
3: 行。

0: 行。
1: 卖香烟了。
2: 青菜了。
1: 香烟。卖香烟了。
2: 青菜了。
3: 包子喽。
1: 香烟，香
4: 烟。
1: 卖香烟了。
5: 煎饼，
6: 煎饼。
3: 煎饼了。
0: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7: 那买东西咋办呢？
0: 买东西得走大门。
7: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0: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7: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快点走，走
8: 走走走，马上走。
7: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0: 不穿吃啥？
7: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0: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7: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0: 上岗不许抽烟。
9: 王三，
10: 王三，你好吗，朋友？
7: 想死你了，
10: 我也想你呀。
7: 哎，
10: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7: 我得发财，小小的，他运发财，大大的。
10: 哎，
7: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0: 有喜有喜，
7: 哎，
10: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7: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0: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7: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0: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7: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0: 那行，我带你去。
7: 哎，好。
11: 啊，太监，
10: 来，进来。
7: 哎。
10: 嗯，王三，过来。
7: 他不让我进。
11: 哎，哦，他不，他
10: 你，那个，混蛋的，你死了死了你！好了，开路。
7: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10: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2: 啊，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2: 哎，哈哈。
10: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7: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13: 李弟，王嫂。
10: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哎，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急着用
0: 啊。
2: 李晨，嗯，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武馆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
0: 嗨，
1: 给钱，这就走啊。再见，
0: 谢谢。

0: 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要窜稀。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
1: 哎，你
0: 去吧。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弟，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呀。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嗯，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2: 金山掌柜，
0: 哎，金山掌柜，
2: 你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他到底去哪儿？你弟讲油。哦，哎，所里的娃阿西塔。你弟快点出去，厕所的那边。快点，快！哎，小阿西，快快点啊！哎，快快点！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 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3: 啥办法？
0: 挖洞。
3: 啊，挖洞！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掏墙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古怪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走。
4: 快点，好，快点，快点！你弟这边。

0: 快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哦。
1: 嗯，谁的干活？
2: 明白，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喂，按摩的，快快的，好，快点。 为什么停下来了？

0: 啊，嘿，林兄啊，道钉都准备好了吧？啊，准备好了，
1: 绳子没有。
2: 哦，来，
3: 没问题吧？
0: 好，看这家伙，奶奶的，俺总算等到这个机会了。
3: 你可别莽撞啊，今天可是第一次打鬼子，
0: 急死俺了，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日的去。好，我看看。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政委，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
2: 小坡，
3: 洪哥，
2: 小坡。
4: 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陆哥，
5: 想死俺了！俺还以为你……陆汉，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4: 狗日的，洪哥，下命令吧！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5: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6: 清楚了。
5: 出发，
6: 走，
5: 走，
2: 一组给我来，
6: 跟我来，二组，
4: 三组的，
2: 你在家歇，
4: 三组的，跟我走。回来再聊啊。
5: 四组，走。
4: 哎，洪
5: 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4: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5: 哎，政委，我也去吧。
4: 不，小波。
5: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4: 啊，我没事儿，听话，走。
5: 哎，哎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7: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5: 哎，那我也去报仇。
7: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5: 哎，亮子哥，
7: 小波，听话，回去。
5: 哎。

0: 你们两个早都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老黄，开始行动。
1: 红哥，小红，你咋来了？我要报仇！
0: 你快回去！
1: 不，
0: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还没好。
1: 去，发信号。
0: 好。

0: 你的身份证给我。
1: 铁道游击队。

0: 去你的，
1: 小布。

0: 都到几点了？
1: 去了，
0: 撤！好，快点，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走，跟上。二组，来，快跟上，快！
1: 快点，快点，快点！老胡，
2: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3: 到齐了，
1: 到齐了！
2: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2: 对，
1: 跟他理了，跟他理了，
2: 理了！
1: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讲话啊！
2: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1: 哎，好，
4: 听见了，
1: 好了，好，撤吧。
2: 好，大伙撤。
5: 好，
1: 走，
2: 走，
1: 走，
2: 跟我走，
1: 一组，
2: 你们
1: 走，
2: 三组
1: 撤，
2: 快，
1: 快走，
2: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哎啊，杨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3: 不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2: 不知道谁干的啊。
4: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您这剑走无敌。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
3: 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1: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0: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2: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0: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1: 可以。哎，王强，
2: 啊，
1: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2: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黄二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大洋行的事儿，他都知道。

0: 啊，混哥，这事儿全怪我。
1: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擦枪？喊！
0: 我
1: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0: 我清楚啊！
1: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花子给我交来！

0: 坤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1: 是好了，儿子，
3: 华子，
1: 华子
3: 怎么了？你杀了我，剐了我，杀了我，剐了我！你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照。
1: 走啊，快走啊你！
3: 你进了探厂吧，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我进探厂就是长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4: 你就说说吧。好，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5: 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6: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7: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6: 对，
7: 说的对，
6: 把他端了。
4: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7: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6: 来得正好，
8: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下。
9: 是。
4: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0: 好嘞，
7: 哎，政委，我去迎一下。
6: 喝酒，
11: 来
6: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11: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7: 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2: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3: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12: 快点，快点，
13: 你这
12: 都在这儿呢啊！
13: 给你。
12: 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4: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

0: 你的什么人？哪里的见过？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
0: 嗯，
1: 二头家，烧焦的。
2: 哎呀，太君，你得到他家查过。
1: 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3: 你的，
4: 啊，啊，
0: 有戏。
3: 来，
4: 你，
0: 太君，
4: 快拿出来。
0: 李征，张坊先生。
4: 啊，
5: 什么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哎，
4: 你的。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1: 啊，我是苍山人。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1: 8月29。
4: 啊？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1: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1: 啊，在曲阜。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0: 哎，领钱了。弟兄们，接着来啊！上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3: 继续玩，继续玩，
0: 接着玩。来，
4: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5: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4: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6: 老胡，
5: 王强，
6: 政委，
5: 王强，情况咋样？
6: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5: 好，来抽烟。
6: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4: 哎，老黄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5: 好。
7: 谈场地，可以大大的。
8: 是啊，太君。
7: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8: 啊，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7: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炭厂的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一点大大的。
8: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啊、

0: 贵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1: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0: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1: 注意搜集探长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0: 是太君。
2: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
2: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长。
4: 啊，
5: 放弃探长？
4: 这能行吗？咋这样啊？
6: 政委，
4: 你说，
6: 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长，那不太可惜了吗？
4: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7: 就是说的
8: 就是啊，
3: 是啊。离开探长还有麦子煎饼吗？
9: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8: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0: 说的是。
9: 红哥，啊，不走！
11: 对
12: 对对对，
11: 不能走！
12: 不能走！红哥，
11: 红哥，
12: 不能走！
11: 红哥，
12: 不能走！
11: 红哥，
12: 不能走！
11: 不能走！
12: 不能走！
13: 吵啥吵？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6: 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3: 大伙儿听政委的。
14: 老红，华子闯祸了。
15: 怎么？
14: 他闯大祸了。
13: 咋回事？
14: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3: 到底咋回事？
14: 别说了。老胡，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儿给露出去了。
13: 啥？
14: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13: 你哪来的？
2: 老胡，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3: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2: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3: 好。
0: 太君，
1: 什么事？
0: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1: 怎么知道的？
16: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义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1: 有戏，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的行动，搜查探长。
16: 嗨嗨。
13: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2: 好，
13: 恒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0: 放心吧。
13: 好，
2: 都明白了。
9: 明白了，
2: 马上准备。
9: 走。
0: 枪哥在城西等着我们了。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子，华子。

不准放走一个。

0: 您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俺不是不想走，俺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
4: 对，
5: 别这么说。
3: 对，
5: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6: 哎，我们就是要
7: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5: 好，同志们，走了，
8: 走
5: 吧，
8: 走
1: 走
8: 走，
1: 快，
8: 跟
1: 上好了，
3: 跟上，跟上，
1: 走，
3: 走
1: 走。
3: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9: 你看你那个熊眼，
3: 我毙了你！
1: 滚！
10: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审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10: 嗯。
0: 太君走。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1: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清楚了，
2: 是李庄。
11: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5: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
5: 来，
0: 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1: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180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5: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1: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0: 好，走，
2: 冯大爷，走。
11: 哎。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嗯，

0: 谁呀？
1: 凤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0: 干什么？
1: 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
0: 哎呀，你别干！哎呀，你看什么？
1: 哎呀，
0: 看眼睛！
1: 哎，快快！
0: 哎，你看，
1: 怀表。哎，哪弄来的？
0: 这是大洋王的战利品。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听。
0: 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2: 对，
1: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3: 喝点水吧。
2: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2: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2: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3: 啊，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啊，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3: 啊，政委。
0: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2: 别叫了，
3: 喝点水。
2: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

0: 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1: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0: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1: 队长，你看。嗯，
2: 那咱走吧。
3: 好。
1: 哎，
2: 我们走了。
3: 我们走了。
1: 好，
0: 再喝点水吧。
2: 不了，
1: 不了，走了。
4: 方大人，
1: 哎，
4: 政委，
3: 怎么走？啊，方林嫂，嗯，我们先走了。
0: 有空常过来。
3: 好，走吧。
1: 啊，走吧。
2: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0: 啊，别这么说。
2: 那我们走了。
0: 慢走啊。
2: 哎。
4: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您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5: 这是谁？
4: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5: 嗯，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4: 哎，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5: 嗯，

明白，是。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

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啦！小鬼子，我是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

0: 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营中小包，
0: 哎，
2: 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洪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手
6: 洪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啊。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洪哥，
8: 哎呀，终于到了。
7: 洪哥，
9: 老王，
7: 政委，政委
9: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哎
9: 呀，老洪哥，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1: 哈哈，
7: 好。
1: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洪哥，我们跟你干了。
11: 洪哥干。
2: 华子呢？
1: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7: 洪哥，
12: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
1: 红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2: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3: 就这样，
4: 我跟着你一起干了。
5: 兄弟们，有种，有种，我答应你们！
6: 好，好，好，
7: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8: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7: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8: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
1: 嗯，
0: 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

0: 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
7: 天天撞到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这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个真枪和军枪，
9: 你
8: 想？
9: 哎，你这就是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10: 哎，好，这个想法好。
11: 对啊，
3: 同志们，
11: 是啊，
8: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抢来的。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大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嗯。

0: 是啊，还有呢。
1: 哎，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
1: 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十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0: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1: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0: 那当然。
1: 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
3: 好好好，
2: 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不用，大娘。
4: 周子，哎，
3: 行了行了，小伙子，
4: 把你们好好，
2: 您回屋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了。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啊！嗯，啊，
3: 真想不到在这土旮旯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
3: 嗯，
5: 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0: 哎呀，有人！来吧，没人！来呀！花，哎呀，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1: 走，鲁哥，你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做到女人怀里去了！
0: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
2: 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3: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可要咋收拾你？走，
2: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3: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2: 啥任务？
3: 军中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3: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了。
2: 也是，
3: 沈某，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0: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1: 哎呀，陆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2: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3: 找枪啊！
4: 对，
1: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4: 是啊，
2: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4: 这，
2: 去！
3: 哼，
2: 凭啥？你说凭啥？
3: 嗯。
2: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3: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2: 咋办？把人放了！
3: 啊，
5: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3: 对呀，
1: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3: 对，不能向着他们，
2: 都住嘴！给人道歉去。
5: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3: 走。
2: 都站住！
5: 他奶奶的，真晦气！
4: 鲁哥，搞到钱了吗？
5: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去去去！
1: 花儿，怎么回事？
6: 去问政委去。
4: 哼！哎，
3: 怎么了？
4: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7: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4: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8: 是啊。
7: 来来来来，坐下说。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8: 是。
7: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8: 是啊。
7: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8: 对，是。
7: 来来来，
6: 好。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5: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3: 哼！鹿晗，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
5: 咋过头了？喝酒，来。
7: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5: 心烦，
6: 有气。
3: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5: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6: 是啊。
7: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鹿晗，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0: 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1: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2: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2: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3: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2: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的吧。
3: 鲁汉你疯了。
4: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2: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3: 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2: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3: 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2: 你都把俺鲁汉打量，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4: 政委快走。
2: 放开，
4: 他喝多了。鬼，快走。鲁哥，
2: 放手。
3: 鲁汉
4: 手，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4: 鲁哥，
5: 奶奶的，反了他了。
0: 哎，老红，
5: 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3: 不行，你听我说。
5: 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3: 不行，不能这样。
5: 放开，放开。
3: 老红，小波，快拦住他。老红，
6: 哎，红哥，
3: 闪开。老红，你冷静点。
5: 鲁汉，
3: 那事儿，
5: 鲁汉，
2: 红哥，你听我说，红哥，
5: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呸，奶奶的！
2: 哎呀，红哥，
5: 给我站住！
2: 红哥，
5: 给我站住！
2: 红哥，
5: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2: 哎呀，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5: 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2: 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5: 你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2: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呢。
5: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3: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借我的烟？
1: 你是不是想借我的气吧？
0: 没有。
1: 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0: 政委，
1: 有啥话你就说吧。来，
0: 哎，
1: 给支烟。
0: 你不是戒了吗？
1: 现在想抽。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

0: 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哎，不用，不用。
1: 罗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3: 哎，不用了，
4: 不用，不用，这是我道歉，不用，我知道，这是我们也有错啊。
5: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政委。
1: 鲁汉，进来呀。
0: 哦，哎呀，怎么了？
1: 来，快进来。走。
0: 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鲁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鲁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1: 真的说了。
0: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0: 政委，俺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0: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1: 不凶啊。
0: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1: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0: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1: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0: 政委，
1: 鲁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冬日先生，
2: 闭嘴！
3: 冬日先生，
2: 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子玉，

0: 叫啊，子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1: 嗯，兰妮儿，兰妮儿，
0: 啊，
1: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0: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1: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0: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2: 死
1: 丫头，
2: 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0: 哥，我想死你了。
1: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2: 去了趟枣庄。
0: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2: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0: 怎么了？
2: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0: 那亮子哥他们呢？
2: 下落不明啊。
0: 啊！你别老跟着我。
3: 哎，慢点。
0: 你别碰我。
3: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0: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3: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0: 得了，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也一样去找他。
3: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0: 铁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3: 哎，
0: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3: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0: 你弄疼我了，你。
3: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0: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3: 啊，
0: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3: 我真心疼你啊。
0: 那你听我话不？
3: 我听你话。
0: 我不信。
3: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0: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3: 听听。
0: 你把眼睛闭上。
3: 闭眼？
0: 嗯。
3: 好，闭眼，闭眼，闭眼。转过去。
0: 转过去
3: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0: 田六子，你的心思我不管，我的心思就是彭亮。
3: 啊？
0: 你回去吧。
3: 妹子。
0: 回去吧。
3: 下来，妹子！
0: 别追了，
3: 妹子，你给我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0: 回去吧。
2: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3: 师傅，
2: 啊，
3: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她说她要去找彭亮。
2: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3: 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听说前些日子，刘洪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3: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1: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3: 这，
1: 快进来。
4: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1: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4: 我们来的路上遇了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哎，
1: 小波，快扫扫雪。
5: 哎，
1: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4: 啊，不用，
5: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1: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4: 哎，
1: 我给你们熬点姜汤。
5: 哎，
4: 还好。
5: 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4: 哎，小心点儿。
5: 哎
4: 哎，快去吧。
5: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啊！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2: 有了，
4: 我也想到了。
3: 想到什么了？
4: 打票车。
3: 票车？
2: 对，嗯，票车就是鬼子的压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3: 好，
5: 喝点水吧。
3: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2: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3: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嗯，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2: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
3: 太好了。
4: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3: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5: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2: 好，我看行。
5: 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6: 你的地儿
5: 当然是我的了。
6: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
5: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6: 来来来，好了，来来，哎，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5: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喽！

0: 出去！
1: 啊！你什么地干活？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黄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5: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填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5: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5: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6: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哎，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3: 哦，
5: 行了，彭亮，哎呀，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5: 好，哎，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
5: 量。
7: 好，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8: 喂，
9: 哎，哎呦，我的箱子，
8: 哎，站住，
9: 哎，哎，哎呦，哎呀。
7: 下一个，你呢？过来，
10: 站住！
8: 杨明正，
0: 给。
8: 这是什么？
0: 啊，这都是煎饼。
8: 好，走吧。下一个。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哎，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你过来，票呢？你，过去吧。哎，大人，你，票呢？大人，过去。哎，太君，过去，过去。
1: 一篮子鸡蛋，票，
0: 你过去站好。
2: 你，过去吧。
3: 干什么你啊？
2: 走，你把票拿出来。
0: 票，放下，把手伸开。
2: 走，该我了。
0: 票。
2: 什么东西？德州扒鸡。
0: 走吧。
4: 哎，李迪，转过来。太君，好，什么东西？进去，进去。
2: 过去吧，谢谢太君。太秀，太秀，可以的是吧？阿拉卡多，可待吗？嗯。
5: 嘿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是啊，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啊，好，好，好。哎，啊，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哟呵，你个小丫头，
6: 怎么了？
5: 我哪下贱了？
6: 你就是下贱。
5: 说。
6: 你说呀，你就是下贱。说，你说呀，你就是下贱。
5: 我哪下贱了我？
6: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哎，再见啊！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哦，糟糕。 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7: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嗯。

0: 不知道了。
1: 是啊。哎，坏了！
2: 怎么了？
1: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2: 哦，
1: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2: 好。

0: 追，走，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3: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你很幸福啊。
4: 兄弟，憋不住了。
5: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4: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5: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太君，来来来，喝酒。大头喝酒。
5: 太兄，你得够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4: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5: 太辛苦了，
6: 给中国人丢脸呐、
4: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5: 小点声，倒上，倒上。
3: 你不高兴了吗？
1: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1: 没吵架。
7: 洪哥，火车来了。
8: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7: 瞧好吧。

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利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指导支持河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救灾救助工作；王凯在周口现场研究堤防溃口处置工作；河南多方联动堤防抢险工作加紧推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同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8月14号，省长王凯和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兴

0: 在周口市现场研究贾鲁河堤防溃口处置工作。
1: 在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现场，王凯、陈敏、陈兴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详细了解处置进展情况，研究细化处置方案。王凯强调，当前正处于溃口抢险的关键时刻，要科学组织调度，加强配合协作，强化现场安全管控，以更高效率、更快速度加快处置。要做好上下游水情监测预警，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对堤防薄弱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随后，王凯来到集中安置点，看望转移避险群众，仔细了解食宿安排、日常照料情况，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配足配齐饮食、被褥、药品等生活物资，精心做好医疗服务、情绪安抚，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同时要加强安置点管理，防止群众擅自返回住所。王凯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树牢四个宁可理念，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值班值守、会商研判，强化水库河道安全管理，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发生，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救助工作，抓紧开展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千方百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两天洪峰过境给周口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当地迅速行动，持续加强巡堤查险和应急处置，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附近的贾鲁河的堤防上，那我身后远处的这段堤防呢，于昨天晚上的11点左右呢出现了溃口，宽度约30米左右。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现在正在采取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法，用集装箱大块石料进行封堵，
3: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啊，主要以这个重型装备啊，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周口市还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5: 吃来容，住来容，
6: 硬买硬买硬买。
5: 一过来之后都给年轻那个白马当拿来坐着，都种招待的可好了。
7: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每天入住在这个学校校园里面，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也平时为我们群众提供这个日常检测。
4: 目前，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立即实施交通管制封闭，设置警示标志并安排绕行，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对沿河低洼区域风险隐患点周边群众已提前做好转移预案，确保一旦需要能迅速转移安置。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沙影河水位为50.86米，比最高峰水位下降了0.07米，目前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
8: 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相关部门快速采取措施，疏散人员，组织溃口封堵。
9: 现在是8月14号的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桃城镇青弋河溃口封堵的一线，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目前正在全力封堵溃口，先把钢梁一节节的打下去，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1: 发生溃口河段地处青弋河下游，汇集了许昌城区、临颍县、禹州市等多处来水。昨日险情发生后，武警、民兵及消防救援等200余名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修堵工作。
9: 我脚下的路是堤防上原本的泥土路，重型车辆是过不去的。为了让封堵溃口的作业车辆能够通过，在我身后呢，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抢修一条砂石路。
10: 用大闸子压实之后，反面后边大型机械进出，一共有1.4公里大概。我预计的是2个小时交这拿下。
1: 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现场无人员伤亡，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8月12号，突发溃口的平顶山夹县北汝河民堤迎来关键进展，在多方救援力量协同奋战下，溃口从40多米已缩小至10余米，有望今夜合拢。
1: 在我身后呢，就是北汝河民堤溃口的抢险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抢险队员正在使用泥沙来对堤口进行一个封堵的作业。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之前，现场2000余名救援力量昼夜封堵，溃口现已收窄至10余米。在堤坝口100米处呢，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拍作业，力争今日溃口合拢。
2: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河南平顶山地区出现极端强降雨。8月12号19时许，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于陈村北汝河民堤溃口，武警河南省总队平顶山支队、平顶山消防救援支队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平顶山支队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全力抢险。2182名群众紧急安全转移，未出现人员伤亡。据了解，溃口堤防是当地群众自发修建的小型挡水民堤，堤坝较窄，大型机械难以上堤。多方抢险人员采用人力加冲锋艇加无人机协同作业，从溃口两侧同时运送石子带进行筑堤，抢险效率大大提升。
3: 眼下全省多条河流出现涨水过程，目前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在2级，水利部门正加密监测研判，精密调度工程，联动抢险减灾。
4: 在平顶山武冈市石曼滩水库，工作人员正借助现代化管理平台实时把控水情，全员24小时值守监测，无人机搭配人工开展全域巡查，泄洪道仍在进行泄流。
5: 目前水库泄量由150立方米每秒减少到50立方米每秒，下泄平稳，整体水情坝体工程运行平稳。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实时动态调整泄洪流量，物资和抢险队伍随时待命。
6: 这里是河南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连续降雨致使省内沙河、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涨水过程，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省水利厅正在进行水库河道的精密调度，同时联合开展抢险减灾工作。
4: 截至8月14号上午，受连续降雨及水工程调度影响，沙河周口、洛河、洪河五沟营共3个水文站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沙河、洪河、颍河共5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唐白河、老灌河、淮干及淮南支流出现涨水过程。全省有前平、鸭河口、陆浑等12座大型水库和田岗、彭河等28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持续开展联合调度。目前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在2级，省水利厅将持续加强会商研判，加密水情监测，不间断分析研判汛情，全力确保防洪安全。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影响，河南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抢险抢通、转移安置和排涝除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现在是位于军马河镇 S328 省道大河冈段的山体滑坡险情现场。凌晨这里突发落石，出现了山体滑坡风险隐患。
2: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公路、水利、公安、交警等部门联动，划定危险警戒区，对路段实施临时封闭，投入3台挖掘机、10辆渣土运输车和11名作业人员，连续进行岩石破碎、土石清运和路面清理。
8: 24小时内，把这个小车及行人通道疏通开，整体正常通行，预计在3天左右。
9: 通过政府公告、短信、融媒体等多渠道，滚动播放处置进展和预计抢通时间。
2: 8月12号，洛阳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被河水冲断，道路通行受阻。36名临时安置点群众面临水电中断。13号下午，当地电力部门紧急调度重载无人机，通过空中调运方式，将应急发电机和生活物资送至安置点。
10: 现在是什么情况？
11: 无人机的发电机已经送过来了，用上了，正在上水充电。
12: 安置点36名群众，有老人和小孩，我们也是火急火燎，就是想着先把东西送过去。
2: 目前聂平村已恢复基本生活用电，待水情允许，当地将立即组织力量抢修受损桥梁，恢复村庄正常通行。抢险抢通的同时，各地也用心做好转移群众生活和情绪疏导。

0: 8月13号上午，在平顶山鲁山县团城乡四沟村安置点，一场由乡镇牵头、群众自编自演的戏剧演出温情上演。
1: 到这儿存住了一天三顿饭，中午晚上都有肉，也不挂念家里。
0: 自8月11号凌晨强降雨以来，团城乡及时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保障基本生活，同时组织文体活动，缓解群众焦虑。
2: 不仅让群众吃好住好，还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情绪。待雨情结束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对转移群众的住房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排除隐患。
0: 随着降雨减弱，各地也抢抓时机开展农田排涝。在新乡丰丘县草岗乡清河集村，当地利用晴好天气投入机械和人员疏通沟渠，目前丰丘县农田积水已基本排除完毕。
3: 我们紧急调来了挖机，先挖主路，后清斗沟，能排一块是一块。
4: 洛河泥河洼蓄滞洪区进入高强度调度运行状态，夜幕降临，这里却灯火不熄。水利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核实水文数据，执行闸门调度，巡守防洪大堤，通宵奋战在防汛一线。
5: 按照汇进水位，现在推测是1.95，但是我认为是不到了。再要反馈给上面，就是最真实的数据，这很关键。牵扯到你研判的时候，能不能做出正确决定？
6: 8月13号的晚上10点，记者见到泥河洼蓄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的时候，他正在和同事激烈地讨论着当时蓄滞洪区淹没的面积。
5: 不能光凭这个，原有的数据去算，我们也到现场去看，确保这个咱这个算的这个数据跟眼见的这个数据是一致的。
6: 不停地打电话沟通协调，是我见到蔡斌后的感受。说话间，蔡斌又接到了新的指令。
7: 咱现在是要去哪儿？
5: 咱现在去马湾拦河闸，因为刚才接到省里头的调度，马湾拦河闸要这个加大流量。
8: 我这边牛湖比较一下啊，高度在一次啊，到时候注意高度啊。
9: 马湾拦河闸加大流量之后，可以减轻咱的马湾进洪闸的分洪的压力。刚才开这个起洪，一方面确保咱的洛河及下游的周口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再一个是保证马湾进洪闸的分洪安全，
10: 就减轻了泄洪区这样一个压力了。
9: 对对，
10: 那你想今天晚上你开闸的这个过程，你一晚上能经历几次呢？
9: 多的话5-6次、7-8次都有，最少3-4次。
10: 等于今天一晚上基本上就睡不成了，就。
9: 对对对。
6: 自从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少能休息，而蔡斌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5: 你看，一个滞洪区的启用，你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单位，交警也好，公安也好，甚至咱村民也好，党员也好，全部都起上阵，不是我一个人在忙，是所有人在忙。
11: 现在是凌晨1:17，但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仍然在反复计算和核实各种数据，来保证各个水闸的调度安全。
6: 连日高强度处理洪水，蔡斌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他告诉记者，凌晨3点还要去堤防再去巡查。
5: 咱现在走的就是蓄洪大堤，咱现在右手边就是咱的这个滞洪区里头，咱沙河的河道蓄洪能力是3000。现在下来流量是3000多，所以说咱滞洪区要消化剩余这些部分流量，提前把这个洪水补入滞洪区，来保证下游河道的防洪安全。
10: 等于这就是咱今天晚上主要的一个任务。
5: 对，这不是咱的主要任务，这不是一个主要任务，这是底线。
12: 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一行到洛阳，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陈兴强调，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完善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体系，拓宽参与渠道载体，引导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积极有序融入社会治理，统筹推进行业党建和工会组织建设，加强相关法规政策研究和制度机制创新，持续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坚实根基。
0: 8月13号，省政府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调度会，副省长刘玉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刘玉江强

0: 调，要全覆盖排查风险隐患，做好雨前全面排查、雨中动态巡查、雨后复核评估，要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会商研判，精准落实预警响应措施，要快速高效处置险情，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要强化技术支撑，严格执行下沉一线、驻线包厢、包片蹲点工作机制，要加强值班值守，认真履职尽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13号，副省长宋征辉到安阳市调研第15届省运会筹备工作。宋征辉指出，有关部门和安阳市要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要扎实开展设施设备联调联试及试运行，确保场馆功能完备、使用安全，要精益求精，抓好开幕式举办，统筹做好服务保障、文化宣传等工作，要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坐实应急处置、现场管控等工作，要深挖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潜力，充分释放赛事综合效益。
2: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将在这一天正式施行。8月14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法典，也是全国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以及17个社区市，耗时3个多月，对全省616部现行地方性法规逐一比对核查，启动相关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
4: 我省现行有效的257部省本级法规中，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有87部，经过法规清理打包废止4部，打包修改19部，拟全面修订9部，拟新制定11部，同步制定配套规范性文件1件。
3: 就相关法规清理工作，省人大、省司法厅、省生态环境厅、郑州市人大、濮阳市人大等6个省直和地方相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5: 在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从源头防范化解餐饮油污扰民问题，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对废旧动力电池这些新兴固体废物的拆解处置提出了明确的污染防治要求，填补了制度空白。
6: 一个矛盾多、信访多、债务多的三多村，如何变成人人有股份、户户有奔头的五星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张廷莲用10年时间给出了答案。
7: 咱们村里下半年的研学项目呢，即将启动，看大家有啥想法没有？
8: 下半年呢，主要是水稻成熟了，丰收也成熟了，孩子也可以体验一下那种农产品的不容易。
1: 围坐拉家常是张廷莲的小板凳工作法，如今村里亦是有板凳，致富有门路。可就在几年前，南雷村还是另一番光景。
9: 原来你像我们这儿都是脏烂场，下雨了都是也不好走，脚踩地面都是泥巴。
1: 2016年，在深圳打拼了20多年的张廷莲决定回乡创业。南雷村90%农户从事水稻种植，每年会产生大量秸秆，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张廷莲掏出全部积蓄收稻草，培训草编技术，把废秸秆变成能卖出好价钱的稻草景观。
7: 跟他们表态，如果你是担心付不起工钱，我们就给你日结，如果你又担心怕你学不会，我们都可以给你带薪培训，大家带着一半质疑一半信任，然后就过来帮我们做的第一批货，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1: 销路一开，张廷莲带动周边5个村191名困难群众实现脱贫增收。2021年，他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可当时的南雷村矛盾盘根错节，最棘手的就是那片葡萄园，土地流转后因经营不善，原承包户一走了之，地租断了，村民的怨气也积下了。
10: 因为啥呢？他是个女童，是吧？我们村里又是烂摊子一大堆，过去那些秩序都解决不了了，想了一下，他不一定敢生的。
9: 我两个还吵个架呢，一开始都非常抵触他，都不相信他。
7: 前后10几次，然后跑到这个各个部门去协调这个事儿，将近10个多月，然后通过司法的程序。

0: 拿回了这块地，最后呢顺利的招商，目前的这块葡萄园呢也经营的非常好，每年可以带动600余人次的农民的就业，我们在山资管理这块也非常规范了。
1: 信任是一点点挣来的，从此张庭莲说话有人信，干事有人跟。他提出股份南雷的发展思路，土地入股，支部领办合作社，家家可分红，户户有奔头，思路清了，产业随之遍地开花。
2: 那都是最近3年吧，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理念也转变了。我们现在发展到经济作物的基本上都达到200多亩，我们的亩产价值基本上在6000元左右。
1: 如何让农村老人有事做？张庭莲将闲置校舍改建成大食堂，不收钱，只收积分。60岁到79岁的健康老人可通过参与劳动赚取积分，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就餐。
3: 我在那大食堂帮忙1年了，这1天30-40分吃不了的，还可以带米面油。
1: 如今，南雷村集体固定资产从100多万元增至8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7000元增至1.8万余元。曾经人心涣散的落后村，如今蝶变为五星党支部。
0: 大家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让每一个小家庭都变成村里的大家庭，让老人在这儿幸福的老去，让创业者在这儿能挣到钱，安家乐业，乡村美，农民富，农业强，都是我们想做的事儿。
4: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1%。全省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8月13号，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目前河南单一窗口平台注册企业近4万家，服务上下游企业6万多家，已连通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以及航空、铁路、邮政等各类口岸。8月13号，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旨在打通道路建设到设施管护的衔接堵点，进一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5: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运会即将在安阳开幕。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学生、社会3个组别，增设跳水、滑板及冬季项目。赛事持续至8月下旬，期间安阳同步推出“跟着省运游安阳”活动。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

0: 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懂吗？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我今年来为农到东堂去喊袁军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老真不是说，到了人就要问斋，真生真是难应愿相。

0: 这是
1: 喝
0: 了。
1: 杭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所以

半个零花个人他尽量都不会骗。